做扎实，形成完整闭环。要前置抢险救援装备和应急物资物料，确保关键时刻用得上、拿得出。在友好区上甘岭镇平川村山洪地质灾害监测站点，院方将实地查看监测预警、避险转移措施准备情况。他强调，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结合历史受灾情况和主要风险点，编制简易实用的一页纸实操预案和应急导图。要严格落实预警、校应、反馈机制，认真开展转移演练，压实特殊人群包保责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在伊美区东升镇马场河山洪沟治理工程项目现场，院方将实地查看工程建设情况。他强调，要抢抓有效施工期，加强工程管理，严格落实在建工程安全督汛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全面提升区域山洪防御能力。近日，院方将还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南岔县云峰水库检查安全督汛措施落实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科学调度，严禁违规超汛线运行，要抓好水库周边外来零散户的转移组织动员，坚决避免盲区漏点，牢牢守住四部底线。本台记者田凤娇、王庆满报道。7月10日，临海寻清凉，一起赴美好伊春第13届蓝莓文化系列活动在友好蓝莓产业园区启幕。开幕式活动现场发布重磅喜讯，伊春森工友好林业局有限责任公司顺利通过奈普康第三方机构全项审核，成功获得 FSC 森林经营认证，是2026新版国际标准实施后全国首家获此认证的林业企业。开幕式文艺汇演精彩纷呈，充分展现林区发展新风貌。园区还开展蓝莓宝贝少儿专场展演，尽显童真风采。广大嘉宾和游客走进蓝莓种植大棚、灵能号大棚，体验鲜果采摘，参观生态研学，近距离感受现代化寒地蓝莓产业的独特魅力。全新投用的奋进新时代家乡换新颜综合展厅集中展示园区发展历程、产业成果、生态科普及林业文化，融合研学教育、防火科普等多元内容，打造沉浸式生态实践课堂。本台记者王子玉、佘雨桐、刘思琪报道。7月10日，记者在市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正向我国东南沿海靠近，台风本体不会对我市形成直接冲击，外围水汽输送与减弱后的风暴残涡将会带来间接天气影响。根据市气象台未来一周的天气趋势预测，11到13日，受台风巴威与副热带高压外围水汽输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可能造成局地短时强降水。14到15日开始，台风残涡北上，主要影响我省东部地区，对伊春地区来说有一定影响。11日阵雨，12日小到中雨，局地中到大雨。13日阵雨，14到16日有小到中雨，东部局地雨量较大。未来几天风力稍大，阵风风力6到7级。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雨婷、林月报道。炎炎盛夏，酷暑难耐，年均气温22摄氏度的嘉荫县，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与清凉气候，成为夏日避暑研学的绝佳目的地。近日，新东方亲子研学团走进嘉荫，游界江、探龙乡，在亲水纳凉、探秘史前文明的沉浸式体验中，解锁别样暑期研学新体验。研学团走进嘉荫神州恐龙博物馆，开启本次研学的科普探秘之旅。作为中国第一龙乡的核心科普阵地，博物馆内珍藏着大量珍贵的恐龙化石骨架与史前地质标本。活动期间，专业讲解员全程陪同引导，细致科普，深入浅出地为大家解读嘉荫恐龙化石的发掘历程、远古地质变迁奥秘以及恐龙族群的生活习性。研学团成员近距离观摩巨型恐龙化石，直观领略嘉荫深厚的地质底蕴与独特的龙乡文化，在趣味式研学中拓宽知识面，启迪科学思维，实现寓学于游、寓教于乐。研学活动将生态避暑与科普研学深度融合，让青少年在清凉夏日中亲近自然、探索科学，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心智，充分展现了嘉荫县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伊美区新闻记者站刘庆佳、王斌、李聪玉、朱慧坤报道。伊美区美溪镇把闲置水域资源盘活利用，作为城市更新、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引导养殖户发展寒地龙虾特色养殖，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镇域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双向赋能。初夏时节，水温适宜，万物勃发，正是水产养殖投放虾苗的黄金时节。
在医美区，美西

0: 县天海众养殖家庭农场的养殖水域旁，一派繁忙热闹的头苗景象映入眼帘。养殖户抢抓有利时节，将一箱箱鲜活健壮的寒地龙虾虾苗投放进水，清水碧波间，虾苗顺势入水，四散游开，为整片养殖水塘增添了勃勃生机。今年农场采购了30,000尾优质寒地龙虾虾苗进行规模化投放。位于美溪镇的天海众养殖家庭农场成立于2022年1月，拥有85亩优质闲置水域资源。此前这片水域功能单一，仅做观赏垂钓使用。2025年，农场首次尝试小龙虾特色养殖，依托7亩水域投放2800尾虾苗，开展小规模试养，顺利攻克寒地养殖技术难题，积累成熟管护经验。今年农场紧紧抢抓城市更新、闲置资产盘活有利契机，深挖水域资源价值，推动特色养殖产业提档升级，大幅扩大养殖生产规模，养殖水域拓展至30多亩，共计投放30,000尾优质虾苗，实现了从零星试养到规模化、产业化养殖的跨越式升级。市级领导信访接待日公示，接访时间2026年7月15日，姓名周成刚，职务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分管工作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对台工作和民族宗教工作以及侨务工作，主持市委统战部、市委台湾工作办公室、市政府侨务办公室、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全面工作。接访地点市信访局112会议室，联系电话0458-3878-649。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
9: 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一个富翁派遣仆人给一个朋友送去一封急信。朋友收到信后立即拆开读。
11: 我派仆人前来你处，寻取昨晚我遗忘在你房间里的那只钱包，请多关照。
10: 复言，
11: 你可以叫他回来，钱包不用找了，因为我刚刚在我的大衣口袋里找到了，特此奉告。
12: 小米歇尔跟妈妈乘坐公共汽车，当汽车到站的时候，上来了一位老太太。小米歇尔马上主动地给老太太让了个座。这时，老太太拍了拍小米歇尔的头，对他和蔼地说道：“
13: 哦，好孩子，你可真懂事儿，知道给女士让座位，这简直是让我太感动了。”
12: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米歇尔却很神气地回答道。
14: 哦，不，太太，我不给女士让座，我只给老人让座。
15: 说有一个男的早起呢，上小吃部吃饭去，大声喊道：“服务员，服务员，给我来瓶茅台。”服务员呢？服务员瞪他一眼说：“没有。”完了，你这小吃部哪有那玩意儿？就那男的合一合又说：“那什么，过来来盘豆腐脑。”西流喝完又喊道：“服务员，给我拿根牙签。”大哥，你还要啥？我再给你拿俩菜刀，你要不？
10: 一个有钱人想买一匹马，他问朋友。用什么办法可以看出马的年龄？朋友对他说：“
11: 从马的牙齿上可以看出来呀。”
10: 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匹有32颗牙齿的骏马。
16: 哦，32颗牙齿的马太老了。
10: 结果没有成交。后来，又有人给他送来一匹老马，他掰开马嘴，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见只有4颗牙齿，就说：“
16: 哦，这是匹好马，它只有4岁，虽然瘦了些，但喂养下去会长壮实的。”

0: 在小学语文课上，老师正在给同学们提问题。
1: 孩子们，现在我要你们当中的一个人站起来造一个句子，然后再请另外一个同学把这个句子改成命令语气。好吧，小艾尔，你先来造个句子。
2: 好的，老师，我要造的句子是马正在拉车。
1: 好的，小艾尔，接下来有谁能把小艾尔的这句话改成命令语气吗？小约翰，你来改一改。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小约翰非常兴奋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老师，马正在拉车这个句子要是改成命令语气的话，就是嘚儿驾。
3: 空降兵演习时候，长官就问道：今年有多少新兵来呀？小战士说：哎呀，班长啊，落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屁股就知道了。长官就问：为什么呀？因为新兵蛋子票上都有脚印儿，是吧？这不敢跳，全是给踹下来的。

0: 一位穿戴体面的先生走进一家餐馆，他坐下后看了一下菜单，便点了一客汤。堂倌给他端了上来。一会儿，他把堂倌叫来说：“
1: 哦，这汤我没法喝。”
0: 堂倌很奇怪，又给他拿来了菜单。客人点了另一种汤，堂倌给他端上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哦，女士，这汤我没法喝。”
0: 堂倌更是惊讶不已，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再对这位先生说什么，去把经理叫了来。经理走过来，恭敬地问道：“
2: 这汤怎么了？这汤是最受顾客欢迎的，因为它味道特别好。”“
1: 哦，我没说这汤味不好，可是我没法喝，因为你们没放调羹啊。”

0: 一天，一位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按计划到75英里之外的一所大学进行一次客座讲学。尽管天气非常糟糕，他还是设法把车开到了目的地。但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发现只有一个人坐在了教室的座位上。很显然，也不会再有人来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讲话稿缩短了一半。在讲完这堂课之后，他赶忙收拾好了讲义，准备离开。这时，坐在座位上的这个人突然开口了：“
1: 嘿，我说教授，你这是想去哪儿？”
0: 听到这样的问话，这位生物学教授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他转过身来回答道：“
2: 什么？你是在问我吗？你看看今天这个该死的天气，我开了75英里的车来到这里，给你上了一堂生物课，现在我的课讲完了，你也可以马上离开了。”
0: 听到生物学教授的这番话，坐在座位上的人立刻站了起来，非常愤怒地对生物学教授大声说道：“
1: 哦，你这个自私的家伙，你以为你是谁？不许你再胡说了，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下一堂课的教授，我来的比你早，所以现在该你听我讲课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3: 老师对学生说：“
4: 我的孩子，你的朗读水平没有一点的进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你这个年龄已经朗读得十分流利了。”“
5: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您的老师比我的老师好。”

0: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对着全校的学生大声说道：
1: 各位同学们，你们听好了，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我命令全校的所有男同学开始打扫学校里的每一个男厕所，一定要仔细地打扫，因为明天州政府的卫生检查团将会来我校检查，听明白了吗？
2: 听到学生会主席

0: 的话，人群里突然站出来一位女生，大声地问道：
1: 哦，主席先生，您说明天州政府卫生检查团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而您让所有的男同学都去打扫男厕所，那我们的女厕所该怎么办呢？
2: 听到这位女生的话，学生会主席非常不高兴，他低下头来看了看这位女生，然后又扬起了头，向会场里的所有学生大声说道：
3: 听到了吗？这样的言论就是对我们的学生会工作极其不信任的态度。我在这里郑重宣布，我们经过缜密调查发现，明天将要莅临的州政府卫生检查团里没有女的。

0: 南希七岁了，还是非常调皮。有一次，母亲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1: 南希，你也该懂事了，再这样调皮下去，将来你的孩子肯定也是个调皮鬼。
0: 南希得意忘形地高声嚷了出来，

说有一只公蝴蝶啊追母蝴蝶，然后这公蝴蝶就特别爱唱歌，就跟母蝴蝶唱了，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唱完之后呢，这蝴蝶就采玫瑰去了，结果传了一声惨叫啊。然后母蝴蝶就唱道，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儿的玫瑰。玩玩玩的啊，玩的啊。

0: 小维尼又一次在上课的时候违反了课堂纪律，为此老师准备重重地惩罚他一下，让他留下来抄写一篇很长的课文。小维尼找到了老师，向老师问道：
1: 哦，老师，您让我抄的这篇课文到底要抄几遍呢？
2: 听了小维尼的话，老师没好气儿地说道：你就抄吧，小维尼，一直抄到发昏为止。
0: 听了老师的话，小维尼继续向老师问道：
1: 哦，好的，老师，抄到发昏为止。可是我要抄到谁发昏为止呢？

0: 教授讲完课以后，心不在焉的喃喃自语：“
1: 我的鞋呢？”
2: 老师，在你脚上呢。
1: 哦，可不是嘛，幸亏你看见了，要不我只好光着脚回家了。
3: 一个大户人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为这一户人家里面最小的孩子讲课。这天快到中午的时候，这位家庭教师开始给这个孩子讲故事了。老师说道：“
4: 哦，孩子，听老师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这个人他……”
3: 家庭教师刚说到这儿，这家大户人家的管家就宣布开饭了。这是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家庭教师唯恐自己和孩子因为讲故事而耽误了吃饭，于是他马上板起了面孔，不再继续讲下去了。而这个学生非常好奇地问他的家庭教师：“
5: 哦，老师，您刚才说从前有一个人，那个人他怎么了？”
6: 听了孩子的问话，家庭教师非常不耐烦地回答道：“
4: 什么？你说什么，孩子？你是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人吗？哦，他已经死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去吃饭吧，小鬼。”
0: 医生对病人说：“
2: 你在来这儿看病之前请教过别人吗？”“
1: 只请教过拐角上药铺的老板娘。”
0: 医生最讨厌那些不懂医术的人给病人瞎出主意，便说：“
2: 他都瞎说了些什么呀？”“
1: 他要我来找您。”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 ，Happy 无限，拜拜。
8: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9: 您的快递
10: 这么快呀？
8: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9: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11: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12: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8: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0: 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1: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2: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3: 为新鲜干杯！
1: 时间变得

美好新时代，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京津冀公益陪诊首期培训在北京四季青敬老院开班，200名一线养老服务人员参与本次培训。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发起，面向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捐赠2000个免费培训名额，全部向基层养老服务人员开放。培训聚焦陪诊核心15能力，涵盖陪诊流程、应急处理、沟通技巧、心理支持等模块，采用线上学习为主、线下开班结合的模式，帮助学员掌握标准化陪诊技能，为陪诊服务纳入基层养老服务体系，积累人才储备与可复制经验。本台消息，近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实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保姆居家护理期间患者病亡，家属能否要求保姆及家政服务平台承担赔偿责任？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家政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判决驳回家属要求保姆及平台赔偿的诉讼请求。金某因脑干出血等疾病长期住院治疗，2024年5月8日，金某出院时仍处于昏迷状态。同月11日，金某家属陈某通过某家政服务平台聘请尹某作为住家保姆，并在线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为打扫卫生、照顾老人病人。次日，尹某首次上门服务，在为金某进行擦洗和按摩身体后，金某于当天下午死亡。家属认为尹某未尽专业护理义务，平台推荐的服务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遂诉至淮安区法院，要求尹某平台等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32.7万元。淮安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按涉家政服务合同明确约定，服务范围仅限于生活照料，不包括医疗行为。尹某提供的服务均属于合同约定的范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操作存在过错。其次，平台已履行对服务人员的资质审核义务，合同中对服务内容和责任限制也有明确提示。再者，金某出院时病情重危，家属也签署风险自担承诺书，自身负有审慎选择义务。综上，法院认定尹某依约履行了生活照料义务，平台也已尽到合同义务，故判决平台返还服务费7300元，驳回家属其他诉讼请求。家属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日前，工商银行等部分机构的手机 APP 已在个人养老金专区提前上线国债入口。根据财政部央行此前联合发布的通知，6月起各开办机构将正式开展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产品货架持续丰富。截至6月1日，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在售个人养老金产品涵盖256款储蓄类、208款保险类、39款理财类及319款基金类产品，已能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基础配置需求。相较于理财基金的净值波动风险，国债收益明确可预见，是风险承受能力低、关注养老抗通胀能力的居民资产配置的压舱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飓风投资高级投资顾问于晓明指出，储蓄国债填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中高信用等级国债的空白，形成更完整的风险梯度矩阵。凭借国债的高公信力，有望吸引更多投资者开户缴存。根据通知要求，个人养老金专属储蓄国债额度按季度动态调整分配。庞明认为，这一市场化筛选机制会将额度向销售能力强、养老金融服务深耕程度高的机构倾斜，构建优胜劣汰的行业格局。商业银行依托网点优势，有望在个人养老金资金留存上掌握更多主动权，理财基金机构则需打磨权益类资产投研能力，以差异化超额收益与国债的稳健底座形成互补，共同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当前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广成效显著，但开户热缴存冷的结构性问题仍待破解。2025中国养老金金融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中，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数已超 1.5 亿，但实际缴费率不足 21%， 超70%账户处于未缴存空置状态。白皮书调研显示，税收优惠是受访者眼中个人养老金的核心吸引力，完善提前支取规则、丰富产品种类是最受期待的制度优化方向。对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毛宇飞建议，可借鉴美国经验，适度开放流动性限制，允许投资者在首次购房、教育支出、重大医疗等特定场景下提前支取部分资金，并设置年度上限，平衡资金灵活性与保障性。同时将个人养老金科普融入高校就业指导等场景，培育大众长期养老投资观念，提升初始参与度。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年来随着久坐办公成为常态，腰痛问题日益普遍。各类护腰坐垫在网络平台上火爆销售，商家宣称其能矫正坐姿，预防驼背，久坐不累，甚至改善腰椎间盘突出。浙江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黄金表示，护腰坐垫并非神器，用错了反而可能伤腰。虽然护腰坐垫能为腰部提供一定支撑，短暂减轻肌肉负担，让人感到舒服，但这种舒适感可能带来误导。然而护腰坐垫并不能抵消久坐带来的伤害。腰痛病的成因极为复杂，单纯的外部支撑根本无法解决，盲目的外部支撑带来一定的舒适感，会让人产生久坐不累的错觉，反而大大延长了连续坐姿时间，削弱核心肌群，得不偿失。甚至当支撑弧度不合适时，会过度前推腰椎，改变正常受力，增加腰椎间盘压力，进而加大损伤风险。目前市面上的坐垫结构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体型各不相同，很难有一款产品适合所有人。软质坐垫虽舒适，但无法矫正坐姿。硬质坐垫支撑性强，但舒适度差，反而可能增加不适感。为此，黄青给出建议，每40分钟起身活动一次，避免连续久坐，选择有腰靠的椅子，保持腰椎自然前凸，配合核心肌群锻炼，如平板支撑、桥式运动等，日常可进行自我按揉，如肾俞、腰阳关、委中等穴位，缓解疲劳。但若已出现腰痛，应尽早就医，不要盲目依赖护腰产品或自行按摩。黄青强调，真正保护腰椎的不是某款网红产品，而是科学的生活习惯和适度的运动。与其迷信神器，不如从今天起站起来，动起来。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0: 反催远交近攻。蔺相如和廉颇齐心协力的保卫赵国，秦国也就拿赵国没有办法，就去侵犯别的国家。公元前270年，秦国的丞相穰侯准备发兵去打齐国。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叫张禄的人写来的，说有事求见。张禄原来是魏国人，本名叫范睢，投在魏国大夫虚谷的门下做门客。有一次，虚谷带着范睢出使齐国，秦襄王见了虚谷，痛骂魏国当初不该帮助燕国来打齐国。虚谷碰了个钉子，说不出话来。范睢替他说，如今大王即位，我们国君打发使臣前来庆贺，两国重新和好，难道大王不想学当年桓公争霸业的样吗？齐襄王听了以后很器重范睢，打发人背地里去见他，送上了一份厚礼。范睢辞谢了，但虚谷回到魏国却告诉相国魏齐，认为范睢一定把魏国的机密大事告诉了齐襄王。魏齐就叫人严刑拷打范睢，把范睢的肋骨打断了，肋骨戳到了肉皮的外头，两颗门牙也掉了，一直打得范睢断了气。魏齐才叫手下的人拿着破尾席把他裹起来，扔在了厕所里，叫宾客们往他身上撒尿。天黑了下来，范睢慢慢的苏醒过来，求看守的人送他回家。那个人偷偷的放了他，却向魏齐报告说范睢已经死了。范睢养好了病，怕魏齐追捕，就改名叫做张禄。后来在朋友齐安平的安排下呢，张禄去了咸阳，经人引荐见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叫他住在了客馆里，他等候了一年多。一天他在街上听人纷纷议论，说丞相穰侯啊要去攻打齐国的纲城和寿城。当时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和丞相的手里边，丞相打齐国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土地。张禄当晚就给秦昭襄王写信说有重要的事要奉告。秦昭襄王约他到离宫里相见。张禄在上离宫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过来，他不迎接也不躲避，左右叫他躲开，说大王来了。昭禄嚷嚷道，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哪有什么大王呢？秦昭襄王听了急忙下车，恭恭敬敬的把张禄请到了离宫。张禄说，论起秦国的地位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好的天然屏障？论起秦国的兵力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兵车，这么勇敢的士兵？论起齐国的人来，哪个国家的人也没有这么守法的？除了秦国，哪个国家能够管理诸侯统一中国？秦国虽说一心想要这么干，可是几十年来也没有多大的成就，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一定的政策，光知道一会儿跟这个诸侯订立盟约，一会儿跟那个诸侯打仗。听说新晋大王又上了丞相的当，发兵去打齐国。秦昭襄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张禄说，齐国离秦国够远的，中间隔着韩国和魏国，您要是出兵少了打败了，让诸侯取笑，要是出兵多了，国内也会出乱子。秦昭襄王又问，先生的意思是？张禄说，最好一面跟齐国楚国交好，一面向韩国和魏国进攻，把邻近的国家打下来，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兼并了韩国和魏国以后，齐国和楚国还站得住吗？这叫做远交近攻。秦昭襄王为了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当时就拜张禄为客卿，照着他的计策去做。秦昭襄王单独跟张禄谈论朝廷大事的次数越来越多，张禄让秦昭襄王削弱太后和贵族的势力。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就布置好兵力，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逃逸去，同时打发最有势力的三家贵族上关外去住，末了逼着太后养老，不许他参与朝政。他拜张禄为丞相，把应城封给他，称他为应侯。秦昭襄王按照丞相张禄的计策，准备去攻魏韩。 魏安西王召集大臣们商量怎么办，相国魏齐说，秦是强国，魏是弱国，咱们哪儿打得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魏国人，咱们不如先去找他求和。魏安西王就依了魏齐，打发大夫虚谷上秦国去求和。虚谷到了咸阳，张禄一听说是虚谷来了，就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去拜见他。虚谷一见吓了一大跳，强挣扎着叫范叔，殷勤的招待他。张禄答应为虚谷引荐丞相，到了相府门口，两个人下了车。范睢让虚谷等一等，由他进去通报。范睢进去了以后老不出来，虚谷在门外等得心烦，就去问看门的，才知道范睢就是张禄，吓得脑袋嗡嗡直响，脱下了使臣的礼服，跪在门外等死。里面传令叫他进去，虚谷就用膝盖跪着走到范睢的面前，连连磕头，嘴里说请大人治罪。范睢说，你在魏齐前诬告我私通齐国，本当死罪，现在你作为使臣，我饶你一命。虚谷一个劲儿的磕头。第二天，范睢对秦昭襄王说，魏国派使臣来求和，咱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魏国收过来，全仗大王的德威。说完，范睢突然趴在地上，把逃到秦国来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秦昭襄王还不知道范睢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就抚慰了一番。范睢叫虚谷回去跟魏王说，快把魏齐的脑袋送过来，秦王可以答应魏国割地求和。虚谷连夜回去见了魏安西王，把范睢的话说了一遍。魏安西王愿割地求和，让魏齐自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庙宇雍和宫。
2: 公元1735年农历8月23日，58岁的雍正在圆明园突然驾崩。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爱新觉罗弘历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继位后，面对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操办父亲雍正的丧事。对于父亲的紫宫停放，乾隆十分犹豫。经过再三考虑，乾隆皇帝决定把父亲的紫宫停放到雍和宫内。
3: 这一天呢，一名内务府官员匆匆出宫，赶往位于今天北京市北新桥附近的雍和宫。这名官员到达雍和宫后啊，向掌事官员传达了乾隆皇帝的旨意，要求15天内把雍和宫主要的宫殿屋顶的绿色琉璃瓦呢，全部换成黄色琉璃瓦。雍和宫的掌事官员立刻召集工匠进行翻修。
2: 虽然雍和宫掌事官员搞不清楚乾隆皇帝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整个雍和宫还是全力配合内务府官员，将任务圆满完成了。事后他才知道，刚过世的雍正皇帝的紫宫将被停放在雍和宫，而绿色的琉璃瓦显然无法和雍正皇帝的身份相匹配。礼部官员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不妥，他对乾隆说，按照清朝祖制，先皇的子宫应该在乾清宫完成各项复杂的祭祀仪式后移至并宫，也就是在景山的寿皇殿或官德殿临时停放，在那里还要有一大套十分繁琐的仪式，最后才能安葬到位于今天河北省境内的东陵或者西陵。乾隆皇帝把雍正的子宫停在雍和宫，这不符合宫廷组织。不过乾隆皇帝并没有采纳这名官员的建议，他执意将雍正皇帝的子宫转移到雍和宫，停放在今天的永佑殿内。
1: 雍亲王府及后来的雍和宫是雍正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宫阙楼堂金碧辉煌。乾隆继位后将雍和宫改成了喇嘛庙，进而成为一座清朝的皇家寺院，蔚为壮观。然而时过境迁，沧桑的历史宛如一道沙幔，将雍和宫安静地掩藏在了都市之中，显得独特而神秘。从寺院对外开放以来，这座带着清朝贵族气息又藏着风云变幻的庙宇重新走进了世人的眼中。
2: 康熙33年，爱新觉罗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已经年满16周岁。按照清朝祖制，成年的皇子都可以在宫外分到一处房产作为自己的府邸。于是康熙皇帝将紫禁城东北角紧挨着安定门的一处房产稍微修整了一番后，就赐给了四儿子胤禛。但是胤禛分到这处房产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康熙皇帝分给胤禛这处房产后来被命名为雍王府，也就是今天的雍和宫。这处房产的地段在当时并不好， 侵入官田，这里曾经是明朝太监居住的官房。而距离雍和宫不远处的安定门，在清朝时是专门走粪车的门。每天清晨，一辆辆的粪车通过安定门，再送到地坛附近的粪场。每到春天起风沙的时候，这里的臭气就会袭向城内，到了夏天更是苍蝇滋生。因此胤禛对这处府邸非常不满，没想到的是，这里在日后却成了他的府邸。
1: 作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主要由天王殿、永佑殿、雍和宫大殿、法轮殿、万福阁等主要殿宇组成，另外还包括四学殿和东西配殿，集聚了满汉藏蒙等多民族特色，巍峨壮观，呈现出正殿高大、众院深藏的建筑效果。这些殿阁里保存着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木雕三绝及紫檀木雕刻的罗汉山、金丝楠木雕刻的佛龛和檀香木大佛是雍和宫的一大特色。三座高大的牌楼、一对石狮和一座大影壁屹立在雍和宫的南院，十分壮观。转过牌楼，还有一条被称为辇道的绿荫甬道，在鼓楼的旁边有一口大铜锅，相当引人注目。相传这是雍和宫举行腊八盛典时专门用此锅熬制腊八粥以庆丰收。雍和门三个字是乾隆皇帝亲手书写，前后是两座碑亭，生动逼真的青铜狮子矗立在殿前，殿内正中央，一位憨态可掬的弥勒佛坐在金漆雕龙宝座上。大殿两侧还有脚踏鬼怪的四大天王，泥金彩塑，气势威武。弥勒佛像后面是身穿盔甲的护法神将韦陀，全身流光溢彩，颇为精致。雍和宫大殿中面目祥和的三世佛像位于高台上，这些佛像高达2米，左为东方世界药师佛，右为西方世界阿弥陀佛，还有一尊是婆娑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大殿的四周还供奉着观世音、十八罗汉等佛像。法轮殿结合了汉藏文化，天窗式的暗楼、铜制鎏金的宝塔都体现了浓厚的藏族传统文化。大殿的正中央是一尊面含微笑的古佛，高达6米，是藏传佛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宗喀巴的佛像后面便是由紫檀木雕刻的500罗汉山，或静坐打禅，或三三两两聚集在一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雕刻技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万福阁巍然宏伟，左右各设有配殿，中间以飞廊相连，重檐三层，宛如仙宫楼阙，檀木大佛便位于其间。整个佛像高26米，18米露在地面，剩下8米深埋地下。佛像由白檀木雕刻而成，重达100吨。佛像双目圆睁，上身裸露肩膀，下身着有长裙，身披璎珞等饰物，整个气度雍容华贵。其雕刻之精细，装饰之华美，无不体现着木雕艺术的精髓。另外一处木雕是万福阁前的赵佛楼内的金丝楠木佛龛，以透雕手法雕刻而成，99条云龙各具特色，惟妙惟肖的形象精湛。

0: 圆熟的技法令人为之惊叹。
1: 雍和宫天王殿前东西碑亭中分别矗立着一方石碑，即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九年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按照碑文所述，乾隆皇帝为了表达对雍正的缅怀，希望用一种最完美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他认为最完美的方式就是把雍和宫改为喇嘛庙，再选一些高行梵僧居住在这里，晨钟暮鼓，唱诵朗朗，既高洁又庄严隆重。从此雍和宫正式变身为皇家藏传佛教寺庙，并且乾隆还将雍和宫指定为掌管全国藏传佛教事务的最高机构。西藏七世达赖喇嘛为了祝贺雍和宫改建成藏传佛教寺院，专门让人绘制了一组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并在第一幅背面亲自题写了贺词。乾隆非常高兴。自此，清朝的中央政府与西藏、青海等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立了频繁而又密切的联系。同时，乾隆通过这一举措稳固了与西藏等地的关系。如今，雍和宫仍是北京香火最盛的寺庙之一，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走进这座古老的寺庙，虔诚地礼佛敬香。雍和宫里弥漫着袅袅青烟，宁静安详。
0: 皇室的端庄华丽，寺庙的祥和肃穆，雍和宫的气质是其他寺庙所不具备的。当你走在雍和宫的院内，静静地看着每一座宫殿，每一尊佛像，每一棵老树，一切都将凝固在楼阁之间，仿佛来往的风会带你回到从前。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场传统婚礼正在进行，两个家庭喜结连理，彩旗猎猎，唢呐高奏，千年风土人情汇聚在黄河之畔。司仪赵长醒说，这婚礼处处流露出地道的陕州风格。
1: 孩子就是叫父亲的时间叫爹爹，妈妈叫妈，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从今天开始叫妈，这个妈呢就是更亲，就是我们陕州地方言。
0: 这独特的陕州方言伴随着三门峡的市井生活不断生长变化，镌刻在一代代黄河岸边人的生活记忆中，生生不息。船过三门峡，如过鬼门关，在黄河大几字湾奔流向东的急流险滩上，这千百年来船工拉纤渡河的民歌《黄河船工号子》，听来格外雄浑嘹亮。三门峡社科专家李红艳说，古老漕运河道里先民的智慧和汗水就烙印在这声声呐喊中。
2: 我们当地是三省交界处，这个口音中间会有山西的，还有一点点陕西的，也有我们当地豫西的。比如说黄河，它是
0: 相传大禹治水，挥神斧将高山劈成神门、鬼门、人门三道峡谷，因黄河之水滔滔东去，三门峡因此得名。然而三门峡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划还只是60多年前的事，此前上千年的历史中，这里一直被称作陕州。陕西的称谓正是因为它在陕州以西。黄河流经小寒大地，孕育了灿烂的地域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语言习俗。河南省小寒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管理员蔡宝庄说，秦汉官话所记载的完璧归赵的典故，在如今的三门峡方言中依然能窥得一二。
3: 吃饭吃得了是叫吃毕了，干活干完了叫干毕了，在完璧归赵中虽听见相如，毕力而归之，这个鼻子也是同样的意思，是一脉相承。诗经中看看发叹息，直至何止感息，山州说你做我变干也是用了这个。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仰韶文明到函谷雄关，从甲鱼灭国到秦赵会盟，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从未远去，它一直伴随我们的脚步，一路。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

0: 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

0: 事。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幸会，
7: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可不是乱说。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2: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3: 0:86，
1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4: 世界纪录。
1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4: 中国抗击疫情
1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3: 10年，
14: 中国向
13: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5: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今全民养生是个热门话题，五花八门的养生学说和养生节目书籍也是充斥市场。北京市卫生局曾在2011年力选出251位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并且对外公布，这也是北京市首批经过官方认证的养生专家。不少人认为，在养生节目和书籍良莠不齐的今天，北京的做法值得借鉴，但更关键的是，民众要养成理性的养生观，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养生这件事儿哦。
1: 睡不好是失眠吗？在人的一生中，差不多有1/3的时间都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良好的睡眠有助于消除疲劳，恢复体力，

保护大脑，恢复精力，增强免疫力，康复机体，促进生长发育，延缓衰老，促进长寿等作用。睡觉这么重要的一件事，却有很多人没办法好好享受，夜晚辗转难眠，白天昏昏沉沉，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失眠既是一种疾病，也是一种症状。很多人对失眠的理解就是睡不着，实际并非如此。失眠的表现除了入睡困难及睡不着，还包括睡眠质量下降、睡眠时间减少，比如早醒，并会伴有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下降、计划功能下降，从而导致白天困倦。有的人还会出现其他一些症状，如心血管系统表现为胸闷、心悸、血压不稳定、周围血管收缩扩展障碍；消化系统表现为便秘或腹泻、胃部闷胀；运动系统表现为颈肩部肌肉紧张、头痛和腰痛；情绪控制能力减低，容易生气或者不开心，容易出现短期内体重减低、免疫功能减低和内分泌功能紊乱。长期失眠必须得到足够的重视。失眠原因可能有多种，首先是环境原因，最常见是睡眠环境的突然改变，如旅行过程中由于不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旅馆房间而失眠。其次是个体因素，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睡前饮茶、饮咖啡、吸烟、运动等。个人身体的不适以及某些病变也可能导致失眠。最后是精神因素，白天过激的情绪状态，比如过于悲伤或者过度兴奋，都可能影响晚上的睡眠。在心理因素方面，害怕失眠是导致失眠最常见的原因之一。有的人太过于认真想睡，反而越想越睡不着。那么如何保证自己拥有一个高质量的睡眠呢？专家给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睡前不要接触激烈的运动和音乐。二、不要讨论影响情绪有压力的事情。三、尽量保持舒缓的心情。四、听轻音乐、热水泡脚、喝牛奶都助于睡眠。如果以上措施都没有办法缓解你的失眠症状，你或许需要借助其他办法进行治疗，比如调整心态、自我调整、心理行为治疗、专业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等。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夜间电费只收半价？你知道什么是分时电价吗？它是指在一些城市中，一般从夜里十点到早晨六点，电费只需按白天电费的半价支付。这种将电费分时段计算的方式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知道，人们的用电量同作息时间密切相关，白天工作时段和傍晚的生活时段用电量大，入夜大多数人休息后用电量就降得非常低，往往还不到白天的30%。可是这个现象对电力公司来说却是个大麻烦，因为发电厂的发电机可不像家里的电器那样能够做到说开就开，说停就停。发电厂的锅炉炉膛有十几层楼房那么高，里面有几百吨的水和蒸汽，温度为300到600摄氏度。庞大的汽轮机也同样处在这个温度下，要它们冷却下来可不容易。同时，汽轮机和发电机的转子有几十吨重，转速达到每分钟3000转。两者巨大的热惯性和动惯性使发电机很难在短短几小时里停下来。停机如此，开机更需耗费时间。因此，对于发电厂来说，要想在晚上关上机器，到了早上又开始运转，这样的操作是行不通的。即便是要在晚上少发一点电，也要付出降低发电效率的巨大代价。因此，增加夜间用电量是电网节能减排的一个有效措施。既然发电量在夜间无法大量减少，而白天大家都用电的时候，发电量往往又会不够，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鼓励用户尽量

把白天需用电做的工作挪到晚上来做。人们形象地把白天用电多比喻成山的峰，把夜间用电少比喻成山的谷。那么把白天的一部分用电移到夜间用，就可以起到消峰填谷的节能作用。这么一来，发电机保持在波动不太大的持续工作状态中，它的能源消耗最少，发电效率最高，生产也更安全。采取夜间电费半价的方式，就是以低价电费来鼓励电力用户积极参与消峰填谷的用电方式，共同为电力节能减排做出贡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水中的眼睛，探索我国重大科技无人遥控潜水器。2009年，大洋一号第21次第三航段的深海热液科考任务中，海龙号正式入职工作。名字里带龙的一般都不会弱，海龙号也不例外。它的应用标志着我国 ROV 技术从技能的控制方式上超越国际同类型，总体性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海龙号在空气中重量为3.45吨，主体尺寸为3.17米长、1.81米宽、2.24米高，可于3500米深海观测和取样型 ROV， 是我国当时工作能力最强的水下机器人。除了在潜水深度上的优势，海龙号的灵活性也让其他潜水器倍感羡慕。它的7个推进器被设置为矢量分布，其中4个水平推进器用于加大前后和侧向推力，3个垂向推进器则用于少量调节 ROV 的纵横倾，这样海龙号就可以自如地前进后退、上下运动和侧移，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同时还安装了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动力定位系统 DP， 成功地解决了对大地的定位精度技术难题。2009年10月23日，大洋一号科考船使用海龙二号在太平洋赤道附近洋中脊扩张中心找到高26米、直径约4.5米的巨大黑烟囱，并用机械手准确抓获约7000克黑烟囱喷口的硫化物样品，标志着中国成为国际上少数能使用水下机器人开展洋中脊热液调查和取样研究的国家之一。海龙二号能最大提取250公斤的物品，通过一根线缆与母船相连接，其突出优势是水下工作时间长，主要用于深海热液硫化物、生物与环境等深海勘探与科学调查。为进一步满足深海探测的需求，海龙三号横空出世，它最大作业水深6000米，具备海底自主巡线能力和重型设备作业能力，可搭载多种调查设备和重型取样工具。海龙三号性能状态稳定，作业模式成熟，取样手段丰富，本体操控娴熟，能够适应多种水深和地形环境，具备了在全球60%的海域开展科学考察活动的能力。海龙三兄弟的研制使无人遥控潜水器可以自由地在水下游动，进行移位勘探，为海洋科考提供丰富而详实的第一手录像资料，对国家深海科学考察具有重要意义。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伊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2: 谁关了我的空调啊？
3: 他鼻子是歪的，眼睛一高一低，嘴巴上又涂了一半的口红，如同被烤了一样，正一滴一滴往下流。
2: 你们来得太快了，我还想玩得更久一点呢。
4: 那些人是你杀的吗？
2: 算是吧，不过刚开始可没说过要杀人，只是他帮我设计取到我爱吃的东西，而且比计划中多死了一个人。
3: 他一边点头，一边将自己的脸捏成正常人的样子，光怪陆离，异象丛生。且听《一人志》，作者夏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

0: 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26集，
2: 小白不敢相信这是事实，这明明就是电视剧当中的情节啊，怎么随随便便的就在现实当中发生了呢？倩熙当真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她一眼就看出了小白到底在想些什么。
3: 生活永远比电视剧更精彩，你如果不相信，可以亲自去问田瑞书。可怜她现在还不知道，你就是徐礼的女儿。或许她已经有所察觉，只是不愿意面对这个真相而已。但是，这一天迟早要来，不是吗？
2: 小白的脑海当中闪过了几个场景，有那么几次，田瑞书望着他张了张嘴，想问些什么，但是却始终没有开口。难道真的如同倩熙所说，想要问自己的身世？小白的身体有些抖，他满腔的委屈愤怒，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要忍，因为自己没有理由爆发。
4: 你是怎么知道我身份的？我之所以选这条梧桐街做办公室，就是因为我那些熟人很少在这条街上玩，可以说这片除了我带的人外，没有人认识我。
3: 如果没有强大的家庭后盾做支持，你嚣张的气质怎么培养出来？打听一个人不容易，但得到一个人的地址太简单了。
4: 你跟踪我回家。
2: 小白彻底被眼前的这个不知道想要干什么的女人惹怒了。
4: 我什么身份？田瑞书什么身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跟我没关系。
2: 倩熙扬了扬声音，她似乎想要彻底的把小白打垮。
3: 我见过田瑞书在父母死后痛苦的样子，你见过吗？
2: 小白怎么可能见过呢？
3: 我不想他再次陷入那种死灰般的状态。在你们这群自私的人看来，那是个性，是酷。然而对当事人来讲，那是一种对世界上的一切都冷到骨子里，完全漠不关心的状态，就如同一具行尸走肉。经过这几年的疗愈，他的血肉又活了起来。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放过他，现在，立刻，马上，不要等到你们必须面对真相的时候，不要等到伤害已经铸成的时候。
2: 倩熙的情绪头一次激动起来，她像是想要把小白给吞下去，一分钟内解决掉问题的根源。
4: 可是父母一代的恩怨，
2: 小白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尽管他的心里充满了不甘。
3: 这不是戏文。
2: 倩熙打断了他。
3: 这是生活。如果是你的父母被逼死了，恐怕你就不会说出这么轻松的话了。你是个聪明人，也是个爱面子的人，你自己知道怎么让这一段还没有燃起来的感情体面的结束。而且依我对你的了解，一段感情打垮不了你，你很快就会坚强起来。
2: 倩熙站起身，做出了要走的姿势。他不需要得到什么肯定的回复，他相信自己的判断。
4: 你到底是谁？
2: 临走前，他收到了小白颤抖的发问。
3: 什么？
2: 他站住了。
4: 没什么。
2: 小白的情绪低到了极点。
4: 我明白了，你走吧。
2: 倩熙重新启动，迈着大步，好像他一分钟也不想再在这里多待了。时间已经接近中午，阳光早就没有了先前的温柔，燥热带着针芒般的刺感攻击着地上的生物。倩熙从盛阳下走到了梧桐树底下，他高挑的身形被打上了斑驳的树影，就像是电影胶片一样的质感。
4: 来凤！
2: 小白突然大喊了一声，高挑的身影似乎停了一下，然后又聘聘袅袅地走远了。本来是想要去见一下高小青的，但是现在小白连

0: 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不知道怎么，恍恍惚惚回了家，一头栽进了床上，蒙头大睡，心里湿漉漉，脑袋昏沉沉，一口气睡了一天一夜。他醒来的时候，希望昨天发生的那一切都是梦，一场梦而已。可惜那都是真的，不是梦。倩惜的每句话都在他的心头上扎了一把刀，杀人诛心。他知道小白最在意一些什么，他在乎朋友，在乎义气，在乎心中所爱。在其他的方面他可以做到很自私，唯有在感情上他不能。他不可能贪图一时的情爱，而不顾后面随时可能崩掉的场面。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就是很多的罪恶。大的痛苦让他自己来承担好了，其余的总是云淡风轻去。更何况正如倩惜所言，与田瑞书的感情不过起了一个小火苗而已。虽然小白的心里已经埋了一座火山，但是对于田瑞书来说，真的就只是一座小火苗。真的爱一个人，就是为他分灾挡难，让他以后的日子过得开心幸福。或许会有些不甘心，为什么别人想恋爱就恋爱，想结婚就结婚，而自己的爱情却是如此的坎坷。前有倩惜肆意阻拦，后来徐礼态度不明，或许这就是命。分手并没有所谓的体面，他想不出什么合适的理由给到田瑞书，想来也是可笑，两人从始至终也没有确定什么关系，一切不过是他自己和倩惜等人的观察揣测。这样也好，省得背上玩弄感情的骂名。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小白悲哀地发现，自己想的全都是如何放弃，完全没有想过如何去坚持。或许这就是答案吧。这段感情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他根本就没有准备好，也没有勇气去保护一段新的爱情。如果是这样，那就不配得到这段爱情。结束这样的暧昧，方式无非是尽量少见面，尽量少联系。明明心中如火烧般煎熬，表面上还要装出冰山一般的冷酷。为了从这样难受的感觉中抽出，小白将自己调入到疯狂工作的模式，白天不好去工作室，就晚上偷偷去，尽管去了也是大段时间大段时间的发呆，尤其在三番四次忍不住透过望远镜看田瑞书在店里忙碌的身影之后，他感觉自己心中最后一道防线要崩溃了，甚至有了一种换办公室的想法。小梁是个勤快的男人，他来到办公室之后一心扑在工作上，查阅书籍，整理零散材料。不知道他是太善于察言观色，还是对别人的事情根本就不感兴趣，小白每天熙熙惶惶的状态他竟然没有过问过一句。小白愣是一个倾诉的机会都没有了。后来他出国了一趟，去澳大利亚散了散心，心神恍惚之余竟弄丢了自己的立业之本一人志。这下连小梁都想要跟他散伙了。恰恰在这时，一个很久没见的稀客，布家的二公子布学登门拜访了。一个躁动的下午，电视和网络上到处都在播放著名影星杨多芳杀死男友，然后在 S 城一个郊区公寓跳楼自杀的新闻，街头巷尾又有了全民热议的话题。小白窝在工作室，一边懒洋洋地剪着指甲，一边感叹着又少了一个大美人。就在这时，门铃响了，他穿上拖鞋走出去看，玻璃门正站着 S 城著名的浪荡子布学。布学是徐家世交布家的二儿子，平日里布学无术，专喜欢招惹女孩，是人如其名的布学无术。但今晚的他一改往日风华，样子颇为狼狈，白色的丝绸衬衣被利器划破多处，胸前及胳膊上受了伤，还流着鲜血，苍白的额头上渗着豆大的汗珠。小白赶紧开了门。
1: 哟，这是怎么了，布公子？ 您这是跟哪个姑娘玩过头了吧？
0: 不学没有计较，小白满是嘲讽的语气，而是紧张地抓住了小白的手。
2: 小白，你一定要帮我，这次真的出大事了。
0: 小白这才惊觉事情可能真的有些严重。
1: 出什么事了？
0: 不学紧张地咽了口唾沫说，
2: 他死了。
1: 谁死了？
0: 不学努力地冷静下来说，
2: 还记得我公寓里那个卢子玉吗？
0: 说到卢子玉，小白的思绪不禁回到了三个月前。那是一个晚上，不学的父母来白家做客，饭桌上小白问起了不学的消息。说起这个儿子，父母有些担忧。
3: 我们家老二啊，已经很多天没有出门了，不知道在家里折腾些什么。以前他逢夜必出门，跟些个狐朋狗友们一起去吃喝玩闹。但现在啊，他整天把自己关在那个公寓里，这人倒是安静了，但是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劲儿啊。
0: 小白听布母这样说，就像听了天方夜谭一样，因为以他对布学的认识，那个风流二少几乎是坐不住的，让他老实地待在家里就跟让他坐牢一样。
1: 那伯母您没去查看过他在做什么吗？
0: 布母说，
3: 看是看过，但每次去他都急着赶我走，说自己在研发什么新课题啊，要做新事业，不允许被人打扰。我这一想啊，难得他这么好学，也就没有强行去打扰他了。但我总觉得吧，有点奇怪。哎，所以小白呀，你哪天再去帮我看看他，你们是同龄人，好说话。
0: 小白将这个事情记在了心里。没过几天，他就带着工作室的助手小梁去了不学的住处。不学的公寓在 S 城市中心，是一座最高的地标性建筑。小白曾仰头望着那尖尖的楼顶，想象着从上面跳下来的感觉会不会像飞翔一样爽。按了很久很久的门铃，不学才开门。他本来是不想让小白进来的，但是迫于长期被他压迫的经历，他还是不够胆量，坚持不开门。进了门之后，不学扫了一眼小白身后的小梁。
2: 你的办公室招帅哥了，平常老说我，你自己也不是个好色的主。
0: 小白将他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发现眼前这个富家子今天的打扮跟以前完全不同，甚至还留起了小胡子，梳着大背头，在家也穿着行政的西装跟皮鞋，他不禁觉得搞笑极了。
1: 哟，你转性了，不出去混，憋在家里扮演钻石王老五呢？
0: 不学冲着小白神秘一笑。
2: 你还别说，我家里还真有宝贝啊，不过你不许告诉别人啊。
0: 小白假装被吸引，夸张地点点头。不学打了一个响指，一个女人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小白惊呼，
1: 这不是那歌手卢子玉吗？
0: 不学满脸得意地望着小白说，
2: 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
0: 女人自顾坐了下来，冲着小白客气一笑，那范儿几乎跟卢子玉一模一样，但是从相貌上来看，他似乎又比卢子玉年轻一点。小白有些糊涂了，缠着不学解释清楚。不学半开玩笑地说，
2: 他就是跟卢子玉长得像了，我现在在请专人教他唱歌和礼仪，准备哪天送他出道。
1: 这就是你所谓的事业？
0: 小白总觉得有些不大相信。不学不理会小白，而是抬手看了看手表。
2: 这里的情况你看到了，可以跟我妈交代了。我一会儿还请了老师，你别耽搁我的事儿啊。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改天再聊。
0: 说完，他就把小白和助手往外推。小白老大不愿意，但是似乎也没有什么理由再继续留在这里了。只是临走的时候，他觉得那个女子就是卢子玉，因为女人的脸已经不像刚才那般水嫩，而是稍许有了些岁月的痕迹。卢子玉就是这个年纪啊。他不禁怀疑是自己刚才眼花了， 还是现在演化了？

0: 那天的事情并没有就此打住，到了夜里11点钟的时候，不学打电话过来，请求小白吩咐小梁去他那里一趟。小白很好奇，问他为什么叫刚认识的小梁过去，不学支支吾吾的说不清楚，于是他拒绝了。没过5分钟，不学又打来了电话，再来叫小梁，再问原因，他却还是嗯嗯啊啊的说不清楚。但是电话那头似乎传来了一个老太婆的呻吟的声音，小白就没有再为难他，打电话给了小梁。但是就在小梁已经上路的情况下，不学又打电话过来说
1: 不用过来了。
0: 小白简直气得要死，遇到卢子玉那天的所有经历，小白都想起来了。电视上恰好播放完杨多芳自杀的消息，又开始直播卢子玉的新剧发布会，很显然死去的女人并不是卢子玉。那不学为什么要提到卢子玉呢？这个浪荡子叹了口气说，
2: 卢子玉并不是每天都是卢子玉，他可以是很多人。
0: 在小白惊讶的目光里，不学讲了一个故事。
2: 3个多月前那一天，我破天荒地起了一个大早来中心公园跑步。我的一大早是指9点钟左右，周边学校正好在播放课间操。跑步的时候路过一座美女雕像，我清楚地记得跑步的时候雕像下面坐着一个10岁出头的小女孩。那小女孩长得惊为天人，是那种看到就会让人心头一震的美。我沿公园绿道大概跑了1个小时，又回到雕像处，发现那个小女孩不见了，一个18岁左右的大姑娘正坐在那里。姑娘眉宇之间竟有小女孩的痕迹，也是美极了。我心里高兴极了，就上去搭讪，并邀请她一起吃顿午饭。她没有拒绝，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很丰盛的午餐。吃完后，我觉得姑娘的脸似乎变得成熟了一些，像个20出头的女人了，而且越看越眼熟。听闻她没有亲人朋友，我心生欢喜，就请她上了车，准备把她带回公寓。回去的路上，我又经过那个公园，我习惯性地望了一下门口的雕像。那一瞬间，我明白为什么觉得姑娘眼熟了，因为她的五官身材简直跟雕像女神一模一样。我乐坏了，觉得自己捡了个宝，而且那姑娘很单纯，基本我说什么她就做什么，所以没费什么功夫，我就把她骗到床上了。完事之后，我搂着她睡了一个长长的午觉。大概下午3点多的时候，我醒了，睁眼一看，哪里还有什么姑娘，躺在我怀里的分明是一个中年美妇。我慌了，忙把她推醒，问是怎么回事。这一问我更是吓坏了，这姑娘的脑子里只有1天的记忆，而且她说早上见了我2次。第一次见的时候，一个地方正在大声地放音乐，我惊呆了。照她的意思，我第一次在雕塑下面见到的小女孩就是她了。一时间我更不知道如何是好，把姑娘扔出去吧，不符合我做事的风格，更何况几小时前她还是一个让我爱不释手的大美女。我不停地思考和纠结，眼前的姑娘却是1分钟不停地在变老。最终我没有把她轰出去，而是留在家里继续观察。等到夜里8、9点的时候，姑娘已经变成了一个老妇人，我把她安排到了楼上，自己住在楼下。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也睡不着，索性就跑去楼上盯着她，看一看她还会发生什么变化。姑娘睡着了，身体越变越老，越变越小。最惊人的事情发生在早上6点钟，一声啼哭将我惊醒了，床上的姑娘不见了，一个女婴正在那里大声哭叫。我慌了，赶紧找了些牛奶来喂她，她一边喝一边长大，没多久就能下床走路了，甚至还能自己打开电视来看。我发现她记得所有的生存技能，包括语言和电器的使用，但唯独对今天以外的人生没有一点记忆。家里突然多了小孩，我不得不去准备早餐。那天他就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我看着他一点一点地变大，吃完早餐后基本就是个10来岁的小姑娘了。只是这次他又换了一副长相，这副长相也很熟悉，电视里正播放着林洛洛主演的美玉传奇，他眉宇之间的神态正是林洛洛的样子。 没过多久，女孩就完全长成林洛洛，我开心极了，这就意味着我又可以跟林洛洛上床了。那天之后，我就彻底不想把女孩送走了。又过了几天，我摸索出了规律，女孩的一天就像一个人的一生，她前一段人生在睡觉时死去，新的人生在早上6点钟重生，而且早上她接触到谁的信息最多，她就会长成那个人，然后以那个人的面孔神态乃至性格心理生存一天。换句话说，她就是所模仿人的人生精华缩小版。打个比方，早上起床她看见了方艳梅的影像，那么她这一天就会出现几种不同的状态。8、9点钟的时候她会特别喜欢唱歌，11点钟左右她会有极度喜悦和娇羞的状态出现，然后下午的时候会有伤心和疼痛。这些特点基本对应着方艳梅一生的大节点，小时候在歌厅唱歌，10几岁选秀夺冠，去日本遇见恋人，乃至后来爱而不得得宫颈癌去世。
0: 雾雪讲到这里抬头看了看小白的表情，因为他知道自己所讲述的事情对于常人来讲是多么的荒谬，但是小白的表情却是前所未有的严肃，这也是他选择来找他的原因。小白是个志怪爱好者，他深信世界上有异类的存在。这种表情坚定了他继续讲下去的决心。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牧歌、小易、长地、 CV 七里，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0: 您好，您的快递。
1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16: 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

激愤与凄苦交织在一起。对待自己的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一种深远的动力来自对往事的回忆与检讨。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渺茫无知。一切都似乎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昨天。而眼下却能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掩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报，不辜负他的厚爱。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慨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得潮湿起来。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10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在西安当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12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2个冷馍，1根大葱，凑合着算是吃了一顿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破的王满银。顺便说一说，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

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

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100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50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的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的被扯断。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再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儿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滩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隔芥、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35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有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几十服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24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得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的身体

0: 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没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现在看来，情况相当不妙。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去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注地写作一样。过去不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想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但是药越吃病越重，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扑过来。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惚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好什么也没有发生。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3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40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亲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像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是去死。我肯定当时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所人，类似西方的教母。第二次是5岁或6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我们那地方最缺柴烧，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为母亲在院子里积累下小小一垛柴火。后来我成为我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母亲舍不得烧掉这些柴，将它像工艺品一样细心地码在院畔的显眼处，逢人总要指着柴垛夸耀半天， 当然

0: 也会得到观赏者的称赞。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五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恰好跌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地面对这件事了。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我愿意是急流。

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愿意是荒林，在河流的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做棵鸣叫。

我愿意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的攀援上升。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子里愉快地缓缓闪。

0: 我愿意是云朵，是灰色的破旗，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只要我的爱人是珊瑚似的夕阳，傍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
1: 这是裴多菲写给情人尤利亚的又一首情诗。诗人以急流、荒林、废墟、草屋、云朵等一系列荒凉冷落的形象自比，又以小鱼、小鸟、常青藤、炉火、夕阳等美好欢快的形象比喻心中的爱人，两组比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比喻和对比总的含义是一致的，即不管自己的命运多么坎坷险恶，只要同爱人在一起，就能化险为夷，幸福无比，从而歌颂了爱情的强大威力。但是它们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节比喻各有着独自的心意。小河要穿越崎岖山路，意味着爱情的历程将百折千回，艰难曲折。荒林要同狂风恶战，表明可能遇到挫折和打击。废墟已被毁灭，

0: 气，象征着为爱情付出的牺牲。深谷底的草屋突出了处境的孤寂，飘荡的云朵则隐示着诗人的流浪生涯。这一切都含蓄地体现出主人公强毅不屈的性格和对爱情坚贞不渝的追求。诗人对爱人的比喻也很值得回味。浪花中的小鱼，取其活泼自由；鸣唱枝头的小鸟，寓其欢乐天真。青青的常春藤，象征着永不枯衰的美德。炉中的火焰能给人以温暖，而珊瑚似的夕阳不但美丽迷人，还能给人带来光明和憧憬。这几组比喻和对比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男女主人公的丰满形象，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再请听。世界多么美好，
1: 是我吗？有一个时期，以为生活只是诅咒。是我吗？夜像幽灵似的在地面上漫游，惭愧之火燃着，把我的脸烧红了。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

0: 消逝了，我的奔放的青年时代的狂风，尽向我微笑着，苍天的蓝蓝的眼睛，好像是母亲们向着他们的孩子微笑。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我的每一天从我心中拔出了痛苦的根，重新渐渐变成翠绿的花园了。我这颗心五色缤纷的花朵又在里面盛开着。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那被我粗鲁的驱逐了的自信又用他的双臂来拥抱我的灵魂，好像是从远方归来老朋友一样拥抱。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好心的老朋友啊，请你们和我亲近，猜疑的斜视的眼睛再也不瞅着你们，我已经把这个鬼的家族一下赶跑。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而且我想起了我的花，它年纪轻轻，这鹤发的姑娘，这美丽的黎明的梦，我多么喜欢她呀。她也为我祷告，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
1: 这次的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收听下面的节目。

0: 京剧艺术的百科，
1: 梨园爱好者的良师益友，
0: 请听戏曲专题，
1: 京剧知识介绍。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请大家欣赏几段呢面临失传的传统京剧选段。首先呀，请大家欣赏这个濒临失传的传统京剧，叫《骂杨广》，由那严派的创始人严居鹏先生演唱。好，请大家欣赏。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阎居鹏演唱的《骂杨广》选段。《骂杨广》这出戏啊，又叫《忠烈图》，也叫《第一忠臣》，见《说唐》第十四回“行事逆杨广篡位”。隋太子杨广啊，与越公杨素、张谋合谋呢，弑杀文帝杨坚，及兄杨勇，自立为帝。又逼陈夫人。陈夫人撞柱而死，杨素呢保举这个武建章，命武建章呢草诏天下。武建章呢当时身披麻衣，头戴麻冠呢，上殿面见杨广，隶属杨广无道，当殿痛骂杨广。杨广大怒呢，将武建章这个敲牙割舌，斩首宫门，随后呢又抄了武建章的全家。骂杨广这出戏啊，是孙菊仙的代表剧目。后来呢，又有著名的老生叫刘洪生啊，经常上演此剧。刘洪生啊，以嗓音高亢著称。据说呀，这个刘洪生原来呀，不是作科班出身的，他是票友下海。原来他在北京刀剪铺学徒，因为他的嗓子特别好，人们呢都非常喜欢听他的叫卖声。故而呢，这个小刀流的雅号。由于他酷爱京剧呢，这个经常到票房去活动，后来就下海了。那么下海以后呢，他拜了何尔庄为师，首先是学唱的花脸，并得到了何桂仙的指点。以后他是改唱老生了，这个义宗张二奎、孙居仙，以辕门斩子、斩马谡、斩黄袍、四郎探母呢这些戏呢为这个主要演出的剧目。他演出的唱腔新颖挺拔，而且别具一格，后来被人们称为是流派。高派呢就是在流派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出戏啊，后来呢又被阎居鹏继承。解放以前呢，就很少有人在舞台上演出这出戏了。解放以后啊，基本上就没人演过，是一出呢这个面临失传的剧目。骂杨广这出戏啊，接下来就是南阳关。南阳关呢，这个故事说的是呢，这个武建章被杨广处死以后啊，他的儿子武云照呢，这个镇守南阳关。武云照当时呢，也是他们这个隋朝的一条好汉吧，他的武艺高强。这时候呢，杨广呢就派大将韩清虎啊前去征讨，结果呢被武云照打败了。后来啊，宇文成都呢又击败了武云照，武云照呢别妻弃子啊，只身逃往别国呢借兵报仇，这个戏就算完了。这是一出靠边老生戏。剧中呢有一段西皮倒板转原版转二六的唱段，而且呢有比较繁重的武打场面。如果要是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啊，是演不好这出戏的。我还听老艺人们介绍过，这出戏呢有两种演法。一种呢是内江派的演法，这个你像这个谭富英啊，就谭氏家族吧，

什么孟小冬啊、于淑妍呐、啊，这些个靠本老生戏啊，他们都经常以这个戏呢作为经常上演的剧目。那么另一种演法呢是外江派，外江派带五音连弹的，戏很火爆。我听说呢，过去什么赵松桥啊、赵云桥啊这些外江派老生们经常演出这出戏。不过呢，现在这出戏啊，无论是内江的也好，外江的也好，很少在舞台上见到过了，也可以说基本上也快失传了。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再欣赏一段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

条人中了。

门户大话讲他了，这也来听真了，宇文华的心气巧，杨王不害怕当堂，有日无家把仇报。

好，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这个由谭富英演唱的《南阳关》选段。最后啊，我再来介绍一下这个《南天门》。这出戏呢，也是一出老生戏。这出戏啊，不仅有大段的唱腔呢，而且还有较为繁重的表演。这出戏啊，故事说的是呢，是明朝天启年间呢，是吏部尚书曹正邦，因为啊这个痛斥奸佞魏忠臣。而且这个骂了魏忠臣嘛，就是当时就被贬了。被贬以后呢，他是携带着家眷就回了故乡。魏忠臣呢，暗中就派他的心腹叫司宇啊，埋伏在中途路上呢，杀死了这个曹正邦的全家。仅仅的这个曹的女儿呢，和他有一个老仆人叫曹福，逃出来了。曹福呢，慌乱当中啊。这个保护着他的这个女儿叫玉姐啊，投奔山西的大同。这时候呢，正赶上是隆冬季节，天寒地冻。主仆啊行至在广华山，天降大雪，曹福呢被冻死了。随后呢，玉姐呢就被大同来的人接走了。这个故事就是很简单的这么一段故事。那么南天门呢是老生旦角这个对戏，剧中的曹福啊以唱功、做功见长。唱腔呢，它有散板、慢板、快板、流水、二六、摇板等等。尤其是它的做工非常繁杂。著名的马派创始人马连良先生呢，善演此剧。演此剧演到走雪山的时候啊，就是当曹福被冻死的时候呢，场上出现了王母娘娘和上八洞神仙。这时候呢，曹福呢苏醒了，在紧打慢唱当中啊，也就是在摇板这个唱腔当中呢，是叙说这个八仙和他们的这个动作，边唱啊边做，情趣盎然。最后呢，即王母娘娘封曹福为南天门的都土地。曹福这时候又换上了土地爷的这个服装，与八仙呢一起这个登上了南天门。下面呢，就请大家呢欣赏张建国演唱的《南天门》选段。

0: 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现在我们一起走进皇家庙宇雍和宫。
2: 公元1735年农历8月23日，58岁的雍正在圆明园突然驾崩。雍正皇帝的第四个儿子爱新觉罗弘历继承皇位，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乾隆继位后面对的第一件要事就是操办父亲雍正的丧事。对于父亲的子宫停放，乾隆十分犹豫。经过再三考虑，乾隆皇帝决定把父亲的子宫停放到雍和宫内。
3: 这一天呢，一名内务府官员匆匆出宫，赶往位于今天北京市北新桥附近的雍和宫。这名官员到达雍和宫后啊，向掌事官员传达了乾隆皇帝的旨意，要求15天内把雍和宫主要的宫殿屋顶的绿色琉璃瓦呢全部换成黄色琉璃瓦。雍和宫的掌事官员立刻召集工匠进行翻修。
2: 虽然雍和宫掌事官员搞不清楚乾隆皇帝为什么这样做，但是整个雍和宫还是全力配合内务府官员，将任务圆满完成了。事后他才知道，刚过世的雍正皇帝的子宫将被停放在雍和宫，而绿色的琉璃瓦显然无法和雍正皇帝的身份相匹配。礼部官员听到这个消息认为不妥，他对乾隆说，按照清朝祖制，先皇的子宫应该在乾清宫完成各项复杂的祭祀仪式后移至宾宫，也就是在景山的寿皇殿或观德殿临时停放，在那里还要有一大套十分繁琐的仪式，最后才能安葬到位于今天河北省境内的东陵或者西陵。乾隆皇帝把雍正的子宫停在雍和宫，这不符合宫廷组织。不过乾隆皇帝并没有采纳这名官员的建议，他执意将雍正皇帝的子宫转移到雍和宫，停放在今天的永佑殿内。
1: 雍亲王府及后来的雍和宫是雍正皇帝登基之前的住所，宫阙楼堂金碧辉煌。乾隆继位后将雍和宫改成了喇嘛庙，进而成为一座清朝的皇家寺院，蔚为壮观。然而时过境迁，沧桑的历史宛如一道沙幔，将雍和宫安静地掩藏在了都市之中，显得独特而神秘。从寺院对外开放以来，这座带着清朝贵族气息又藏着风云变幻的庙宇重新走进了世人的眼中。
2: 康熙33年，爱新觉罗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已经年满16周岁。按照清朝祖制，成年的皇子都可以在宫外分到一处房产作为自己的府邸。于是康熙皇帝将紫禁城东北角紧挨着安定门的一处房产稍微修整了一番后，就赐给了四儿子胤禛。但是胤禛分到这处房产后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来康熙皇帝分给胤禛这处房产后来被命名为雍王府，也就是今天的雍和宫。这处房产的地段在当时并不好，清入关前，这里曾经是明朝太监居住的官房。而距离雍和宫不远处的安定门，在清朝时

0: 是专门走粪车的门。每天清晨，一辆辆的粪车通过安定门，再送到地坛附近的粪场。每到春天起风沙的时候，这里的臭气就会袭向城内，到了夏天更是苍蝇滋生。因此胤禛对这处府邸非常不满，没想到的是，这里在日后却成了他的福地。
1: 作为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雍和宫主要由天王殿、永佑殿、雍和宫大殿、法轮殿、万福阁等主要殿宇组成，另外还包括四学殿和东西配殿，集聚了满汉藏蒙等多民族特色，巍峨壮观，呈现出正殿高大、众院深藏的建筑效果。这些殿阁里保存着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木雕三绝及紫檀木雕刻的罗汉山、金丝楠木雕刻的佛龛和檀香木大佛是雍和宫的一大特色。三座高大的牌楼、一对石狮和一座大影壁屹立在雍和宫的南院，十分壮观。转过牌楼，还有一条被称为辇道的绿荫甬道，在鼓楼的旁边有一口大铜锅，相当引人注目。相传这是雍和宫举行腊八盛典时专门用此锅熬制腊八粥，以庆丰收。雍和门三个字是乾隆皇帝亲手书写，前后是两座碑亭，生动逼真的青铜狮子矗立在殿前，殿内正中央一位憨态可掬的弥勒佛坐在金漆雕龙宝座上，大殿两侧还有脚踏鬼怪的四大天王，泥金彩塑，气势威武。弥勒佛像后面是身穿盔甲的护法神将韦陀，全身流光溢彩，颇为精致。雍和宫大殿中面目祥和的三世佛像位于高台上，这些佛像高达2米，左为东方世界药师佛，右为西方世界阿弥陀佛，还有一尊是婆娑世界的释迦牟尼佛。大殿的四周还供奉着观世音、十八罗汉等佛像。法轮殿结合了汉藏文化，天窗式的暗楼、铜制鎏金的宝塔都体现了浓厚的藏族传统文化。大殿的正中央是一尊面含微笑的古佛，高达6米，是藏传佛教的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宗喀巴的佛像后面便是由紫檀木雕刻的500罗汉山，或静坐打禅，或三三两两聚集在一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我国古代高超的雕刻技艺，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万福阁巍然宏伟，左右各设有配殿，中间以飞廊相连，重檐三层，宛如仙宫楼阙，檀木大佛便位于其间。整个佛像高26米，18米露在地面，剩下8米深埋地下。佛像由白檀木雕刻而成，重达100吨。佛像双目圆睁，上身裸露肩膀，下身着有长裙，身披璎珞等饰物，整个气度雍容华贵。其雕刻之精细，装饰之华美，无不体现着木雕艺术的精髓。另外一处木雕是万福阁前的赵佛楼内的金丝楠木佛龛，以透雕手法雕刻而成，99条云龙各具特色，惟妙惟肖的形象，精湛圆熟的技法，令人为之惊叹。
0: 雍和宫天王殿前东西碑亭中分别矗立着一方石碑，即御制雍和宫碑，是乾隆9年

乾隆皇帝专为雍和宫改庙所立。按照碑文所述，乾隆皇帝为了表达对雍正的缅怀，希望用一种最完美的方式来祭奠自己的父亲。

0: 专门让人绘制了一组如意宝树佛本生记唐卡，并在第一幅背面亲自题写了贺词。乾隆非常高兴。自此，清朝的中央政府与西藏、青海等地区的藏传佛教建立了频繁而又密切的联系。同时，乾隆通过这一举措稳固了与西藏等地的关系。如今，雍和宫仍是北京香火最盛的寺庙之一，每天都有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肤色、不同种族的人们走进这座古老的寺庙，虔诚地礼佛敬香。雍和宫里弥漫着袅袅青烟，宁静安详。
1: 皇室的端庄华丽，寺庙的祥和肃穆，雍和宫的气质是其他寺庙所不具备的。当你走在雍和宫的院内，静静地看着每一座宫殿、每一尊佛像、每一棵老树，一切都将凝固在楼阁之间，仿佛来往的风会带你回到从前。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见的文化，现在就说。

0: 在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一场传统婚礼正在进行，两个家庭喜结连理，彩旗猎猎，唢呐高奏，千年风土人情汇聚在黄河之畔。司仪赵长醒说，这婚礼处处流露出地道的陕州风格。
1: 孩子就是叫父亲的时间叫爹爹，妈妈叫妈，这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从今天开始叫妈。这个妈呢就是跟亲，就是我们陕州地方言。
0: 这独特的陕州方言伴随着三门峡的市井生活不断生长变化，镌刻在一代代黄河岸边人的生活记忆中，生生不息。船过三门峡，如过鬼门关，在黄河大几字湾奔流向东的急流险滩上，这千百年来船工拉纤渡河的民歌《黄河船工号子》，听来格外雄浑嘹亮。三门峡社科专家李红艳说，古老漕运河道里先民的智慧和汗水就烙印在这声声呐喊中。
2: 我们当地是三省交界处，这个口音中间会有山西的，还有一点点陕西的，也有我们当地豫西的。比如说黄河，它是
0: 相传大禹治水，挥神斧将高山劈成神门、鬼门、人门三道峡谷，因黄河之水滔滔东去，三门峡因此得名。然而三门峡正式成为一个行政区划还只是60多年前的事，此前上千年的历史中，这里一直被称作陕州。陕西的称谓正是因为它在陕州以西。黄河流经崤函大地，孕育了灿烂的地域文化，也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的语言习俗。河南省崤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管理员蔡宝庄说，秦汉官话所记载的完璧归赵的典故，在如今的三门峡方言中依然能窥得一二。
3: 吃饭吃得了是叫吃毕了，干活干完了叫干毕了，在完璧归赵中虽听见相如，毕力而归之，这个毕字也是同样的意思，是一脉相承。此境中堪堪发叹息，直至何止感息。陕州说你做过变干也是用了这个干字。
0: 望三门三门开，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仰韶文明到函谷雄关，从甲鱼灭国到秦赵会盟，根植于黄河流域的黄河文化从未远去，它一直伴随我们的脚步。

听众朋友，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

0: 家园。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反催远交近攻。蔺相如和廉颇齐心协力的保卫赵国，秦国也就拿赵国没有办法，就去侵犯别的国家。公元前270年，秦国的丞相穰侯准备发兵去打齐国。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叫张禄的人写来的，说有事求见。张禄原来是魏国人，本名叫范睢，投在魏国大夫虚谷的门下做门客。有一次，虚谷带着范睢出使齐国，秦襄王见了虚谷，痛骂魏国当初不该帮助燕国来打齐国。虚谷碰了个钉子，说不出话来。范睢替他说，如今大王即位，我们国君打发使臣前来庆贺，两国重新和好，难道大王不想学当年桓公争霸业的样吗？齐襄王听了以后很器重范睢，打发人背地里去见他，送上了一份厚礼。范睢辞谢了，但虚谷回到魏国却告诉相国魏齐，认为范睢一定把魏国的机密大事告诉了齐襄王。魏齐就叫人严刑拷打范睢，把范睢的肋骨打断了，肋骨戳到了肉皮的外头，两颗门牙也掉了，一直打得范睢断了气。魏齐才叫手下的人拿着破尾席把他裹起来，扔在了厕所里，叫宾客们往他身上撒尿。天黑了下来，范睢慢慢的苏醒过来，求看守的人送他回家。那个人偷偷的放了他，却向魏齐报告说范睢已经死了。范睢养好了病，怕魏齐追捕，就改名叫做张禄。后来在朋友齐安平的安排下呢，张禄去了咸阳，经人引荐见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叫他住在了客馆里，他等候了一年多。一天他在街上听人纷纷议论，说丞相穰侯啊要去攻打齐国的刚城和寿城。当时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和丞相的手里边，丞相打齐国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土地。张禄当晚就给秦昭襄王写信说有重要的事要奉告，秦昭襄王约他到离宫里相见。张禄在上离宫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过来，他不迎接也不躲避，左右叫他躲开，说大王来了。昭禄嚷嚷道，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哪有什么大王呢？秦昭襄王听了急忙下车，恭恭敬敬的把张禄请到了离宫。张禄说，论起秦国的地位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好的天然屏障？论起秦国的兵力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兵车，这么勇敢的士兵？论起齐国的人来，哪个国家的人也没有这么守法的。除了秦国，哪个国家能够管理诸侯统一中国？秦国虽说一心想要这么干，可是几十年来也没有多大的成就，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一定的政策，光知道一会儿跟这个诸侯订立盟约，一会儿跟那个诸侯打仗。听说新晋大王又上了丞相的当，发兵去打齐国。秦昭襄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张禄说，齐国离秦国够远的，中间隔着韩国和魏国，您要是出兵少了打败了，让诸侯取笑，要是出兵多了，国内也会出乱子。秦昭襄王又问，先生的意思是？张禄说，最好一面跟齐国楚国交好，一面向韩国和魏国进攻，把邻近的国家打下来，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兼并了韩国和魏国以后，齐国和楚国还站得住吗？这叫做远交近攻。秦昭襄王为了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当时就拜张禄为客卿，照着他的计策去做。秦昭襄王单独跟张禄谈论朝廷大事的次数越来越多，张禄让秦昭襄王削弱太后和贵族的势力。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就布置好兵力，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逃逸去，同时打发最有势力的三家贵族上关外去住，末了逼着太后养老，不许他参与朝政。他拜张禄为丞相，把应城封给他，称他为应侯。秦昭襄王按照丞相张禄的计策，准备去攻魏韩。
魏安西王召集大臣们商量怎么办，向国魏齐说：“秦是强国，魏是弱国，咱们哪儿打得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魏国人，咱们不如先去找他求和。”魏安西王就依了魏齐，打发大夫虚谷上秦国去求和。虚谷到了咸阳，张禄一听说是虚谷来了，就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去拜见他。虚谷一见，吓了一大跳，强挣扎着叫范叔，殷勤的招待他。张禄答应为虚谷引荐丞相。到了相府门口，两个人下了车。范睢让虚谷等一等，由他进去通报。范睢进去了以后，老不出来，虚谷在门外。

0: 心烦，就去问看门的，才知道范睢就是张禄，吓得脑袋嗡嗡直响，脱下了使臣的礼服，跪在门外等死。里面传令叫他进去，虚谷就用膝盖跪着走到范睢的面前，连连磕头，嘴里说：“请大人治罪。”范睢说：“你在魏齐前诬告我私通齐国，本当死罪。现在你作为使臣，我饶你一命。”虚谷一个劲儿的磕头。第二天，范睢对秦昭襄王说：“魏国派使臣来求和，咱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魏国收过来，全仗大王的德威。”说完，范睢突然趴在地上，把逃到秦国来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秦昭襄王还不知道范睢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就抚慰了一番。范睢叫虚谷回去跟魏王说：“快把魏齐的脑袋送过来，秦王可以答应魏国割地求和。”虚谷连夜回去见了魏安西王，把范睢的话说了一遍。魏安西王愿割地求和，让魏齐自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听觉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历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了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王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藤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3: 整一根，整一根，秦王肯定能喜欢。来来来，你整根粗的，来粗的，
4: 来
3: 来
4: 来
3: 来，整一根，整一根。
4: 来，岁数大这个，不要在这儿发地瓜干了啊！我们各国质子正在排练舞蹈，准备献给秦王。你是干啥的呀？
3: 你是干啥的？
4: 我是鲁国质子公子雷，
3: 我乃韩国君主。
5: 父亲，
4: 干啥？
5: 父亲，啊，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5: 是啊，
6: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4: 我跟你有什么可
3: 聊？你滚呗！是。
6: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6: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6: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6: 没事，我晚上洗就
3: 可以。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6: 我晚上
3: 爱洗吧。
5: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6: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5: 啥也不能说。
6: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
6: 没说吧？嗯，
3: 啥也没说。
6: 那就好。
7: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6: 说了，乳名说了，
7: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
6: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大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6: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6: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6: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事
6: 儿，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6: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6: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6: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6: 我都这么大了，
3: 我更喜欢他了。你看看，哇！哎
6: 呀，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8: 我能不坚强？
6: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
6: 啊，
3: 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6: 那倒不用您帮，
9: 公子放
6: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6: 示弱
3: 都是大弱都的，
6: 真的示弱吗？

0: 能。您有何事啊，公子胖？
1: 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2: 啊，他完全没有，
0: 绝无此事。
2: 你想多了，
0: 您多心了。
2: 他很崇拜你的，
0: 我很尊敬你的，
2: 亲哥为
0: 敬。哎呀！
3: 这是失落？
2: 嘴快了，你嘴，
0: 哥们儿，我
2: 你别过来。
1: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2: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0: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1: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0: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2: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0: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2: 那就好。
4: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0: 这名儿也是你叫的。
2: 妞妞。
0: 哎呀，你叫
2: 父王吧。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0: 就是他。
2: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0: 称呼上压他一头，
2: 看我的，
0: 压他。爸，
4: 你想咋的？
2: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0: 你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爱他一辈儿啊。
2: 爸跟他盘盘道，
0: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4: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2: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0: 你可别当大哥了。公子雷，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4: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2: 我不信，给我看看。
0: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4: 看就看，
0: 看就看，
2: 傻了。
4: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5: 哎呀，怎么没了？
4: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0: 你放屁！
2: 放屁！
0: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2: 说得好。
4: 那我是个辣子。
1: 你肯定是辣子，
2: 你好好找找
4: 吧。找找
2: 孩子，
0: 你太过分了。
4: 我不好意思啊，
0: 父亲，您受委屈了。
2: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0: 是吗？谢谢父亲。
2: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0: 哦，这就是鲁国藕。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2: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3: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2: 秦王到。
6: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2: 放心。

0: 我提一杯、哎、
1: 你这提一杯跟情王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王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哎呀，
0: 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公子范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挡脸吧，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没有，我儿会跳舞。
1: 哎，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妈？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秀，
0: 小时候当领导面来。
1: 不是，把你这个接班面，我肯定不能。
0: 三二一，走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滑。哎呀！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
1: 啊，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毒，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是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1: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此重任，
2: 那算了。哎，
1: 是，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
0: 我二月，他是个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大。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1: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3: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哼，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1: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吗？
0: 弩拿好，加油。加油。
4: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吧。
3: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嗯，
0: 儿啊，在这儿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质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1: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哎，别爱了，
0: 哎，
2: 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在大殿口。
1: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宋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2: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呢，我给我孩子呢。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2: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2: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2: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3: 父，哎。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聆听文学与生命的华美乐章，共享心灵与生活的一方净土。请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文学欣赏节目。
1: 我愿意是急流。

愿意是急流。山里的小河在崎岖的路上、岩石上经过。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中快乐地游来游去。

我愿意是荒林，在河流的两岸，对一阵阵的狂风勇敢地作战。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的稠密的树枝间做棵鸣叫。

是废墟。在俊俏的山岩上，这静默的毁灭并不使我懊丧。只要我的爱人是青青的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的攀援上升，我愿意是草屋，在深深的山谷底，草屋的顶上饱受风雨的打击。只要我的爱人是可爱的火焰，在我的炉子里愉快地缓缓闪现。

0: 我愿意是云朵，是灰色的破旗，在广漠的空中懒懒地飘来荡去。只要我的爱人是珊瑚似的夕阳，傍着我苍白的脸，显出鲜艳的辉煌。
1: 这是裴多菲写给情人尤利亚的又一首情诗。诗人以急流、荒林、废墟、草屋、云朵等一系列荒凉冷落的形象自比，又以小鱼、小鸟、常青藤、炉火、夕阳等美好欢快的形象比喻心中的爱人。两组比喻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比喻和对比总的含义是一致的，即不管自己的命运多么坎坷险恶，只要同爱人在一起，就能化险为夷，幸福无比，从而歌颂了爱情的强大威力。但是他们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每一节比喻各有着独自的心意。小河要穿越崎岖山路，意味着爱情的历程将百折千回，艰难曲折。荒林要同狂风恶战，表明可能遇到挫折和打击。废墟已被毁灭遗弃，象征着为爱情付出的牺牲。深谷底的草屋突出了处境的孤寂，飘荡的云朵则隐示着诗人的流浪生涯。这一切都含蓄地体现出主人公强毅不屈的性格和对爱情坚贞不渝的追求。诗人对爱人的比喻也很值得回味。浪花中的小鱼取其活泼自由，鸣唱枝头的小鸟寓其欢乐天真，青青的常春藤象征着永不枯衰的美德，炉中的火焰能给人以温暖，而珊瑚似的夕阳不但美丽迷人，还能给人带来光明和憧憬。这几组比喻和对比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完整地勾画出男女主人公的丰满形象，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再请听，世界多么美好。
0: 是我吗？有一个时期，以为生活只是诅咒。是我吗？夜像幽灵似的在地面上漫游，惭愧之火燃着，把我的脸烧红了。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

0: 消逝了，我的奔放的青年时代的狂风，尽向我微笑着，苍天的蓝蓝的眼睛，好像是母亲们向着他们的孩子微笑。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我的每一天从我心中拔出了痛苦的根，重新渐渐变成翠绿的花园了。我这颗心五色缤纷的花朵又在里面盛开着。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那被我粗鲁地驱逐了的自信，又用他的双臂来拥抱我的灵魂，好像是从远方归来老朋友一样拥抱。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好心的老朋友啊，请你们和我亲近，猜疑的斜视的眼睛再也不瞅着你们，我已经把这个鬼的家族一下赶跑。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而且我想起了我的花，它年纪轻轻，这鹤发的姑娘，这美丽的黎明的梦，我多么喜欢她呀。她也为我祷告，生活多么甜蜜，世界多么美好。
1: 这次的文学节目播送完了。
2: 欢乐制造，
3: 欢乐制造，
4: 欢乐制造，
5: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个富翁派遣仆人给一个朋友送去一封急信，朋友收到信后立即拆开读：
6: 我派仆人前来你处，寻取昨晚我遗忘在你房间里的那只钱包，请多关照。
2: 复言：
6: 你可以叫他回来，钱包不用找了，因为我刚刚在我的大衣口袋里找到了，特此奉告。
7: 小米歇尔跟妈妈乘坐公共汽车，当汽车到站的时候，上来了一位老太太。小米歇尔马上主动地给老太太让了个座。这时，老太太拍了拍小米歇尔的头，对他和蔼地说道：
8: 哦，好孩子，你可真懂事儿，知道给女士让座位，这简直是让我太感动了。
7: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米歇尔却很神气地回答道：
9: 哦，不，太太，我不给女士让座，我只给老人让座。

0: 说有一个男的早起呢，上小吃部吃饭去，大声喊道：“服务员，服务员，给我来瓶茅台。”服务员呢？服务员瞪他一眼说：“没有。”完了，你这小吃部哪有那玩意儿？之后那男的合一合又说：“那什么，给我来瓶豆腐脑。”吸溜喝完又喊道：“服务员，给我拿根牙签。”大哥，你还要啥？我再给你拿俩菜刀，你要不？
1: 一个有钱人想买一匹马，他问朋友用什么办法可以看出马的年龄。朋友对他说：“
2: 从马的牙齿上可以看出来呀。”
1: 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匹有32颗牙齿的骏马。
3: 哦，32颗牙齿的马太老了。
1: 结果没有成交。后来又有人给他送来一匹老马，他掰开马嘴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见只有4颗牙齿，就说：“
3: 哦，这是匹好马，它只有4岁，虽然瘦了些，但喂养下去会长壮实的。”

0: 在小学语文课上，老师正在给同学们提问题。
1: 孩子们，现在我要你们当中的一个人站起来造一个句子，然后再请另外一个同学把这个句子改成命令语气。好吧，小艾尔，你先来造个句子。
2: 好的，老师，我要造的句子是马正在拉车。
1: 好的，小艾尔，接下来有谁能把小艾尔的这句话改成命令语气吗？小约翰，你来改一改。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小约翰非常兴奋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老师，马正在拉车这个句子要是改成命令语气的话，就是嘚儿驾。
3: 空降兵演习时，长官就问道：今年有多少新兵来呀？小战士说：哎呀，班长啊，落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屁股就知道了。长官就问：为什么呀？因为新兵蛋子票上都有脚印儿，是吧？这不敢跳，全是给踹下来的。

0: 一位穿戴体面的先生走进一家餐馆，他坐下后看了一下菜单，便点了一客汤。堂倌给他端了上来。一会儿，他把堂倌叫来说：“
1: 哦，这汤我没法喝。”
0: 堂倌很奇怪，又给他拿来了菜单。客人点了另一种汤，堂倌给他端上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哦，女士，这汤我没法喝。”
0: 堂倌更是惊讶不已，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再对这位先生说什么，去把经理叫了来。经理走过来，恭敬地问道：“
2: 这汤怎么了？这汤是最受顾客欢迎的，因为它味道特别好。”“
1: 哦，我没说这汤味不好，可是我没法喝，因为你们没放调羹啊。”

0: 一天，一位著名的生物学教授按计划到75英里之外的一所大学进行一次客座讲学。尽管天气非常糟糕，他还是设法把车开到了目的地。但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发现只有一个人坐在了教室的座位上。很显然，也不会再有人来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讲话稿缩短了一半。在讲完这堂课之后，他赶忙收拾好了讲义，准备离开。这时，坐在座位上的这个人突然开口了。
1: 嘿，我说教授，你这是想去哪儿？
0: 听到这样的问话，这位生物学教授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他转过身来回答道。
2: 什么？你是在问我吗？你看看今天这个该死的天气，我开了75英里的车来到这里，给你上了一堂生物课，现在我的课讲完了，你也可以马上离开了。
0: 听到生物学教授的这番话，坐在座位上的人立刻站了起来，非常愤怒地对生物学教授大声说道。
1: 哦，你这个自私的家伙，你以为你是谁？不许你再胡说了，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下一堂课的教授，我来的比你早，所以现在该你听我讲课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3: 老师对学生说，
4: 我的孩子，你的朗读书

0: 水平没有一点的进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你这个年龄已经朗读得十分流利了。
1: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您的老师比我的老师好。

0: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对着全校的学生大声说道：
1: 各位同学们，你们听好了，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我命令全校的所有男同学开始打扫学校里的每一个男厕所，一定要仔细地打扫，因为明天州政府的卫生检查团将会来我校检查，听明白了吗？
2: 听到学生会主席的话，人群里突然站出来一位女生，大声地问道：
3: 哦，主席先生，您说明天州政府卫生检查团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而您让所有的男同学都去打扫男厕所，那我们的女厕所该怎么办呢？
0: 听到这位女生的话，学生会主席非常不高兴，他低下头来看了看这位女生，然后又扬起了头，向会场里的所有学生大声说道：
1: 听到了吗？这样的言论就是对我们的学生会工作极其不信任的态度。我在这里郑重宣布，我们经过缜密调查发现，明天将要莅临的州政府卫生检查团里没有女的。

0: 南希七岁了，还是非常调皮。有一次，母亲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1: 南希，你也该懂事了，再这样调皮下去，将来你的孩子肯定也是个调皮鬼。
0: 南希得意忘形地高声嚷了出来：
2: 这位妈妈可是不打自招

说有一只公蝴蝶啊追母蝴蝶，然后这公蝴蝶就特别爱唱歌，就跟母蝴蝶唱了，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唱完之后呢，这蝴蝶就采玫瑰去了，结果传了一声惨叫然后母蝴蝶就唱道，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儿的玫瑰。玩玩玩的啊，玩的啊

0: 小维尼又一次在上课的时候违反了课堂纪律，为此老师准备重重地惩罚他一下，让他留下来抄写一篇很长的课文。小维尼找到了老师，向老师问道：
1: 哦，老师，您让我抄的这篇课文到底要抄几遍呢？
2: 听了小维尼的话，老师没好气儿地说道：你就抄吧，小维尼，一直抄到发昏为止。
0: 听了老师的话，小维尼继续向老师问道：
1: 哦，好的，老师，抄到发昏为止。可是，我要抄到谁发昏为止呢？

0: 教授讲完课以后，心不在焉的喃喃自语：“
1: 我的鞋呢？”
2: 老师，在你脚上呢。
1: 哦，可不是嘛，幸亏你看见了，要不我只好光着脚回家了。
3: 一个大户人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为这一户人家里面最小的孩子讲课。这天快到中午的时候，这位家庭教师开始给这个孩子讲故事了。老师说道：“
4: 哦，孩子，听老师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这个人他……”
3: 家庭教师刚说到这儿，这家大户人家的管家就宣布开饭了。这是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家庭教师唯恐自己和孩子因为讲故事而耽误了吃饭，于是他马上板起了面孔，不再继续讲下去了。而这个学生非常好奇地问他的家庭教师：“
5: 哦，老师，您刚才说从前有一个人，那个人他怎么了？”
6: 听了孩子的问话，家庭教师非常不耐烦地回答道：“
4: 什么？你说什么，孩子？你是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人吗？哦，他已经死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去吃饭吧，小鬼。”
0: 医生对病人说：“
2: 你在来这儿看病之前请教过别人吗？”
1: 只请教过拐角上。

0: 药铺的老板娘。
1: 医生最讨厌那些不懂医术的人给病人瞎出主意，别说。
2: 他都瞎说了些什么呀？
0: 他要我来找您。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嗨皮无限。

嵊州市地处浙江省东部，秦汉时以建县称为嵊，至今已有2100多年。嵊州人杰地灵，优美动听的粤剧就诞生在这里，而浙东锣鼓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嵊州吹打也发源于此。作为浙江传统民族器乐曲的浙东锣鼓和丝竹乐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乐队编配中使用唢呐、先锋、号筒等吹奏乐器。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嵊州吹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您现在听到的是嵊州长乐农民乐队演奏的《嵊州吹打乐·新年欢》。嵊州吹打源于庙会文化，和佛教音乐密切相关，它起源于何时一直没有确切的记载。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村民设赛、庙会祭祀活动，村村都有庙宇、祠堂，庙堂之内有戏台，与之相配套的民间音乐圆门、绣球、杜花、石幡、结诗、将军令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到明代中叶，从事吹打乐的演奏班社组织已遍布乡镇和农村，有演奏宗教乐曲为职业的乐师班、道士班，有清唱戏文和吹吹打打的戏客班，以及专门器乐演奏的班堂社等组织。每逢婚丧喜庆、丧葬祭祀、迎神会及龙灯舞狮等活动时，都会结班演奏。清朝光绪年间，一些村里组织了万民散、戏客班，后来慢慢地增加了乐器种类，是嵊州吹打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文化空前活跃，广大民众多以自拉自唱、自娱自乐为主，代表人物是黄泽镇白泥坎村农民魏其元。1957年3月，白泥坎村民间吹打乐队曾远赴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大获成功。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魏其元是我们的农民音乐家。20世纪50年代是白泥坎民间乐队的鼎盛时期，夏雨被录制成唱片，还被编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材。嵊州吹打演奏特色鲜明，乐器丰富，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可分为丝弦轻奏和打击吹奏等两大类。丝弦轻奏民间称之为戏吹、戏敲，在民间的婚丧礼乐和庙会上演出。嵊州吹打的特点是打击乐和吹奏乐相互结合，在吹奏中最具特色的乐器是尖号，吹奏时低音深沉而粗犷，高音凄凉尖利。尖号演奏是嵊州吹打的突出特色，将吹气演奏改为吸气演奏，使尖号声音传得更远，成为中国国内绝无仅有的一种演奏方法。和北方的古乐相比，嵊州吹打虽然没有大鼓的洪亮音色，但旋律多变，节奏明快，刚柔相济。而和南方的丝弦乐相比，虽然没有广东音乐的琴乐，但江南水乡的特色明显。

最初嵊州吹打乐属于庙会的祭祀音乐，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民间村民集社与婚丧喜庆的常用音乐，根据不同的演奏场合，其社会功用各不相同，乐队编制、乐器组合与演奏曲目以及演奏形式也相应有所变化。例如一般家庭婚丧嫁娶，由于涉及人数不多，所请吹打乐队的队员大约是十人左右，演奏曲目是常奏的几首小型乐曲，而由政府组织的节日庆典时所用的乐队，演奏者可多至五六十人乃至上百几百人，演奏曲目通常是活泼欢快的大型仪式音乐。嵊州吹打在吸纳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在此过程中广纳民间小调，博采南北乐曲，形成了高亢激越与柔婉舒畅有机结合，古乐打击与丝弦吹奏融为一体的风格。近年来嵊州吹打还涌现了许多融入现代歌曲的创新乐曲，如欢天喜地、闹春、角斗、万马奔腾、越地古风等。另外呢，还加入了西洋乐器中的铜管乐器。通过创新，嵊州吹打还与舞蹈融为一体，如万民伞、姑娘太后生及越剧舞蹈倾国倾城、我家有个小九妹、九精姑娘、穆桂英挂帅、手心手背都是肉等。那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嵊州吹打《海幻天》，这首乐曲以嵊州吹打为骨架，融入了中国民族交响乐的结构和乐队伴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赋予古老的吹打乐以时代感。

嵊州吹打是民众的艺术，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嵊州是外来人的聚集地，在南北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本土文化，所以它既有北方大鼓的元素，又有南方丝弦的品质，始终围绕社会需求而不断的发展。有庙会音乐、婚宴音乐、丧葬音乐，还有反映田园风光、安居乐业、祈求太平的叙事音乐，以及配合演出用的戏曲音乐等。正因为如此，嵊州吹打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嵊州吹打是粤剧音乐的基础，也是粤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配合演员的舞蹈动作和唱腔，对粤剧的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刚柔相济，既涵盖北方锣鼓的阳刚，又汇集江南丝竹的婉约，对中国民乐的继承创新和发扬发挥过一定的先导作用，对于浙东民间音乐的产生发展以及浙东民俗风情的研究都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今年66岁了，开始从事这个石雕30多年了。我们的这个写诗的主要的题材呢，都是自然界的一些树啊、毛竹啊这些瓜果之类的。

我们的作品呢，很多人看了以后啊，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雕工。实际上呢，我们的写实石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自然。

做砚呢，它是根据我们采来的砚石来设计的，因为它的原石有很多形状，我们根据这个形状来设计，比如说把它设计成冬笋的形状，有的设计成树桩的。那么做壶就不一样了，做壶是你根据你的设计画稿以后再来选材，

据题材，用各种各样的自己制作的这种刀雕刻。比如说我们在手工制作的时候，用镯子镯呢，要有各种镯，有平刀，有圆刀，有尖刀，然后呢，它就是效果就不一样。

表面的这些肌理是用平刀一丝丝的肌理刻出来，从头到尾的不能断气的，不能断裂的，又有断裂它就是效果就没了。我们的砚和艺术壶都不打磨的，它就是保留着刀痕，让我们创作的题材所需要的一些肌理保存下来，这是写实的一种手法。不是说所有的石头都能做的，有一些地方的石头不能做壶的。我们的壶主要的是两种，一种是端石，一个是磬石。广东肇庆的端石主要是宋坑与绿端，它适合我们做艺术壶的创作。还有呢，就是在安徽我们找到了石头，它的强度最好，它在做壶的过程当中使用过程当中不容易损坏。

青石它的历史悠久的，是古代人最早做的乐器，敲上去声如青铜，颜色看上去像墨玉。

要传承我们的海派写实瓷雕的技艺，我认为主要的是我们的精神所在的就是天人合一，执着追求，如果没有这个精神，传承是很困难的。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反催远交近攻。蔺相如和廉颇齐心协力的保卫赵国，秦国也就拿赵国没有办法，就去侵犯别的国家。公元前270年，秦国的丞相穰侯准备发兵去打齐国。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叫张禄的人写来的，说有事求见。张禄原来是魏国人，本名叫范睢，投在魏国大夫虚谷的门下做门客。有一次，虚谷带着范睢出使齐国，秦襄王见了虚谷，痛骂魏国当初不该帮助燕国来打齐国。虚谷碰了个钉子，说不出话来。范睢替他说，如今大王即位，我们国君打发使臣前来庆贺，两国重新和好，难道大王不想学当年桓公争霸业的样吗？齐襄王听了以后很器重范睢，打发人背地里去见他，送上了一份厚礼。范睢辞谢了，但虚谷回到魏国却告诉相国魏齐，认为范睢一定把魏国的机密大事告诉了齐襄王。魏齐就叫人严刑拷打范睢，把范睢的肋骨打断了，肋骨戳到了肉皮的外头，两颗门牙也掉了，一直打得范睢断了气。魏齐才叫手下的人拿着破尾席把他裹起来，扔在了厕所里，叫宾客们往他身上撒尿。天黑了下来，范睢慢慢的苏醒过来，求看守的人送他回家。那个人偷偷的放了他，却向魏齐报告说范睢已经死了。范睢养好了病，怕魏齐追捕，就改名叫做张禄。后来在朋友齐安平的安排下呢，张禄去了咸阳，经人引荐见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叫他住在了客馆里，他等候了一年。

0: 一天，他在街上听人纷纷议论，说丞相穰侯啊要去攻打齐国的刚城和寿城。当时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和丞相的手里边，丞相打齐国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土地。张禄当晚就给秦昭襄王写信说有重要的事要奉告，秦昭襄王约他到离宫里相见。张禄在上离宫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过来，他不迎接也不躲避，左右叫他躲开，说大王来了。昭禄嚷嚷道，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哪有什么大王呢？秦昭襄王听了急忙下车，恭恭敬敬的把张禄请到了离宫。张禄说，论起秦国的地位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好的天然屏障？论起秦国的兵力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兵车，这么勇敢的士兵？论起齐国的人来，哪个国家的人也没有这么守法的。除了秦国，哪个国家能够管理诸侯统一中国？秦国虽说一心想要这么干，可是几十年来也没有多大的成就，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一定的政策，光知道一会儿跟这个诸侯订立盟约，一会儿跟那个诸侯打仗。听说新晋大王又上了丞相的当，发兵去打齐国。秦昭襄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张禄说，齐国离秦国够远的，中间隔着韩国和魏国，您要是出兵少了打败了，让诸侯取笑，要是出兵多了，国内也会出乱子。秦昭襄王又问，先生的意思是？张禄说，最好一面跟齐国楚国交好，一面向韩国和魏国进攻，把邻近的国家打下来，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兼并了韩国和魏国以后，齐国和楚国还站得住吗？这叫做远交近攻。秦昭襄王为了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当时就拜张禄为客卿，照着他的计策去做。秦昭襄王单独跟张禄谈论朝廷大事的次数越来越多，张禄让秦昭襄王削弱太后和贵族的势力。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就布置好兵力，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逃逸去，同时打发最有势力的三家贵族上关外去住，末了逼着太后养老，不许他参与朝政。他拜张禄为丞相，把应城封给他，称他为应侯。秦昭襄王按照丞相张禄的计策，准备去攻魏韩。魏安西王召集大臣们商量怎么办，相国魏齐说，秦是强国，魏是弱国，咱们哪儿打得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魏国人，咱们不如先去找他求和。魏安西王就依了魏齐，打发大夫虚谷上秦国去求和。虚谷到了咸阳，张禄一听说是虚谷来了，就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去拜见他。虚谷一见吓了一大跳，强挣扎着叫范叔，殷勤的招待他。张禄答应为虚谷引荐丞相，到了相府门口，两个人下了车。范睢让虚谷等一等，由他进去通报。范睢进去了以后老不出来，虚谷在门外等得心烦，就去问看门的，才知道范睢就是张禄，吓得脑袋嗡嗡直响，脱下了使臣的礼服，跪在门外等死。里面传令叫他进去，虚谷就用膝盖跪着走到范睢的面前，连连磕头，嘴里说，请大人自罪。范睢说，你在魏齐前诬告我私通齐国，本当死罪，现在你作为使臣，我饶你一命。虚谷一个劲儿的磕头。第二天，范睢对秦昭襄王说，魏国派使臣来求和，咱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魏国收过来，全仗大王的德威。说完，范睢突然趴在地上，把逃到秦国来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秦昭襄王还不知道范睢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就抚慰了一番。范睢叫虚谷回去跟魏王说，快把魏齐的脑袋送过来，秦王可以答应魏国割地求和。虚谷连夜回去见了魏安西王，把范睢的话说了一遍。魏安西王愿割地求和，让魏齐自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

0: 有时希望时间快一点，可以缩短等待。
1: 您的快递。
2: 这么快呀？
0: 有时希望时间慢一点，可以延长美好。
1: 来，新郎新娘，看镜头。
3: 真希望时间停留在这一刻。
4: 亲爱的，我预约了 3D 打印婚纱立体照，让这一刻永远停留。
0: 时间快一点，拉近了距离。
5: 爸，我上高铁了，半小时到家。
0: 时间慢一点，保持了新鲜。
6: 特殊的冷链技术，让我们保鲜品尝到800公里外的乡村美食。
7: 为新鲜干杯！
0: 时间变得更快，
8: 看，嫦娥四号传回了月球背面的照片。
0: 时间也在变慢。
9: 手术很成功，
10: 感谢现代医疗让生命得以延长，我还有时间可以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0: 我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时间的脚步，致敬美好新时代。
11: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畅。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启明星人才培养计划京津冀公益陪诊首期培训在北京四季青敬老院开班，200名一线养老服务人员参与本次培训。该项目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陪诊专业委员会发起，面向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捐赠2000个免费培训名额，全部向基层养老服务人员开放。培训聚焦陪诊核心15能力，涵盖陪诊流程、应急处理、沟通技巧、心理支持等模块，采用线上学习为主、线下开班结合的模式，帮助学员掌握标准化陪诊技能，为陪诊服务纳入基层养老服务体系，积累人才储备与可复制经验。本台消息，近日市政协12届64次党组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了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和严肃换届纪律有关要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陶明海主持会议，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周成刚，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安东，市政协党组成员、秘书长丁志慧出席会议。会议强调，

要深学细护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认真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持续深化理论学习，确保政协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严守政治纪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制度，把严实作风贯穿协商、调研等各项履职全过程，不断提升履职能力和工作水平。要聚焦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积极调查研究，建言献策，要发挥好凝聚共识作用，更好发挥人民政协作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重要阵地作用，把党的主张转化为社会各界共识，要全面加强政协自身建设，健全落实党建工作体系，全面建强政协两支队伍，以更好的履职服务全市大局，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会前学习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协商工作条例，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保姆居家护理期间患者病亡，家属能否要求保姆及家政服务平台承担赔偿责任？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安区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家政服务合同纠纷案件，判决驳回家属要求保姆及平台赔偿的诉讼请求。金某因脑干出血等疾病长期住院治疗，2024年5月8日，金某出院时仍处于昏迷状态。同月11日，金某家属陈某通过某家政服务平台聘请尹某作为住家保姆，并在线签订家政服务合同，约定服务内容为打扫卫生、照顾老人病人。次日，尹某首次上门服务，在为金某进行擦洗和按摩身体后，金某于当天下午死亡。家属认为尹某未尽专业护理义务，平台推荐的服务人员不具备相应资质，遂诉至淮安区法院，要求尹某平台等共同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共计132.7万元。淮安区法院经审理认为，首先，案涉家政服务合同明确约定，服务范围仅限于生活照料，不包括医疗行为。尹某提供的服务均属于合同约定的范畴，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其操作存在过错。其次，平台已履行对服务人员的资质审核义务，合同中对服务内容和责任限制也有明确提示。再者，金某出院时病情重危，家属也签署风险自担承诺书，自身负有审慎选择义务。综上，法院认定尹某依约履行了生活照料义务，平台也已尽到合同义务，故判决平台返还服务费7300元，驳回家属其他诉讼请求。家属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0: 日前，工商银行等部分机构的手机 APP 已在个人养老金专区提前上线国债入口。根据财政部、央行此前联合发布的通知，六月起，各开办机构将正式开展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以来，产品货架持续丰富。截至6月1日，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数据显示，在售个人养老金产品涵盖256款储蓄类、208款保险类、39款理财类及319款基金类产品，已能满足不同风险偏好投资者的基础配置需求。相较于理财基金的净值波动风险，国债收益明确可预见，是风险承受能力低、关注养老抗通胀能力的居民资产配置的压舱石。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飓风投资高级投资顾问于晓明指出，储蓄国债填补了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中高信用等级国债的空白，形成更完整的风险梯度矩阵。凭借国债的高公信力，有望吸引更多投资者开户缴存。根据通知要求，个人养老金专属储蓄国债额度按季度动态调整分配。庞明认为，这一市场化筛选机制会将额度向销售能力强、养老金融服务深耕程度高的机构倾斜，构建优胜劣汰的行业格局。商业银行依托网点优势，有望在个人养老金资金留存上掌握更多主动权，理财基金机构则需打磨权益类资产投研能力，以差异化超额收益与国债的稳健底座形成互补，共同为投资者创造长期价值。当前，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广成效显著，但开户热、缴存冷的结构性问题仍待破解。2025中国养老金金融白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年中，个人养老金账户开户数已超 1.5 亿，但实际缴费率不足 21%， 超七成账户处于未缴存空置状态。白皮书调研显示，税收优惠是受访者眼中个人养老金的核心吸引力，完善提前支取规则、丰富产品种类是最受期待的制度优化方向。对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毛宇飞建议，可借鉴美国经验，适度开放流动性限制，允许投资者在首次购房、教育支出、重大医疗等特定场景下提前支取部分资金，并设置年度上限，平衡资金灵活性与保障性。同时将个人养老金科普融入高校就业指导等场景，培育大众长期养老投资观念，提升初始参与度。
1: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据央视新闻报道，近年来随着久坐办公成为常态，腰痛问题日益普遍。各类护腰坐垫在网络平台上火爆销售，商家宣称其能矫正坐姿，预防驼背，久坐不累，甚至改善腰椎间盘突出。浙江省中医院推拿科副主任黄金表示，护腰坐垫并非神器，用错了反而可能伤腰。虽然护腰坐垫能为腰部提供一定支撑，短暂减轻肌肉负担，让人感到舒服，但这种舒适感可能带来误导。然而护腰坐垫并不能抵消久坐带来的伤害。腰痛病的成因极为复杂，单纯的外部支撑根本无法解决，盲目的外部支撑带来一

定的舒适感会让人产生久坐不累的错觉，反而大大延长了连续坐姿时间，削弱核心肌群得不偿失，甚至当支撑弧度不合适时，会过度前推腰椎，改变正常受力，增加腰椎间盘压力，进而加大损伤风险。目前市面上的坐垫结构单一，而每个人的身高体重体型各不相同，很难有一款产品适合所有人。软质坐垫虽舒适，但无法矫正坐姿，硬质坐垫支撑性强，但舒适度差，反而可能增加不适感。为此，黄钦给出建议，每40分钟起身活动一次，避免连续久坐，选择有腰靠的椅子，保持腰椎自然前凸，配合核心肌群锻炼，如平板支撑、桥式运动等，日常可进行自我按揉，如肾俞、腰阳关、委中等穴位，缓解疲劳。但若已出现腰痛，应尽早就医，不要盲目依赖护腰产品或自行按摩。黄钦强调，真正保护腰椎的不是某款网红产品，而是科学的生活习惯和适度的运动。与其迷信神器，不如从今天起站起来，动起来。好，听众朋友，由刘畅为您编辑主持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0: 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天天故事。狮子与柴。
1: 狮子在森林里打猎，抓到了一只柴。柴是一种凶残的肉食动物，比狼还要大一些，因为它能捕杀比它体型还大的动物，所以被它杀害的动物不计其数。现在落到狮子的口中，也是他罪有应得。可是柴不这样想，他对狮子说：“
2: 大王，我们来谈一个条件吧。你把我放掉，我去给你找一只鹿来作为赔罪，怎么样？”
1: 狮子不相信他的话，说：“
3: 你如果跑掉，我今天午餐就没有了。”
1: 柴说：“
2: 我为什么要跑呢？对我来说，抓到一只鹿是很容易的事。我把它献给你，我还能得到自由，何乐而不为呢？”
1: 狮子说：“
3: 既然你抓到鹿很容易，我就让你每天给我送一只鹿或者别的什么猎物来。如果你能办到，我让你吃剩下的碎肉和骨头，而且如果受到什么动物的欺侮，我还要出面保护你。可是如果你办不到，我就吃掉你。你不要想跑掉，我是百兽

0: 之王，不管你跑到哪里，我都会抓到你的。
1: 蝉说：
2: 我大爷，我每天要吃的肉并不要很多，你剩下的碎肉和骨头足够我享用了，我还能受到你的保护，这个交易是很公平的。
0: 柴开始为狮子打猎了，他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森林里的野猪。有一天，柴发现了一只野猪，往常他见了野猪总是要躲得远远的，野猪性情凶猛，打起架来勇往直前，再加上那副长长的獠牙，就连狮子也不敢轻易招惹。可是现在不同，有狮子在背后撑腰，柴完全可以为所欲为。他拦住了野猪说：
2: 狮子大王让你去一趟。
0: 野猪知道这只柴的罪恶够大，非常痛恨他，就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说：
3: 我是不会去的，如果你强迫我，我就先把你杀掉。
0: 柴不敢单独和野猪对阵，就跑去告诉了狮子：
2: 大王，野猪在背后说你的坏话，还要让所有的野兽都来和你打架，这样下去我没有办法为你提供食物了。
0: 狮子听了很生气，就带着柴找到了野猪的家。野猪拼死奋战，咬伤了狮子的腿，撞伤了柴的腰，最后终于寡不敌众，被狮子咬成重伤。野猪挣扎着对柴说：
3: 你这可恶的柴，你会得到报应的。
0: 狮子把野猪吃掉了，柴也饱饱地吃了一顿鲜美的野猪肉。柴用这个方法杀死了许多动物，森林里的动物死的死，逃的逃，柴要捕获它们是越来越困难。这天柴转了一天，也没有发现什么可以献给狮子的猎物，他有点慌了手脚，他决定早点逃出去。可是没等他走出森林，狮子就把他拦住了。狮子说：
3: 我现在明白了，由于你的大肆屠杀，我已经没有可以捕杀的食物了，是你害了我，现在我要惩罚你。
0: 说完就把柴吃进肚子。
4: 小小信箱。柴是什么样子的一种动物？狮子为什么说是柴害了它？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聪聪 ABC。
5: 柴是一种凶残的食肉动物，比狼还要大一些，能捕杀比它体型还要大的动物。由于柴的帮助，导致了狮子的大肆屠杀，使森林里没有可以捕杀的动物了。狮子的食物链断掉了，所以说是柴害了它。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不能帮助恶人办坏事，做事要给自己留后路。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阳春白雪，愚公移山。在《列子·汤问》中有这

他家的大门正好面对着这两座大山，出门办事每次都要绕好远的路才行，非常不方便。愚公很是烦恼，他下决心要带领着全家老小把这两座大山挖掉。于是他们就一起干开了，挖下的泥土石块他们就运到渤海边上去扔掉。他们干得非常投入，一年四季很少回家休息。在黄河边上住着一个老汉，因为他很精明，大家称呼他智叟。智叟劝愚公说：哎呀，你这个人可真傻，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活几天，怎么可能搬动这么大的两座山呢？愚公却说：我看你呀比我还傻呢，不错，我是老了，活不了几年了，可我死了还有儿子，儿子死了还有孙子，孙子又会生儿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可这两座山却不会增高了，我们总有一天会把它挖平的。后来愚公挖山的事让上天知道了，他被愚公的顽强精神所感动，派了大力神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从此以后，冀州和汉水的南面就再也没有高山阻挡了。现在我们常用愚公移山这个成语来比喻做事有顽强的毅力，不怕困难，坚持到底。移是移动的意思。

0: 天经地义。公元前518年，夏、郑、晋、宋、魏、曹、朱、滕等诸侯国的大夫在黄文聚会，这些大夫们在商量如何安定周朝王室。会议期间，大夫们又互相拜访请教。一天，郑国的子大叔去会见晋国的赵简子。赵简子就向子大叔请教什么叫礼的问题，子大叔就介绍了先大夫子产的学说。子产早就说过，礼是上天的规范，大地的准则，百姓行动的依据。子大叔说，我认为礼是上下的纲纪，天地的准则，是老百姓生存的依据。赵简子极为赞赏他的见解，许多诸侯国的大夫都来请教子大叔了。子大叔对大夫们又说，先王都推崇礼，所以我们要终生记住，一辈子奉行。成语天经地义从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演化而来，是指不可改变的真理或理所当然的意思。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0: 变成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两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寒，卷我屋上三重茫。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请听歌曲《七月给我们的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7: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8: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6: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7: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

0: 还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3: 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用全场的声波释放不同的音乐语言。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宜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歌曲开始。乌梅子酱这首歌曲通过歌词中的具体意象和情感表达，传达了多重含义。首先，歌曲中反复出现的乌梅子酱不仅是一种果酱，更象征着初恋的味道，代表着一种纯真青涩的爱情。歌词中的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这一句用乌梅子酱的味道来描绘恋人的微笑，传达出一种美好而甜蜜的爱情关系。这种表达方式使得歌曲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并被众多网友翻唱，反映了现代人对甜蜜爱情的向往和追求。此外，歌曲还表达了对童年时光的怀念，歌词中提到的童年玩伴、童年的游戏以及乌梅子酱等元素都是与童年有关的，能够引起人们对过去美好时光的回忆。这种回忆不仅是对童年无忧无虑生活的回忆，也包含了对纯真友谊和简单快乐的向往。综合来看，乌梅子酱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和意象，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对童年的怀念。歌曲中的乌梅子酱成为了歌曲的核心概念，代表了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思念和怀念，同时也象征着一种历经磨难、日久弥坚的情感或生活状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0: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3: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4: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0: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综娱乐秀继续为您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歌曲是《晴天》。《晴天》这首歌曲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编曲，并收录于2003年7月31日发行的专辑《叶惠美》中。从创作背景和歌词内容来看，《晴天》表达了对校园生活的怀念，对青涩天真的回忆，以及对单纯永恒的追求。歌曲通过简单的歌词和直接的表达方式，展现了周杰伦内心的独白。通过这首歌曲，他希望能够实现自己曾经没有实现的东西。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娱乐秀。在人民日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文章，题目是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爱自己就是要爱自己的身体，接受自己本真的样子。鼻子不够挺拔，脸上有雀斑，皮肤不够白，腹部有赘肉，大概每个人都能找到身体上的无数个不满意之处，但那正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如果连自己都不爱，谁又会多爱你一点呢？爱自己就是要好好吃饭，哪怕只是一个人。我每天在朋友圈晒早餐，有时候想想晒的其实不是早餐，是爱自己的方式。如果一个人足够爱自己，就会觉得为自己为家人准备早餐或者一日三餐的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爱自己就是要把脑力体力心力各个方面都好好的建立起来，让自己的生活平稳有序，不会因为别人的评价而贬低自己，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不用自己的错误惩罚别人，不用别人的错误惩罚别人，也不会因为做错事爱错人遇错意走错路而随意否定自己。爱自己的方式还有很多很多，瓦尔德说过，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爱自己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好了，今天的心得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明天你好。

0: 欢迎回来，综艺娱乐秀带你走进休闲时刻。喜人奇妙夜是由腾讯视频米未联合出品的一档原创新喜剧综艺，黄渤、秦昊、贾冰、高圆圆、马东、金靖、宋木子作为嘉宾代表。除此之外，每期还有一位神秘观众代表陪大家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喜剧奇妙夜晚。节目秉承只要大声笑烦恼都丢掉的宗旨，喜剧小队将围绕最具热点和最有共鸣的情绪主题演绎喜剧作品，用喜剧解构一切。接下来为大家播放《喜人奇妙夜》中酷酷的腾天放出演的喜剧作品《质子的愿望》。
1: 下一个作品是《质子的愿望》。
2: 乱世纷争，诸侯争霸，秦楚燕韩鲁安相，七国兼并，愈演愈烈。随着秦国日渐强大，其余诸国纷纷派质子到秦国学习交流，以此换取片刻和平。

0: 我乃韩国君主。
1: 父亲，
2: 干啥？
1: 父亲，哦，您怎么来了？
3: 儿啊，我刚去看过秦王，顺路过来看看你，你长高了。
1: 是啊，
4: 弟兄们，我随我父亲聊几句，大家先休息会儿。
2: 我跟你有什么可
5: 聊？你滚一边去！
4: 父亲，不用再发了，不要再发地瓜干了。
3: 孩子们太热情了。
1: 是啊，
3: 你看看你，一身的臭汗，快去洗个澡吧。
4: 啊，不用，父亲，我随你四处转转。
3: 哎，你就洗你了。
4: 没事，我晚上洗就可以。
3: 不用管我，你就洗吧。
4: 我晚上洗。
3: 哎，洗吧。
1: 爸，你是不是骂人了？
3: 爸是说不洗就不洗吧。儿啊，你是不是怕父亲当着这群质子的面揭你老底呀？
4: 那怎么会呢？这些都是我最好的兄弟，跟他们没有什么不能说，
5: 啥也不能说。
1: 我的事儿如果让这群人知道了，全天下都知道了，所以什么都不能说。
3: 好好好好好，
1: 没说吧？
3: 嗯，啥也没说。
1: 那就好。
6: 晚饭吃啥呀？王妞妞。
1: 说了，
4: 乳名说了，
6: 吃啥不重要，主要是水别喝太多，要不妞妞晚上尿炕了。
1: 又说了，我天！哎，弟兄们，咱家换个地方休息啊。
3: 这孩子
1: 他说的不一定
3: 这么快，
1: 信口胡诌
3: 啊。小秘密，
1: 弟兄们，哎，爸，我就上个厕所功夫，你把我所有事全说了。
3: 没全说，那你永救落水儿童那个
1: 事，那个最该说，那个最该说了，那个。
3: 爸，下回说，爸下回一定。
1: 爸呀。我在这儿立的是硬汉人设，让你一个王妞就全给我干没了。再加上我每天晚上成宿成宿，我不睡觉，邦邦练肌肉，这不全白练了吗？
3: 你看是不是抓着你了？那人都睡觉，你邦邦你练肌肉，
1: 睡不着。
3: 我就知道你睡不着。我把你小时候啊最喜欢的玩偶拿来了。
1: 哎呀，你拿它干啥？
3: 小时候我不在家，都是他陪你啊。
1: 我都这么大了，
3: 你最喜欢他了，你看看。哎呀。
1: 你可别整我了，爸呀！
3: 儿啊，我没有别的想法，我就是说你出门在外，你不必佯装坚强啊。
7: 我能不坚强？
4: 秦王把我们凑到一起，就是为了从我们这群人当中挑选一个团长，我能不坚强吗？
3: 哦，团长，当官是吧？那是那很重要啊，因为你当上这个团长啊，你就能在这个秦国更加的安全。今天无论如何，父亲也要帮你。
1: 那倒不用您帮，
8: 公子放
1: 干啥？
3: 哎，别跟人家喊，想上位先示弱，听爹的准没错。
1: 示弱
3: 都示大弱都
1: 真的示弱吗？
4: 公子苗，您有何事啊？
8: 公子放，听说你对团长这个名号很感兴趣，真有此事啊？
3: 啊，他完全没有，
4: 绝无此事。
3: 你想多了，
1: 您多心了。
3: 他很崇拜你的，
1: 我很尊敬你的，
3: 亲哥哥，
1: 我见你们，哎呀，
7: 这是失落。
3: 嘴快了，你嘴，
4: 哥们儿，我
5: 你别过来。
8: 我再问你一次。这第一你到底当是不当，你别惹我生气。
3: 别生气孩子，来来来，整一根。
1: 哎呀，你可别整一根。
4: 公子苗，这个团长我当定了，你想咋的？
8: 没想咋的。放哥，那本来我心里边我挺崇敬你的，我觉得咱们这个小团体里边只有你有能力能跟那个跋扈的公子雷斗上一斗。刚才我也不知道你咋回事，反正你加油吧。
1: 你说我这还是啥弱呀，我都给他亲蒙了，我都啊。
3: 儿啊，我也没想到你在这秦国竟然如此的有威望啊。
4: 当然了，我不会给您丢人的。
3: 那就好。
9: 王妞妞咋的，还跟你爹在这儿学舞蹈呢？
1: 这名也是你叫的。
3: 妞妞。
1: 哎呀，你叫
3: 父王。问你，这个丑八怪就是你的竞争对手公子雷吧？
4: 就是他。
3: 对待这样的垃圾，在称呼上便要压他一头。
4: 称呼上压他一头，
3: 看我的，
1: 压他。
5: 爸，
2: 你想咋的？
3: 你想咋的呀，老弟？哎呀，
1: 别老弟呀，别老弟呀！你是压他一头，我矮他一辈儿啊。

0: 跟他盘盘道。
1: 那你也不能给我盘个老叔出来，你盘。
2: 少废话，你要跟我竞选这个团长，我告诉你，你给我死了这条心啊！
0: 你要这么唠嗑，当大哥，
1: 你可别当大哥了。
3: 公子来，这个团长我当定了，怎么了？
2: 一个弱小的韩国，你有什么资格跟我竞争？况且我已经准备了神秘的重礼，今天晚上我就献给秦王。
0: 我不信，给我看看。
3: 这吉祥法，这有傻子才会相信啊！
2: 看就看，
3: 看就看，
0: 傻了。
2: 这是我鲁国用汉白玉制造的白藕，十分罕见，秦王一定会喜欢的。
4: 哎呀，怎么没了？
2: 卑鄙的公子放，是不是你给我偷走了？
3: 你放屁！
0: 放屁！
3: 我们韩国虽然小，但我们不偷不抢，这是我们的精神。
0: 说得好。
2: 那我是个辣子，
3: 你肯定是辣子，
0: 你好好找找吧。
2: 找找
0: 孩子，
3: 你太过分了。
2: 我不好意思啊，父亲，您受委屈了。
0: 儿啊，你也无需自卑，父王也为你准备了一件神秘重礼，交由你晚上献与秦王。
4: 是吗？谢谢父亲。
0: 鲁国道算什么？给你看看我们的韩国藕吧。
3: 哦，这就是鲁国藕。
1: 爸，这上面写着鲁国制造呢，你不能老偷东西啊。
0: 那有没有可能鲁国的发源地
4: 也不可能是韩国？肯定是不可能是韩国。
0: 秦王到。
4: 父亲，秦王到了，您可千万别乱说话了啊。
0: 放心。

0: 提一杯、哎、
1: 你这提一杯，跟情郎都没提一杯，你提啥一杯啊？
0: 我替人情郎提一杯，
1: 不用你替，
2: 韩王提一杯吧。哎呀，
0: 不咋会说话啊。我们家妞妞，哎，公子胖，是在秦国，就拜托大家了啊。那我赋诗一首吧。
3: 你可别，
0: 秦国不大，风景如画，好人不多，都改这桌，我炫了，交给。哎呦，
1: 啥是交给呀？
2: 韩王好酒量。
0: 长脸不？
1: 太丢脸了，
0: 有点尴尬。那个，我儿会跳舞。哎，
1: 我不会。不是你干啥呀？
0: 小时候教你，
1: 不是那么小时候
0: 学的。来，
1: 不是把你这个基本面揍了，我肯定不能。我
0: 根本也没教啊。哎，高兴。哎，高兴好。哎，小蝴蝶飞。哎，
1: 我不活了。
2: 公子方这是怎么了？
0: 他射死了。秦王藕你喜欢不？汉白玉的藕啊。
1: 秦王，那个藕不是我们韩国的，我们国家连年征战，送不起如此贵重的礼物
0: 啊。有的只有一颗臣服之心。
1: 是啊，
0: 以及我是一段萨克斯。
1: 没有萨克斯读，啥是萨克斯呀，爸呀？
0: 诗朗诵。
1: 没有了。
2: 好，好，好，看来这个质子团团长的人选，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
0: 听着没？有答案了。
3: 肯定把我排除了。
2: 就是公子凤。
1: 哦，爸，你好牛啊！
0: 儿啊，我再教你最后一招，在这个社会上，不能显得自己太要，半推半就一下子。
1: 好，我都听您的
0: 安排了。
1: 谢谢秦王，但我年纪尚小，可能无法担子重任。
2: 那算了。
1: 哎，这样不是
0: 那个他呀？
1: 我三十了，
0: 六二月，我属牛的。
1: 秦王，再给我一次机会。
0: 我生日。
2: 好了好了，我已选定了。公子雷，
3: 公子雷，你敢不敢跟我比一场？
0: 这种情况，傻子才会和你比。
4: 比就比，
0: 把这茬忘了。
2: 好，那就比努。韩王，你来当这个裁判吧。
0: 好。
2: 论射箭，我就没怕过谁。
3: 那你今天就要怕我了。
0: 努拿好。加油，嗯，加油！
5: 裁判，弩给我呀！我求你了，叔，你把弩给我，我这防不住，我废了，叔，你
0: 比赛开始吧！
4: 韩国人，你作弊！
0: 这就是我们的体育精神，
1: 哪还有体育精神来吧？
2: 好好好，在战场上就应该不择手段。公子方，你还是坐回团长这个位置吧。
1: 谢秦王。
0: 嗯，儿啊，在这好好干，我太累了，我得回老家了。
1: 好，我送送你。秦王
2: 说，
1: 我想将我父亲送回韩国。
2: 不行。
1: 秦王，这只是我一点小小的愿望。
2: 公子凤，刚才我一直听你们二人以父子相称，既然你来到我秦国当质子，理应只有一个父亲，你说是谁呀？啊，
1: 秦王，无论我是不是世子，也无论我是不是团长，我的父亲都只有一个，就是
0: 你哥。别整孩子呀。这事儿我定一下， 从今天开始，我与公子放便不再与父子相称。哦，我们是朋友，我们是亲人，我们是组合。哭哭的天放，哭哭给您演小品。
6: 父亲，
0: 老弟，你已经有社会上的爹了，以后你就叫我，哎，
6: 哎，
0: 哎，
6: 哎。
2: 哎，公子方，好好向这位能屈能屈的韩王学习一下吧。速到大殿口。
0: 就在大殿口。
2: 好，那你们先聊一下，我休息一下。
0: 送秦王。干啥呀你？拉了个脸，比我还老呢。这个，
6: 哎呀，我不用啊，我真
0: 给你的，我给我孩子的。跟你说个特别特别好的事儿，咱们韩国第一大美女，
6: 我妈。
0: 对，让我跟你说，她每天都很想你。
6: 我也很想她。
0: 她知道。别送了啊。
6: 没送。
0: 家里都很好，不要担心。哎，就在这儿，别动。
6: 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林城，林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城记录，我是周璇。
1: 这个我们上次用一半，它也就八分钟吧，
2: 啊，
1: 六十秒，
2: 也多盖，多盖。
3: 这个油吧。你车里能有吗？你说今天少有啊。
0: 穆天意带着准备好的实验器材和实验耗材，即将前往伊美区八一学校为学生们开展公益科学实验课。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2: 一会儿咱们到了之后，先检查一下整体的设备。单独小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呢，那咱们就得看住孩子，因为咱们这个瓶子有点锋利，别让孩子手刮坏了，就可以啊。然后一人负责一小组啊，然后呢，对应的胶带啥都带了，是不是啊？
4: 对，带了。
2: OK， 然后帮他们去贴，因为小孩呢，他本身他这个力量不是很足，所以他贴粘不严的时候，这个实验做不成功。
4: 嗯，
2: 所以咱保证实验成功的情况下，哎，把这个粘严了就可以啊、
4: 嗯。
2: 本着轻松愉悦的心情去把这个实验带他们做了就可以了。
4: 好。
0: 科学源于生活，无处不在。孩童与生俱来的好奇心是探索世界最珍贵的力量。穆天意通过一个个生动直观、趣味十足的科学小实验，巧妙地连接科学与生活，让学生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奇妙与魅力，悄然在心里种下热爱科学、乐于观察、勇于探索的种子。实验所需器材和耗材均由穆天意无偿提供。
2: 它是什么原理呢？好 ，OK， 那咱们先看。
5: 流体力学。
2: 哎，流体力学，哎呦我天哪，太厉害了，我的孩子们。这个海豚实际上，它在海洋馆里面，包括咱们平时刷短视频的看电视能看到，哎，它会哎有一个声波，会出现一个，哎，一个圈圈。那这个圈圈是怎么形成的呢？
5: 它吐出的声波，它是震动的吗？
2: 吐出的声波是震动的吗？声波当然是震动的，非常好。空气泡，看到了吗，孩子们？实验的，非常小啊。好了 ，OK， 那师傅先讲一讲它的一个原理。那流体呢，实际是空气也好啊，水也好啊，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啊这样的一个漩涡。那流体呢，沿环哎周围这样的一个不断的运动和推进旋转，整体呢它会有一个匀速的一个运动，哎，整体会有个匀速的运动。说老师，那这个匀速的运动它有没有一定的？杀伤力呀、啊，孩子们，
6: 有的，
2: 哎，有杀伤力。那这个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孩子们？一会儿咱们可以做一下试一试，好吧，孩子们？就拉动它呗，你能拽住吗？能拽住啊！来，咱们一块喊三二一啊，三二一。每一堂公益课呢，我都精心准备，反复打磨。

0: 从实验设计、安全预案、器材准备到课堂的呈现，全程高标准严要求。根据小学生他本身的一个二年级的一个特点啊，一是呢他对应的一个观赏性和他兴趣性的问题，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根据他目前为止知识结构，也得让他去理解啊，了解生活中的一些实验现象对应哪些相应的原理，把最安全、最有趣、最专业的科学课堂原汁原味的带给孩子们。
1: 穆天翼是土生土长的伊春人，2011年从哈尔滨师范大学化学教育专业毕业，深耕化学教育15年，参与编写多本省内主流教辅。
0: 从初中呢到高中，我一直对理科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化学。学了化学知识之后呢，实际上我发现日常生活中很多都是跟化学相关的，像制药啊，哎，航空航天的材料啊，哎，包括咱们每位女士可能用的化妆品。小时候呢，特别希望通过自己自身学习的知识来转变成生产力，转变成一个经济的价值。通过化学合成的一些方法，让世界上之前原本没有的物质重新合成了这种新的物质。那这个新的物质通过它的一个性能和它的性质展现不同的用途啊，为咱们生活中哎带来一个非常便利的，这也是我从小对于学习化学兴趣的一个起因。
1: 穆天翼大学主修化学教育专业，在求学路上他用心刻苦，一边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夯实学科基础，一边在实验室实操各类化学实验，认真钻研，反复探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0: 因为对这个方面比较感兴趣，就把所有初中和高中的化学实验全部都做完了，无论是正确的操作连错误的操作我都做了一遍。那为什么要做错误的实验呢？实际上就是要了解，比如说试管啊，对应它炸裂的原因。那如果炸裂的情况下，它能炸到什么程度？为什么会炸？那我们知道，如果一旦出现炸裂的情况下，会不会对孩子人身造成一个危险？所以呢，我作为老师，提前需要做好相关的一个实验。
2: 3、2、1。
1: 课堂上，抽象的知识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直观现象。学生们仔细观察，热烈讨论现象成因，在试错中积累经验，在探究中点燃科学梦想。一堂有趣的科学实验课藏着很多新奇与惊喜。
0: 木环，哎，好了 ，OK， 问题来了，来，师傅讲解一下这个木环形成的原理啊。实际上，刚才你们看到那个烟是加热了出烟的油形成的。施老师，为什么要弄成烟呢？如果单纯的涡环，你们是看不到任何现象的，因为空气，哎，你们是透明的，是看不到的。但是加完烟之后，咱们就能看到涡环了，能看到孩子们。所以实际上，烟和涡环不是一回事儿。有烟目的是让这个涡环形成的时候更容易被看到啊。这个呢，就是咱们哎对应的一个特点。
1: 学生张欣欣。
3: 我们动手操作出错的时候，他不会直接告知答案，而是一步步引导我们自己找问题。对待每位同学都很细心，全程陪着我们完成实验，特别负责任，大家都很愿意跟着他学习。
1: 学生李天瑞。
4: 我非常喜欢科学课，它带我走进了有趣的科学世界，开阔了视野，明白了很多生活里的科学小奥秘，动手能力也得到了锻炼，受益匪浅。
1: 学生赖允晴。
5: 科学老师带我打开了不一样的世界。妈妈以前她去烤肉的时候拿的那个罐子，我以前都不怎么注意，直到我学完了这堂课的时候，我每当发现妈妈在烤肉的时候，我都会细心观察旁边的火焰，它窜的是高不高啊，矮不矮啊，它会有没有什么更多的变化。
1: 学生家长吉少明。
6: 我发现北上广深这些城市，他们当地就会给孩子上这个科学课，就是做实验这种。偶然一次我在这个家里刷视频，看到穆老师在做这个实验的一个视频，很忐忑，我也不知道人家能不能答应我，硬着头皮去了，跟穆老师说了我这个看到大城市这些理念还有我的想法，又说了我们班级孩子这些情况，有很多是福利院的贫困家庭，还有一些这个单亲的孩子，还有留守儿童。他说我会公益给你们上课，第一节课我记得很多家长都已经哭了，我看到穆老师在上面台上那个讲课，我的眼泪就是

0: 自觉的就一会儿就涌出来，一会儿涌出来，然后看见全班孩子这个灿烂的笑脸，那个求知好奇的小眼睛，嗷嗷呐喊尖叫，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好像一切都值了。
1: 穆天意的爱心像一束光，温柔照进学生和家长的心底，同时他也被孩子们的热情和求知欲所打动。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2: 小时候我家庭很普通，但我母亲啊再拮据也始终优先的保障我的教育，常告诉我知识能改变命运，那这句话呢扎根在我的心里，成为我做科普教育的初心。
3: 家长非常热情，看到孩子之后呢，我觉得让我更欣喜的是什么，孩子特别热情高涨，而且呢孩子对于科学探索这种科学课程特别特别感兴趣啊，包括在课中啊他积极回答问题啊，包括呢分小组讨论之后每个同学啊都能认真的完成这样的一个化学实验，是我感觉特别欣慰的。那上完这个课之后呢，就是更加坚定了啊我要把这个科学课程上好。
2: 这个呢就是咱们微型的空气炮啊，由于呢这个能看到吗，首先有一个气球，孩子们有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哎，我给它，哎，把它剪成了一半，另一半呢，咱们用一个矿泉水瓶啊，咱们取的上半部分啊，如果咱们把上面的通过空气炮给打倒了，那咱们就加一分，没打倒咱们扣一分，好吧，孩子们。所以每一个同学都是裁判员啊，盯住他们，好吧，孩子们。哎，非常好，来加一分。
1: 在一次次动手实践里，学生们不只是见证奇妙现象，更慢慢学会了思考、协作，以及面对实验的成功与失败，锻炼动手能力，建立科学思维。懵懂的疑问在亲身体验中找到答案，求知的种子悄然扎根心底。学生王子一，
4: 他说话亲切又温柔，讲课非常有耐心，遇到我们遇到不懂的知识点，他会耐心跟我们讲解。
1: 学生李宝义，
5: 个子高高的，长得又帅气又有爱心，我超级喜欢他。科学课不仅学了新知识，还对科学有了一些兴趣，将来我要好好学习当一名科学家。
1: 学生张恩雅，
6: 他不仅传授我们科学知识，还鼓励我们大胆尝试，勇于探索，是一位我们非常喜爱的好老师。
1: 学生娄雨涵，
7: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科学实验课。
1: 学生家长王丹丹，
8: 之前没有学科学课的时候，他也喜欢自己在家做一些小实验，我也带着他一起买了一些科学小实验。学了科学课以后，我觉得他的知识面更广了，他对这方面的热爱程度就更加深厚了。
2: 总结一下今天咱们所学的啊，今天学的啥了吗？关于波环，波环秘密。
1: 一堂堂趣味满满的科学实验课，为一颗颗稚嫩的童心播撒下科学的种子。一个个科学实验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善意的传承。小小的实验课堂承载着大大的教育期许，愿每一个孩子带着勇于探索的精神向阳而生，奔赴更辽阔的星辰大海。学生家长吉少明，
0: 孩子也跟我说那个妈妈，穆老师长得好帅呀，然后好有爱心啊，他是个善良的人。妈妈，我以后也要当一个善良人，我也要为这个社会做贡献。
1: 科普志愿工作者穆天意，
3: 每节课完事之后都能收到孩子一些礼物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有的同学总结了今日重点啊，包括画了图，收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师傅证啊。能在孩子他们心目中能获得这样的一个褒奖，那我作为他们的师傅来说是感到特别骄傲和荣幸的。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

0: 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穿越千年时光，
1: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1: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1: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1: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2: 今天咱们中国北方大部分的地区啊，结婚都是在上午进行的，并且呢，一定要在正午十二点之前。只有二婚的才会在下午办婚礼，但是天津除外。据说天津市区里的人啊，都是在下午举办婚礼。而在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呢，还有很多地方都是在下午甚至是晚上结婚。那么古人结婚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呢？古人结婚啊，都是在黄昏傍晚时分。咱们看结婚的这个婚字儿，最初就是代表黄昏的意思。这个婚字呢，它跟去掉女字旁的那个婚，它俩是一样的。在仪礼试婚礼当中有记载，说试娶妻之礼，以婚为妻，因而名焉。在黄昏结婚，这是自周朝就有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古人在黄昏结婚呢，并不是什么草率的决定，而是沿袭了上古时代抢婚制度中的传统。早期人类社会的这个婚姻制度并不成熟啊，也没有什么明媒正娶这一说，最初呢都是群婚，而且还是族内群婚啊，总在一个群体里边结婚。这时间一久了呢，有的时候这个部落内啊就不够调剂了，毕竟这蛋糕太小了，不够分。那怎么办呀？作为补充啊，原始居民呢就到族外其他的部落抢个女子回来，然后结婚，这个称之为掠夺婚啊，也叫抢婚。当然了，抢婚呢也有到族外部落去抢男人回来的啊，可能是因为女子体力不如男性的缘故吧啊，抢婚的主流呢还是男抢女为多。在上古时期的抢婚是比较野蛮的啊，一般是部落的男子组队冲进对方的部落，看见差不多的女的扛起来就跑啊，抢回去那就是自己媳妇。既然是抢，那就得选择夜色渐暗的黄昏，哎，这样的天色是有利于隐蔽行动的。所以在上古时代的抢婚呢都选择在黄昏。有学者分析啊，说古代在黄昏举行婚礼正是源于上古抢婚的时间，因为夜色掩护下更便于偷袭。学者吕思勉呢就说过，说亲迎之必以婚，婚礼之不用月，皆掠夺之遗迹。意思是说迎亲在下午，而且不能吹拉弹唱，这都是上古抢婚的习俗遗存。因为你想啊，抢婚这属于是偷袭啊，你必须得搞好隐蔽，所以你不能够吹拉弹唱似的去迎亲。你本来要偷袭，你这边嘀哩嘟噜一阵吹，那你偷啥了？所以后来人类的婚姻制度演进为明媒正娶了，但是婚礼的时间呢依旧是沿袭了上古的传统。从古代到近代，从宫廷皇室到民间百姓，这婚礼的时间呢大部分都是选择在黄昏或者夜间。所以末代皇帝溥仪的婚礼大典呢也是在晚上举行的。皇后婉容的凤仪进乾清宫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三点了。其实人类的很多行为啊和传统都映射着上古时代生活的影子。婚礼习俗就是典

型的代表。你比如说，自古以来传统的中式婚礼当中，新娘子都是要头戴盖头的。有学者就认为说，这个戴盖头的目的是干嘛呢？是蒙住新娘的眼睛，哎，防止新娘认出回家的路。这个目的啊，就和土匪绑票的时候蒙住人质的眼睛那是一个道理。20世纪的山东荣城，女孩子出嫁的时候必须得先用红布给裹起来，然后把她给抱到轿子里边去。有学者就分析啊，这是抢婚的时候带捆扎女子上马的意思。你再比如到新娘家迎亲的时候，新娘的亲朋好友呢还得堵门，这新郎必须得想办法贿赂这堵门的，或者是强行闯入，你只有这样才能够迎娶新娘。那这种堵门的习俗啊，也是源于古代的抢婚制度。否则你想啊，你迎亲这么喜庆的事儿，你干嘛要堵门啊？你干嘛要设置障碍啊？哎，这种抢婚的残存的习俗不仅仅是见于汉族婚礼，少数民族的婚礼当中也是有迹可循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可能有快有慢，但是总体的趋势是相近的。啊，有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偏远山区里，生活呢相对闭塞，古代所残留的习俗可能要更多一些。比如在我国云南省小凉山地区，当地的彝族男女结婚的时候，男方迎亲呢一般是在天亮之前或者日落之后进行。在接亲的时候，迎亲者和女方家里要经过一番打斗之后，这个新娘才能被接走。而且呢，新娘只有在天黑之后才能进入男方家里。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文化残存法理论》中认为的那样，说现存古怪的文化现象，过去啊曾有实用意义，所以可以用现存文化中的古代文化遗存来推断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最后呢，咱们再来解决一下本篇开头的问题，说为什么天津依旧选择在下午举行婚礼呢？难道是一直保留了上古的婚礼时间？哎，并非如此啊，婚礼的时间选择呀，它既有先天传统的遗留，也有着后天因素的影响。天津下午办婚礼的习俗可能是更趋于后者。其中呢，有一种解释认为说，这个和天津的码头文化有关。天津过去是一个繁忙的码头，人们的生活和码头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的天津人上午都在码头忙活做事，没时间干别的事儿，只有下午的时候才有空聚在一块儿举行婚礼。所以久而久之啊，天津人就形成了下午办婚礼的传统，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我们来聊一聊古代的婚姻制度。近代的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呢，多是按照西方理论来研究，特别是受到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的婚姻阶段理论的影响较大，认为婚姻的形式是逐渐阶段性进化的。我国古代学者研究婚姻制度的时候，没有接触到西方理论，但是许多的研究结果呢，却和摩尔根的理论高度契合，这说明人类社会确实是存在许多普遍性的。那么在这一集里啊，我们就根据摩尔根的理论，并且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情况，将古代的婚姻制度的演化进程重现给大家。最初呢，人类是没有婚姻的啊，或者说是杂婚，就是随便。列子《汤问》篇中说，说那个时候啊是男女杂游，不聘不媒。杂游这两个字呢，很好的就概括了这个时期的婚姻形式啊。杂就是杂乱的杂，游是游戏的游。普天之下皆可为夫妻，说男女杂游，不聘不媒。慢慢的，人们就认识到这种杂游啊太过草率了，啊也不文明。这和兽类啊是没什么区别的，特别是和自己的长辈杂游，那就是严重的乱伦了。于是呢，人类就进化到了婚姻制度的第一个阶段，叫血族群婚。那所谓的血族群婚呢，就是一个血缘群体按照辈分来区分，平辈之间可以婚配。这种婚姻形式的出现，就杜绝了和长辈婚配的情况发生。这是人类最初伦理观念的体现。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你的姐姐妹妹、姑表亲戚，这都可以是你的老婆，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近亲结婚。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他们俩就是兄妹关系。这俩人的婚姻关系呢，就是血族群婚在传说中的印证。总在一个血缘圈子里婚配，这时间久了呀，也会出问题。另外呢，有的血缘群体呢，会出现男女比例不平衡的情况。你比如说男多女少啊，或者是女多男少。于是呢，古人就想到了要补充异性的办法。什么办法呀？到外族去抢。这就是抢婚制度的由来。说抢婚有抢男人的，那同样也有抢女人的。但是抢女人呢，始终都是主流。因为抢婚呢，它是血族群婚的一个补充形式，大家还是多夫多妻。所以严谨的来说呀，抢婚并不是婚姻制度当中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它只是一种补充形式，用来调剂血族群婚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说抢婚这个太野蛮了，这是人类社会的倒退。然而有的野蛮呀，也能够使人类有意外的发现，从而加速进步。野蛮的抢婚就让人类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这抢婚得来的老婆啊，生下的孩子往往都比较健康，而族内群婚生的孩子呢，往往身体啊或者智力啊都有着这样啊那样的问题。这就让人类认识到了，近亲结婚可能导致后代畸形的遗传学的害处，并且就推动了人类的婚姻形式进化到了第二个阶段，族外群婚。摩尔根把它称之为普纳路亚婚。族外群婚就杜绝了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想要婚配，那你就到别的这种血缘氏族去找异性去。那是让男的出去找还是让女的出去找呢？要让男的出去找，因为女性能生孩子得留在自己的氏族，以保证人丁兴旺。所以说白了，族外群婚就是男的倒插门去另一个氏族去婚配去，婚配完了之后回到自己的氏族去生活，因为丈母娘家不管饭呀。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啊，这种婚配关系呢，也不是一对一固定的。咱们打个比方啊，说今天生活在山的东边的氏族里来了个男的，和我家女儿婚配了。等过几天呢，生活在山西面氏族的另一个男的也来到了我的氏族， 也可以和我家女儿婚配，可谓是有男子自远方来接女婿也。然而问题出现了，你等过一段时间，这姑娘怀孕了，生下了个孩子，但是呢，却不知道这孩子他爹到底是山东边来的，还是打山西边来的。这孩子就只知道自己母亲是谁，啊，爹是谁不知道。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们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就叫做母系氏族。族外群婚之下，一个女子呢可以和多个男子婚配，但是这人呢是有感情的动物啊，一个女子的众多老公之中，可能有一个老公因为某方面的优势会更加吸引这个女孩子，所以呢，女子就会慢慢的产生固定同居的想法。这样人类婚姻呢就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对偶婚。对偶婚下，女子还是有多个外氏族的婚配对象，但是她会有一个固定的主夫。这个男子呢还是可以去多个氏族去婚配，但是会在一个氏族有一个固定的主妻。这个主夫和主妻之间呢可以相对长时间的同居在女性的氏族啊，比如说生活个十天半个月的，丈母娘呢也不会赶你走。这种对偶婚的出现是人类固定婚姻的萌芽，也是家庭产生的一个基础。但是这种对偶婚呢也不是十分的稳定，它可以自由离异，说哪天我不喜欢了，那就好生分别，各寻新欢啊，随聚随散。咱们今天云南地区有些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这种对偶婚的形式，比如说啊，摩梭人的走婚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的作用越发的重要了，这个地位呢也越来越高。农耕社会的到来让男性逐渐的成为了人类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从母系氏族过渡到了父系氏族，这一变革呢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人类逐渐的就产生了私有财产的观念，也逐渐的产生了不需要大氏族一起生活，渴望组成自己的小家庭的想法。于是财产逐渐的集中到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之中，而不再是属于整个氏族社会了。我的东西那就是我的，你别人不许动，等我死了之后，我的东西呢给我的孩子。那么在母系氏族社会当中呢，孩子只知道他母亲，不知道他父亲，这样呢是不方便遗产继承的。所以为了传承财产，人类就进入了婚姻制度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一夫一妻制。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的数千年里，一直都实行着一夫一妻的制度。即使是贵为天子的皇帝，一般情况下在同一时间段内也只能够有一位皇后。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说了，说不对啊，乾隆有仨皇后啊。注意啊，那不是同一个时间段，那都是这个皇后死了之后，又立了一个，前后呢一共是仨。当然了，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和咱们今天的一夫一妻制啊，还是有个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呢，它有一个重要的补充形式，那就是纳妾，而且呢还可以纳多个。所以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它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可能觉得说这个妻妾都一样啊，都是老婆呀，所以三妻四妾的表述呢也是没问题的。这可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妻妾的区别那是很大的。具体有多大呢？咱们下一集继续往下讲。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5: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6: 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激愤与凄苦交织在一起，对待自己的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一种深远的动力来自对往事的回忆与检讨，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渺茫无知。一切都似乎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昨天，而眼下却能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掩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报，不辜负他的厚爱，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慨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

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

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10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在西安当年大差市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12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2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是吃了一顿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魄的王满银。顺便说一说，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还得陪众人浪费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好能在半小时以内吃完一顿饭，有时不得不陪外宾和外地客人上宴会，回来后总得设法搞点馍或面条才能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100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50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的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的被扯断。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再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儿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得像一滩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

0: 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隔芥、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35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有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几十服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24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的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的身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没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现在看来情况相当不妙。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去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注地写作一样。过去不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想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但是药越吃病越重，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扑过来。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迄今为止， 我已经有过几

0: 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惚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好什么也没有发生。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3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40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亲不可能去看医生，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像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是去死，我肯定当时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锁人，类似西方的教母。第二次是5岁或6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我们那地方最缺柴烧，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为母亲在院子里积累下小小一垛柴火。后来我成为我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母亲舍不得烧掉这些柴，将它像工艺品一样细心地码在院畔的显眼处，逢人总要指着柴垛夸耀半天，当然也会得到观赏者的称赞。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5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地活下来了。我恰好跌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的面对这件事了。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呢？

0: 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4: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5: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6: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7: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8: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9: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8: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9: 可不是乱说。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0:86，
1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16: 世界纪录。
1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16: 中国抗击疫情
1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5: 10年，
16: 中国向
1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6: 取得全面胜利。
1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9: 打着电

0: 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正说到自己人蒙自己人，怎么呢？卢明星、卢明月，福故中费天喜，在人家王君阔府上饮酒，结果呢，给王君阔下了蒙汗药了。蒙汗药哪来的呀？卢明星家人送来的。卢明星已然当大将了，跟原来当山贼不一样了。那蒙汗药也不经常配了，家里头倒有存货两副，那也不能带在身上啊。所以呢，在王君阔府上走的时候，就吩咐亲兵啊，去到家里找老家院，告诉他给我取包东西，你就告诉他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他就明白了。哎哎，这亲兵赶紧回去找老管家，给老管家一说，老管家亲自进派呀，那当然知道了，马上找出一包蒙汗药给包好喽。看不出来，老管家亲自送到王君阔府上，就让人呢递给卢明星了。王君阔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没好意思问，好那个气干嘛呢？人人都有个隐私。其实啊，卢明星揣怀里的，哎，就是那包蒙汗药啊。兄弟几个在这喝酒，其他三个都明白，王君阔不明白。趁着他人给王君阔敬酒的时候，卢明星悄悄地把这药包拿出来打开了，把自己酒壶拎过来，酒壶盖打开，往下一滴，滴过石案，掩住王君阔的眼睛，手一倾斜，刷，这一包蒙汗药啊全到壶里了，把这盖盖上，然后左手大拇哥啪一扣这壶盖，让它别掉下来呀。手腕子一晃荡，咣当咣当咣当咣当，就在壶中把这蒙汗药晃到云了，这才起身过来说要给王君阔亲自把盏。王君阔也不好拒绝，就被兄弟倒了一杯酒。他哪知道啊，这酒中有药啊，这兄弟从来没害过自己，根本没这个闲儿啊。哎呀，卢明星心说话，七哥爷，您呐原谅原谅，我们呢怕你不跟我们走啊，才出此下策，先把您迷昏倒了吧，不然的话灌酒灌醉您呢够呛。一个我们酒量未必有您大，另外一个呢明天还得游行呢，您肯定得留着量，不会海量喝呀，所以只能出此下策了，回头啊再给您赔礼道歉。哇，大好了，给王君阔端起来。王君阔根本没往其他地方想，接过来一扬脖，咕噜，这一杯酒就下肚了。这可是纯正的蒙汗药啊！像卢明星、卢明月这样的大贼，人家的配制蒙汗药的方法绝了，秘方就这一点儿。王君阔喝完这杯酒，这一杯酒啊，还怕盯不住，又给倒了一杯。大哥，您再来一杯，三杯，哈哈哈，咕噜咕噜，又喝两杯，三杯下去，哎，王君阔怎么就觉得这脑袋呜的一下子呀？哎呦，这酒劲儿怎么那么大？王君阔到现在也没忘这杯中酒。

琢磨呀，就觉得眼前这么一旋转，哎呦，扑通！王军我当时啊就趴在桌上了，听趴了，桌上杯盘呢给推下去不少啊！哎呦，卢明星赶紧过来，七哥，七哥，晃晃王军阔的肩膀，再看王军阔已然不省人事了。行了，七哥，您呢？原谅，原谅，把七哥呀，先横躺下，把王军阔呀先躺在那里了。这个时候啊，七嫂子就王军阔那夫人又端了两盘菜走进来了，一瞅，哎呦，这怎么了？这么快都喝醉了呀？赶紧的快步走上前来，把这手中的盘碟往着桌上一放，想去扶王军阔。

0: 嫂子，嫂子先别扶。王夫人一听，看看这四位，这什么地，这是何意呀？
1: 卢明星这个时候啊，抬头来了，七嫂啊，您知道我七哥现在怎么着了吗？
2: 啊，怎么着了？
1: 啥事没有，就是啊，被我用蒙汗药给蒙倒了。
0: 啊，
1: 王夫人一听，我说明月呀，你可不要给我开玩笑，我哪能给你开玩笑啊？确确实实是我刚刚蒙倒的。
2: 哎呀，明月，你为何这么做？
1: 七嫂，您先别生气，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您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卢明星就把今天所有的事情给王夫人一五一十，毫无保留，连他们心中所想的，所担心的，我七哥未来会不会抹脖子寻短见，这有可能啊，连这都给王夫人讲说了。所以啊，我们跟铁子健、任景思已然决定好了，今夜晚间是反出金庸城啊。但是啊，事态仓促啊，这家里都没准备啊。我们想如果再回家给家人商议，这家人怎么想的，能不能同意，不同意再做工作，今天晚间就走不了了，今天走不了，明天再受一天气，我们能够撑得住，不知道七哥能不能撑住啊？今天都已经大口吐血了，都气成这样了，明日呢？所以呢，我们哥几个觉得呀，先暂时管不了家眷了。任景思、铁子健也说了，说我们走之后啊，他们有办法把大家伙全部转走，他们呢在这城中还留着朋友呢，所以呢家眷们就先在这里暂时忍耐一下，我等先走。七嫂啊，这就是告诉您了，我们哥四个连家都没回呀，我们家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们心中啊只有七哥，能把七哥带走就是我们心中所望啊。但是七哥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啊，一则他呢比较重脸面，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还都在西位，他走了他怕对不住人家，怕别人说闲话；二一则呢，他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英雄啊，他老说了，既然他犯错误了，既然西魏王给他这个惩罚了，那好啊，他就先把这个惩罚接受了，这样一来呢，跟西魏王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然后到那时再做计较。什么叫再做计较呢？反正是啊，根据我们哥几个对七哥的了解，他有可能到那个时候寻其短见呢，那时再防可就不好防了呀。七嫂啊，您跟七哥是夫妻，您比我们更加了解他呀，所以呢，兄弟我们几个呀，就想出这么一个损招啊。既然怕七哥他不乐意，干脆呀，就不等七哥乐意，我们硬把七哥偷走。怎么偷啊？不能拿绳子捆呢，不能够打闷棍套白狼啊，那对七哥有损害，所以呢，我们这才想了这一个孬招。哎，兄弟我呀，家里头有包蒙汗药，我给我七哥下上了，把他蒙倒了。您也出身绿林呢，您知道啊，这蒙汗药呢能蒙倒人，他毒不死人，对人没有其他坏处，只要一瓢凉水浇上去，这人呢就缓醒过来了。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事儿瞒谁不能瞒七嫂啊，一则怕发生误会，别真以为兄弟我们对七哥有加害之心，没有，这完全是想帮着七哥。另外一个也希望七嫂子您能够理解，能够帮着我。

0: 我们把七哥转移了，把七哥偷出金庸城外，保住七哥的性命啊！当然了，七嫂，您呐跟我们家眷一样，委屈委屈，先留在金庸城几天，一定有人呢会把您接出去啊！那这就是实情啊！当然了，话反过来说，七嫂子，您现在如果觉得小弟我们所做的太过分了，不对了，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说不同意，我们哥四个一点话我们不说呀。您要说不愿意让我们把七哥偷走，我们哥四个也绝对不会硬来，我们也没办法硬来，这是你们家呀。但是有一点呢，七嫂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您不让七哥走，我们哥四个您拦不住，我们不能在这待了，这窝囊气我们受不了啊，我们也不能在这里眼睁着看着七哥死，干脆啊，眼不见心不烦，反正一根铁子剑人景思我们约定好了，人家那边都已经动手了，我们如果今天晚上失约，就等于把人家哥俩装进去了，人家要么走要么留这里，事情必然得败露啊，这么多人都知道了，瞒得一时瞒不得一世啊，人家一败露那就会被掐尖入狱啊，等于把人家哥俩害了，金砖不厚玉瓦非薄啊，我们都是假柳楼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哪边都是我们的亲兄弟啊，我们不能够对不起这边，也不能对不起那边的，七哥如果您不放我们四个呀，今天晚上也就离开了，望七嫂七哥多多保重。七嫂啊，现在就看您的意思了。哎呀，王夫人闻听啊，身子晃荡晃荡，差一点没倒下呀。这个抉择对他来说太大了呀。但是呢，咱说了，王夫人不是一般人呐，那也是大悍匪家庭出身的，从小跟着父亲多闻江湖之事，那对这些江湖人士的行事方式人家太了解不过了，所以也养成了一个处事果断的性格。你别看王军阔当年做北边的总票把子，其实好多的决策呀还多亏这位内当家的王夫人在后面给他当半拉家，有时候遇到一些纠纷，王军阔呀耗着颜面，你看这边跟我关系也不错，这边跟我关系也不错，哎呀，俩人呐打的人脑袋变狗脑袋了，你说我支持谁呀，我支持这边那边怨，我支持那边这边怨，我可如何是好，哎呀，愁的是唉声叹气。回到后宅，哎呀，王夫人一看怎么了，这么一说啊，王夫人说，我给你出主意吧，你应该这么办。哎呦，这么办，那谁，他会不会不高兴啊？你放心，你放心，你总归得这么干的。你是总当家人呢，像礼不像亲呢。你听我的没错，有时候啊，还得王夫人这个内当家的给他拿这个主意。你看隋唐年间，这女子能顶多半边天呢，多少大老爷们儿那都得听内当家的，这也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那么现在又到决断的时候了，卢明星毫无保留，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全给王夫人说了，我们打算这么办，七嫂您呢，赶紧做决定吧，离这子时三刻没多长时间了，还得收拾呢。王夫人呐，在这里擦了擦手，跺了跺脚，哎呀，你们呐，你们呐，你们能保障今天晚上万无一失吗？七嫂，这谁能保障啊？这玩意儿就是冒险呐，您听。外面大队人马已然陆续开拔了，魏王要领着众人全赶奔前线呢，今天晚上肯定是最乱套的时候啊，我们这才选今天晚上，但是谁能考虑那么周全呢？ 我们只能说呀，有这个计划，遇不遇到风险不好说。七嫂，您也是绿林出身的，这就像当年咱做案似的，谁知道这个案子能不能万无一失。这一波人来了，我们要抢他们，想的挺好，这就是一帮子土财主，他们能怎么地呀？下山都不用动刀枪，一瞪眼睛就得跑。但有的时候往下一截，闹了半天呢，人土财主里边有看家护院的，有武教师，甚至人武教师的武艺比我们还高，把我们打了，那怎么办呢？当贼不就这样吗？啊，有吃好的时候，有挨打的时候啊，这就得冒险呢，就得赌一把。当然了，咱也可以赌另外一头，您把七哥留下，赌七哥三日之后平安无事，赌七哥不会自寻短见，这就得看哪边概率高了，对不对？七嫂，现在您赶紧做抉择吧，时间不多了。哎呀，王夫人呐，眼泪下来了。怎么的？如果说让自己现在跟着丈夫走，那自己啊丝毫不考虑，马上就走，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那有什么呀？但问题是不是这回事儿啊？是让自己夫妻分别呀，都不知道是不是生离死别，未来还能不能见面呢？还有家眷呢，还有孩子呢，还有老人呢。你让王夫人这一时之间做此决定，那多困难呢。但还是那句话，王夫人不是一般的女子啊，那绿林出身呢，有个决断力。眼泪扑簌簌往下流了十一滴半，最后啊把眼泪一擦，好，兄弟们，嫂子信你们，嫂子信你们呐，希望你们今天晚上一切顺利，把你哥哥带走吧。哎呀，嫂子，我们就知道您不是一般女子，您乃女中丈夫。哎，提这么多没用啊，你们打算怎么走？我们呢，打算只能骑马走啊，骑马快点，别看我们屁股受伤了，忍着疼也得走啊。哎，今天呢我们才知道盛宴师当时有多困难吧，所以呢得把我哥哥架到马上，另外呢把我哥哥的兵器准备好，把我哥哥的盔甲包准备好，其他的什么东西都别带，穿资路费稍微的给拿点，够路上吃的就成。咱话说回来了，实在是花光了，嫂子您甭担心，我们出身响马呀，大不了劫道去，重操旧业，嘿，那玩意儿可能比现在还快乐呢。嫂子，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准备，衣物都不用准备，我们这一路上不换衣服了，直奔大堂啊，到那里怎么着也有衣服穿呢，越轻快越好，人更是不能带。但是呢，干粮水，嫂子您给准备点，给我哥哥准备点，给我们哥四个准备点，任景思、铁子健您甭管，他们自己准备就行了。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准备。嫂子可千万注意保密啊，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服侍我们喝酒的这些人呢全打发走，就说我们哥几个在这里要彻夜长饮，不用让他们服侍，但是把我们的马匹牵来准备好，马匹都在这里啊，因为五个人一进这金庸城啊，没往家里去，先直奔宫殿去请罪去了，所以呢这马一直骑着呢，后来去过去受刑，马也跟着交给亲兵了，游完街之后都没回家，都来到王军阔府上了，所以亲兵呢把那马匹也都牵到了王军阔府门口了，把那马匹准备好， 哎，好草好料给喂一喂，我们今夜晚间就走。好，好，这王夫人呢，掉着眼泪，为五个人准备了干粮，准备了水，都装好入套。简短接说吧，到夜里将近子时了，把马匹都准备好了，说不告诉别人，那也不能全都瞒住啊。王府上那也有那老管家老家院，也叫来几名心腹啊，怎么呢？得帮着把大将军扶到马身上去。就这四个屁股疼，一使劲，他们受不了啊。王君阔这么大个子，那往上搀，那难着呢。让几个人抬着王君阔，把王君阔呀横搭在马鞍桥上了。王夫人还说呢，兄弟呀，一旦出了城，就把你哥哥给解过来。这玩意虽然不毒身子吧，但时间长了那也伤身呢。明白，嫂子，您放心，只要离城安全了，肯定给我哥哥解了，您就放心吧。王夫人掉着眼泪，千叮咛万嘱咐，又看了看丈夫，最后银牙一咬，行啊，兄弟啊，时间不早了，赶到南城门也得到子时三刻了。嫂子在家里呀，给你们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上柱香，保佑尔等一路平安呐。嫂子，您呢在家里等候，这几天呢估计就有信儿啊，肯定啊这城里有七的兄弟会来救你们，所以提前准备好了，把那应用之物收拾好了，把家人全集合好了，什么时候人来救，什么时候马上就能走。我知道，我知道。另外呢，明天天亮之后，还麻烦嫂子到我们四人家里头，给我们四人家眷说一说，让他们明白我们干嘛去了，也跟嫂子您一样啊，准备好了，等待救援。不劳你们吩咐，我都明白，你们一定注意你们自己的安全呢。好了，嫂子，放心，有我们哥几个在，一定保着大哥平安无事。嫂子，咱回头大堂相见。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卢明星、卢明月扶谷中费天喜，把王君阔搭到马上啊。王君阔现在仍然中着蒙汗药呢，人事不知，也不能让他知道啊。搭到马上之后，四个人呢冲着王君阔夫人一拱手啊，七嫂啊， 我们就此告别。

堂相见。王夫人眼泪掉着呀，摆摆手，你们呐，一路注意安全，嫂子放心，豁出我们几个人的命去，我们也一定保护七哥安全，你们也要保住性命啊，嫂子要求你们一个都不能少，谨遵七嫂之命。四个人呢，这眼泪也掉下来了，简直是生离死别呀，没想到七嫂子如此大意。走，这四个人四匹马夹着王君阔这一匹马，后面呢带了几员亲兵啊，不敢带多了，人多目标太大了，也就带那么五六名亲兵吧，径直的往南门而去啊。一路之上啊，还真遇到不少兵，不少军队，但是呢一个个的行色匆匆，闷不作声，有的奔东门，有的奔北门，有的奔南门。怎么呢？今天晚上李密调动几乎金庸城的所有兵马，都给我赶奔东方，够奔瓦岗寨，以瓦岗寨为基础，我要与那宇文化及决一死战，我要亲自指挥这一场大战役，大决战。李密啊，雄心勃勃呀，自打自己到了瓦岗之中，没打过这样的大仗啊。你别看打五关呢，什么江都所欲喜呀，都没有动用这么大的兵力。这一次李密几乎动用了全国 80% 以上的兵力，因为知道啊，宇文化及那边都是萧国禁卫军呢，隋朝最精锐的部队呀，自己如果不把自己家底儿拿出来与之相拼，很难打胜这一仗啊。只要这一仗打胜了，嘿，我西魏国的名号是威震天下呀，得压盖李唐一头去。什么李渊呢，什么陇西李氏啊，嘿，都靠边站，还得看我辽东李氏的能为。到那时我西魏王名声传遍天下，振臂一呼，天下群雄来归呀，我将傲视群雄啊，在西魏国国内再无人不服寡人矣。所以啊，这李密野心勃勃，雄心勃勃呀，这一次要展现自己出色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才调动各路部队，今日晚间开拔，你往东，你往西，你走这一路，你走那一路。他俨然成三军统帅了，就开始享受这个调动部队的快感了。所以呢，整个金庸城今天晚上几乎全动起来，街上所见部队不新鲜了，不稀罕了，于是这几个人呢，即便在街上走着也不扎眼。怎么着，人家还以为这哪几位将军呢，可能是到某个部队去提调这支部队去呢，谁也不问呢。这几个人呢，胆子也大起来了，都把胸脯挺起来啊，这个眼睛直视，不要往旁边闪烁。怎么呢，你越大胆越不会出毛病，越蛤蟆缩头缩脸的越显得心虚。既然路上这么多人，咱躲也没用，咱呢见人就迎着上，目标南门，走走走。就这么着，简短接说，来到南门内呀，这个时间掐算的还比较准确呀。到南门内子时三刻不到，按现在来说呢，可能还差那么一个五六分钟，这几个人到了。哎呦，现在呀异常紧张啊！怎么的？你别看刚才在路上都没现在那么紧张，现在到了目的地了，这心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反倒是跳上一个了，这眼呢不由自主的开始飘忽了，到处乱。

看了，没刚才那么能定睛了，怕现在节外生枝。哎呦，我们到了，任景思、铁子健呢？他们来了没有？别他们来不了，其他人来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这几个呢，赶紧的就靠着城墙啊，躲在阴影当中，也害怕呀。在这里看了没两分钟，就听见有马褂銮铃声响，巴啷巴啷，咔咔咔咔咔咔咔咔，还有人的脚步声音。借着南门内的灯光一瞅，哟，就见由打东边来两匹高头大马呀。马鞍桥坐的人正是任景思、铁子健，身后啊带着20多个当兵的，手中都拿着刀矛。一看呢，这就是巡逻整个金庸城的。任景思、铁子健已经接到元帅府命令了，今日晚间加班，不要睡觉了，要确保金庸城内部的安全。他们算是一支巡逻的队伍，由东城一直巡到西城，这半拉归他们管。当然中间还有几支，他们呢转马灯似的巡逻整个金庸城啊。这个点儿正好巡逻到南城，人家掐算掐算的很准的，天天巡逻呀，能掐算不准吗？要么能跟卢明星、卢明月等人约定好了子时三刻吗？约定好这个点儿，人家就能到啊。哎呀，卢明星、卢明月等人一看任景思、铁子健来了，长出一口气。就见这二位看了看那阴影当中的卢明星，冲着他们一点头，那意思出来吧，跟我们的合在一处。卢明星赶紧的一拍马，带领众人由在阴影中出来，就像铁子健、任景思这队伍会合。人队伍是一点不奇怪，可能任景思、铁子健呢已然交代了，自然而然的两队合一队。然后任景思、铁子健马头这么往左一转，就奔南城门洞过来了。守城门洞的今天晚上不少当兵的呀，怎么的，有军队要从这里经过呀，刚才开了几次城门了，只要来一波军队开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去了，然后把门关上，再来一波军队开门，咕噜咕噜咕噜再出去，再把门关上。今天晚上人家也不能睡觉啊。任景思、铁子健就奔着城门洞过来，城门洞里的手足离多远就看到任景思、铁子健了。这俩将军太熟了，主要负责南城这一带的街坊啊，所以他们老打交道了。一看任景思、铁子健走过来了，守城门洞的那也有头目啊，也

姓李呀、叫做李大亮，这就是李密新提拔上来的将领。这个李大亮，您别看名字俗，但是啊，这可也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军呢、他乃是京兆泾阳人，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泾阳县的人。这人从小啊，就文韬武略，人家文武双全呢。那么后来呢，他本地有个老乡叫做庞玉，这人呢在当时是有些地位身份的，因为他的父亲乃隋朝仪同大将军庞辉呀、老庞家那也是个大氏族啊，他们家是南安庞氏，也可谓世代簪缨啊。人家父亲庞辉仪同大将军，所以呢庞玉老的英雄儿好汉呢，人家父亲当大将军，那儿子自然是少将了，所以慢慢的人家也因门荫入仕当了官了。当然了，人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啊，这个庞玉啊身材魁伟，英武有力啊，入仕之后被朝廷啊授右监门郎将，就把守宫紧的右监门呢，你在这里当一郎将，那把守宫门的自然后来跟随隋炀帝到处跑了。隋炀帝到太原，他也到太原把守宫门，隋炀帝到洛阳，也到洛阳把守宫门。后来隋炀帝啊一驾难寻，要到江都去了。隋炀帝说这洛阳得留下人呐，于是在洛阳留下了不少官员，庞玉呢就被留在了洛阳。那么后来的事儿咱都说了，王世充几乎把控住了洛阳政权呢，庞玉自然的就支持王世充留守洛阳，留守东都，那就与瓦岗发起了冲突了。那庞玉当年做右监门郎将的时候，那人家也得提拔一批自己的人呢，你跟谁都一样，用自己的人比较顺手啊，尤其是当将军的，你手下全是你老乡，全是你自己人。我叫庞家军，我叫李家军，我叫张家军，那打仗那玩意儿也方便的，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呀、所以庞玉手下的兵哪招呢？自然是向着自己老家呢。我老家京兆泾阳县，那就在长安边上啊，在我老家招一批人给我当属下，所以呢，原来招兵的呀，就到这泾阳县给这庞玉招来几个人，也从其他队伍当中调几个泾阳县的人安到庞玉手底下。庞玉呢，再经过筛选提拔，弄几个自己的心腹，其中就发现个小伙子，就这李大亮。咱说李大亮也是京兆泾阳人的，从小文武双全的。庞玉这么一问，你要问文的，兵书战策无一不通啊，提笔能写文章，要是武艺跨马抡枪，能在疆场作战，石锁铁锁往天上扔能接住，履历过人呢。小伙子个子挺高，庞玉一看十分欢喜呀、行，你就留在我的麾下吧，就把李大亮留在自己麾下了，当成自己心腹了。后来呢，庞玉带着李大亮就来到洛阳，那隋炀帝走了，这洛阳也没人看着王宫了，尤其是王世充称王之后，对洛阳的一些军事啊进行了调整，一看庞玉这人呢，让他看个什么宫门，哎呀，大材小用了，应该呢让他带支队伍帮着我驻守洛阳啊，就拨给庞玉一支队伍。李大亮呢被庞玉由打长安带到洛阳，自然呢也到了庞玉队伍，庞玉将着李大亮认为自己行营兵曹啊，在这里给我管军队。那么后来西魏国跟这洛阳城不发生了好多次战斗吗？那庞玉所带兵马也参加了激烈战斗啊。就在去年，李密跟着东都

进行了一次战斗当中，庞玉的军队被西魏国的军队给打垮了，打败了，一下子打得溃不成军的，庞玉急急的被别人保着逃跑了，但其麾下100来人都被西魏国给俘虏了。这100来人当中就包括李大亮啊。被西魏国谁俘虏了呢？被西魏国这个将军，此人叫做张弼的给俘虏了。这张弼呢，不是瓦岗旧将，也是李密到了瓦岗之后前来投奔李密的，被李密提拔起来的，也提成了一路诸侯啊，也给了不少兵马，在这一次对洛阳作战当中，那也是独挡一方的。他们的任务就是阻击庞玉，结果呢，把庞玉军队给打败了，俘虏了100余人呢。那要按照张弼的意思，把这100多人呢带回去，交给西魏王，我们把它改造了，改造成我们的队伍，那多好啊，不壮大我们的实力了吗？于是呢，写战报报告给西魏王。李密接到战报之后，由于张弼是李密提拔上来的，所以这战报呢也没给秦琼徐茂公看，这李密先看到了。李密一看啊，庞玉的队伍，庞玉这人我认得呀，也是隋朝的一个死忠啊，也是个硬骨头。另外呢，这个庞玉当年跟我那个好朋友杨玄感俩人关系可不好啊，曾经俩人起过冲突，闹过矛盾。杨玄感攻打洛阳的时候，这个庞玉就曾经阻止过杨玄感，不让杨玄感进洛阳半步啊，所以杨玄感恨透了此人了。这个人既然跟杨玄感有仇，那就跟我李玄岁也有仇啊，他是不可能投降于我的，他手下之人我要留下来。说改造吧，那万一改造不好呢？万一他们表面上投降我，背地里仍然跟那庞玉沟通，再把我这边的情报源源不断的送给庞玉，那等于我给庞玉在我这里养了间谍了。我这里的人马不少啊，好多人来投我西魏，我还不要呢。怎么呢？现在西魏国呀，地盘不大，要那么多人没办法发展呢，我们粮食还不够吃呢。你别看占了几个粮仓了，但是我们得徐徐图之啊，现在不是扩大自己人数的时候，人要精而不必多呀。像这种被俘虏的敌人的军队慎用慎用啊，尤其是庞玉的军队更不能用。那说不能用把他们给放了，那不是放虎归山吗？这些人不还得回归洛阳吗？既然不为我所用啊，干脆呀，把这些俘虏全部就地斩杀也就是了。但有一点呢，杀降也叫杀俘啊，杀降者不降。怎么的？你现在国际公约也是，两国打仗把人给俘虏了，优待俘虏，别说杀了，连虐待都不能虐待呀。其实自古使然呢，因为这俘虏今天你抓人家的，明天人家还抓你的呢，你虐待人家俘虏，人家明天虐待你的俘虏啊。对待俘虏一定要优待，更别说把人给杀死。自古以来认为杀死俘虏的人呢都不咋地，你这人道德败坏呀，老天都会降惩罚于你呀。要不然呢，白起项羽为什么有人唾骂他们呢？你的对手都投降你了，结果一晚上坑杀多少万呢？你这杀降不降，传出去你的名声就臭了。李密你怎么能干这事啊？但李密有他的考量啊，这些人不为我所用，我不杀了他干嘛呢？但是不能明着杀，他也得考虑自己名声啊，所以呢也没给这秦琼徐茂公商议，就秘密的给这张弼下指示，你呀偷偷的
把你俘虏的那

百多人就地处决，挖个坑给他埋了就行了。此事不宜让外人知晓。张弼接了这个密旨，哎呀，张弼当时也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原来自己认为是大贵族出身的李密西魏王，那多高高在上啊，那是个多清高之人呢、啊、没想到啊，这他居然会杀俘，会办这事儿。哎呀，这当时张弼对着李密印象就大跌呀，就不像原来把李密看成天上的神了。闹了半天，这也是个心胸不开阔之人呢、啊、但是没办法，毕竟在人李密麾下呀，李密那是西魏王啊，自己得听李密的呀，杀杀就杀吧，反正是苍天有眼，您呢知道杀这俘虏的不是我的意思，而是西魏王的意思，我们的上知下派。行啊，偷偷的就把这一百多俘虏啊全部拉到刑场上去了。其实就旷野荒郊啊，这边哭嚓哭嚓哭嚓就开始在那里挖坑，这边藏藏藏藏刽子手就开始摸刀啊。哎呦，这一百多人一看，我的妈呀，明白了，人家要把自己给杀了呀。好多人哗啦啦啦啦啦啦都吓尿了，有些人腿肚子发软扑秋就瘫那儿了，有的人是伏地哭拜呀、啊、饶命啊饶命啊，我们愿意投降，我们不愿意死啊。就面对敌人屠刀，那腿软的有的是。张弼心里头也不舒服，但是呢得在这监刑啊，这叫秘密处决呀，得一个不剩那全得杀死喽，扔到坑里全埋了，自己看到最后才能够回营啊。他正溜达着呢，突然间发现呢，这一百人当中有一个人是立而不跪，挺着胸，撇着嘴，扬着脸。哎呦，什么叫视死如归呀、啊、这就叫视死如归，好像啊面前对他的屠戮他丝毫没放在眼里。哎呀，张弼一看这人年岁也不太大，身材魁梧，身前背后一股英雄气呀、啊、哎呀，是条汉子。张弼啊心中就有了爱才之意呀、啊。所谓的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就这位在这一百人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可谓豪杰也。张弼就偷偷的跟手下人说了，将此人带进我的营帐。张弼一动这恻隐之心，为着大唐留下了一员虎将。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
0: 欢乐制造由我出品。
1: 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一个富翁派遣仆人给一个朋友送去一封急信，朋友收到信后立即拆开读：
2: 我派仆人前来你处，寻取昨晚我遗忘在你房间里的那只钱包，请多关照。
1: 复言：
2: 你可以叫他回来，钱包不用找了，因为我刚刚在我的大衣口袋里找到了，特此奉告。
3: 小米歇尔跟妈妈乘坐公共汽车，当汽车到站的时候，上来了一位老太太，小米歇尔马上主动地给老太太让了个座。这时老太太拍了拍小米歇尔的头，对他和蔼地说道：
4: 哦，好孩子，你可真懂事儿，知道给女士让座位，这简直是让我太感动了。
3: 听到老太太的话，小米歇尔却很神气地回答道：
5: 哦，不，太太，我不给女士让座，我只给老人让座。
6: 说有一个男的早起呢，上小吃部吃饭去，大声喊道：服务员，服务员，给我来瓶茅台。服务员呢，服务员瞪他一眼说：没有。完了，你小吃部哪有那玩意儿？就那男的合一合又说：那什么，过来来盘豆腐脑。吸溜喝完又喊道：服务员，给我拿根牙签。大哥你还要啥？我再给你拿俩菜刀，你要不？
1: 一个有钱人想买一匹马，他问朋友用什么办法可以看出马的年龄。朋友对他说：
2: 从马的牙齿上可以看出来呀。
1: 一天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匹有32颗牙齿的骏马。
7: 哦，32颗牙齿的马太老了。
1: 结果没有成交。后来又有人给他送来一匹老马，他掰开马嘴仔细地查看了一番，见只有4颗牙齿，就说：
7: 哦，这是匹好马，它只有4岁，虽然瘦了些，但喂养下去会长壮实的。

0: 在小学语文课上，老师正在给同学们提问题。
1: 孩子们，现在我要你们当中的一个人站起来造一个句子，然后再请另外一个同学把这个句子改成命令语气。好吧，小艾尔，你先来造个句子。
2: 好的，老师，我要造的句子是马正在拉车。
1: 好的，小艾尔，接下来有谁能把小艾尔的这句话改成命令语气吗？小约翰，你来改一改。
0: 听到老师的问话，小约翰非常兴奋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2: 哦，老师，马正在拉车这个句子要是改成命令语气的话，就是嘚儿驾。
3: 空降兵演习时候，长官就问道：今年有多少新兵来呀？小战士说：哎呀，班长啊，落下来的时候你看这个屁股就知道了。长官就问：为什么呀？因为新兵蛋子票上都有脚印儿，不敢跳全是给踹下来的。

0: 后看了一下菜单，便点了一颗汤。堂倌给他端了上来，一会儿他把堂倌叫来说：“
1: 哦，这汤我没法喝。”
0: 堂倌很奇怪，又给他拿来了菜单。客人点了另一种汤，堂倌给他端上来。过了一会儿，他又说：“
1: 哦，女士，这汤我没法喝。”
0: 堂倌更是惊讶不已，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不再对这位先生说什么，去把经理叫了来。经理走过来，恭敬地问道：“
2: 这汤怎么了？这汤是最受顾客欢迎的，因为它味道特别好。”“
1: 哦，我没说这汤味不好，可是我没法喝，因为你们没放调羹啊。”

0: 75英里之外的一所大学进行一次客座讲学。尽管天气非常糟糕，他还是设法把车开到了目的地。但当他走进教室的时候，他发现只有一个人坐在了教室的座位上，很显然也不会再有人来了。于是他把自己的讲话稿缩短了一半。在讲完这堂课之后，他赶忙收拾好了讲义，准备离开。这时坐在座位上的这个人突然开口了。
1: 嘿，我说教授，你这是想去哪儿？
0: 听到这样的问话，这位生物学教授先是被吓了一跳，然后他转过身来回答道，
2: 什么？你是在问我吗？你看看今天这个该死的天气，我开了75英里的车来到这里，给你上了一堂生物课，现在我的课讲完了，你也可以马上离开了。
0: 听到生物学教授的这番话，坐在座位上的人立刻站了起来，非常愤怒地对生物学教授大声说道，
1: 哦，你这个自私的家伙，你以为你是谁？不许你再胡说了，我老实告诉你吧，我是下一堂课的教授，我来的比你早，所以现在该你听我讲课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0: 老师对学生说：“
1: 我的孩子，你的朗读水平没有一点的进步，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在你这个年龄已经朗读得十分流利了。
2: 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您的老师比我的老师好。

0: 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在一次全校大会上对着全校的学生大声说道：
1: 各位同学们，你们听好了，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今天晚上，我命令全校的所有男同学开始打扫学校里的每一个男厕所，一定要仔细的打扫，因为明天州政府的卫生检查团将会来我校检查，听明白了吗？
2: 听到学生会主席的话，人群里突然站出来一位女生，大声地问道：
3: 哦，主席先生，您说明天州政府卫生检查团要来我们学校检查，而您让所有的男同学都去打扫男厕所，那我们的女厕所该怎么办呢？
0: 听到这位女生的话，学生会主席非常不高兴，他低下头来看了看这位女生，然后又扬起了头，向会场里的所有学生大声说道：
1: 听到了吗？这样的言论就是对我们的学生会工作极其不信任的态度。我在这里郑重宣布，我们经过缜密调查发现，明天将要莅临的州政府卫生检查团里没有女的。

0: 南希七岁了，还是非常调皮。有一次，母亲一本正经地对她说：
1: 南希，你也该懂事了，再这样调皮下去，将来你的孩子肯定也是个调皮鬼。
0: 南希得意忘形地高声嚷了出来。

说有一只公蝴蝶啊追母蝴蝶，然后这公蝴蝶就特别爱唱歌，就跟母蝴蝶唱了，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唱完之后呢，这蝴蝶就采玫瑰去了，结果传了一声惨叫然后母蝴蝶就唱道，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玩了啊，玩了啊

0: 小维尼又一次在上课的时候违反了课堂纪律，为此老师准备重重的惩罚他一下，让他留下来抄写一篇很长的课文。小维尼找到了老师，向老师问道：
1: 哦，老师，您让我抄的这篇课文到底要抄几遍呢？
2: 听了小维尼的话，老师没好气的说道：你就抄吧，小维尼，一直抄到发挥为止。
0: 听了老师的话，小维尼继续向老师问道：
1: 哦，好的，老师，抄到发昏为止。可是我要抄到谁发昏为止呢？

0: 我的鞋呢？
1: 老师，在你脚上呢。
0: 哦，可不是嘛，幸亏你看见了，要不我只好光着脚回家了。
2: 一个大户人家请了一位家庭教师，为这一户人家里面最小的孩子讲课。这天快到中午的时候，这位家庭教师开始给这个孩子讲故事了。老师说道，
3: 哦，孩子，听老师给你讲个故事。从前有一个人，这个人他……
2: 家庭教师刚说到这儿，这家大户人家的管家就宣布开饭了。这是一顿非常丰盛的午餐，家庭教师唯恐自己和孩子因为讲故事而耽误了吃饭，于是他马上板起了面孔，不再继续讲下去了。而这个学生非常好奇地问他的家庭教师，
4: 哦，老师，您刚才说从前有一个人，那个人他怎么了？
5: 听了孩子的问话，家庭教师非常不耐烦地回答道，
3: 什么？你说什么孩子？你是说刚才我说到的那个人吗？哦，他已经死了，就这么简单，赶紧去吃饭吧，小鬼。
6: 医生对病人说，
1: 你在来这儿看病之前请教过别人吗？
0: 只请教过拐角上药铺的老板娘。
6: 医生最讨厌那些不懂医术的人给病人瞎出主意，别说
1: 他都瞎说了些什么呀。
0: 他要我来找您。
7: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心无限，拜拜。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事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0: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老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

0: 院统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40%。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30%，部分省份超过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7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

0: 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1: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宁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2: 这5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7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3: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4: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2: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5: 作为超长带机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6: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5: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6: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5: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6: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角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0: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1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2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

0: 清查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峥，
1: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钟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2: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点30分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3: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1: 在宁德市蕉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并残老人，为防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
2: 蕉地带一个比较危险的环境，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村庄，我们有100万把村庄安置到避灾点。
4: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
2: 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
1: 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4: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 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5: 为了应对台风发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6: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升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7: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瑶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8: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也及这个继续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走尽守，合理归场。
9: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军阳、朱兴晓报道。
10: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 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
11: 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12: 有时有电，然后也有空调，之后也挺好的，都是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11: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
10: 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1: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 24小时值班，我们和衷的作用就是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10: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
13: 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4: 为了保证我们缔化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供应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3: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5: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
0: 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

0: 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79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4: 农业农村部等7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3: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4: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4: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 泽连斯基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3: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3: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4: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3: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结果，电锯开射，中国空间站永远是个家。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与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5: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 院方将出席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暨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启动会议并讲话。全国多地车友走进大庆山，我市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0号，

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省长梁慧玲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155目标任务，持续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城乡地企融合促进乡村林场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安全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认识严峻复杂防汛形势，强化监测预警，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1号，全市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暨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启动会议召开，市长、市防指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影响，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议强调，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围绕实战需要聚焦工作闭环，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到了解要深入，研判要精准，排查要彻底，预判要管用，应急要有方，处置要及时，坚决守住不亡人少伤人底线。会议强调，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联合会商，加大专业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土专家实战经验，统筹上报和下达，形成较硬型闭环，要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全面摸排风险底数，动态完善重点人员清单，坚持以预警信号为令，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会议强调，要抓紧修订完善应急预案，针对主要风险点编制简易实用实操预案，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扎实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前置抢险救援装备和物资，全面启动市县两级联合指挥调度机制，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统筹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10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关工委在美江木蚁研学基地举办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依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相关项目，通过实地参观加专家授课加动手实践模式，为乌马河第一小学50名学生打造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课。在美江木蚁文化创意园，学生们有序参观，老科技工作者结合实物讲解林业资源循环利用原理，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具象化，增强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非遗传承人王美江围绕木蚁产业与非遗文化进行主题分享，通过问答互动引导学生了解伊春文旅产业，
省林科院伊春分院专家李宝志以白桦树为例，讲解

0: 解其生态价值及白桦树枝的产业前景，展示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路径。在体验环节，学生们在老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教师指导下，利用木边角料进行打磨、拼接、上色等工序，亲手完成木艺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工匠精神与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本台消息，7月9号，来自北京、辽宁、陕西、河北等地的百余名自驾爱好者齐聚大景山县，重走抗联路，实地学习感悟东北抗联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青山埋忠骨，林海送英魂。在带领抗日英烈纪念员，自驾游成员神情肃穆，整齐列队，面向纪念碑肃立默哀，向东北抗日联军革命先烈敬献鲜花，深切缅怀先烈。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红色之旅为契机，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随后，自驾团队从乌代公路启程，穿越茫茫小兴安岭，车窗轻摇，清冽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一步一景皆是原生态的兴安盛景，让众人尽情领略车在林间走，人在画中游的自驾惬意。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统筹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枫林大队等多方力量，模拟汛期险情应急处置全过程，检验应急预案科学性与实操性，全面提升地企协同防汛处置能力。演练模拟枫林县红星镇辖区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红旗河水位暴涨、河水倒灌、低洼区域受淹等险情。红星镇防汛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救援力量火速驰援，各联动单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堤防加固、缺口封堵等抢险工作，同步落实物资保障、现场安保、秩序疏导等配套工作，成功化解模拟险情。整场演练处置规范、联动高效，实战演练紧贴汛期真实险情场景，流程完整，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枫林县属地与辖区企业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磨合了地企联动抢险工作机制，锤炼了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
1: 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关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政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高空低涡、副热带高压和减弱后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60到120毫米，降雨天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1号到13号，受高空低涡和副热带高压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市有小到中雨10到25毫米。第二阶段14号到15号，受高空低涡和台风巴威减弱后低槽的影响，我市有中到大雨15到40毫米，中东部部分乡镇暴雨50到100毫米。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雨量较大。12号到13号、15号到16号风力较大，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目前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后，北上移动路径、移动速度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后期变化将直接影响我市出现风雨的区域及强度。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于7月10号23时30分启动全省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根据上述情况，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于7月11号9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警示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依政办规2022-30号要求，做好相关应急响应工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伊春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首字母 @163.com 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特此通知，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

0: 2026年7月11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请听歌曲《七月给我们的爱》。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5: 您好，您的快递。
6: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7: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6: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2: 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来阅读路遥的散文随笔集《早晨从中午开始》，我们共同来欣赏。
3: 又回到了机关院内那间黑暗的牢房，开始第二部第二稿的工作。为了得到一些自然光线，一整天都大开着门。激愤与凄苦交织在一起，对待自己的工作不仅严肃而且苛求。一种深远的动力来自对往事的回忆与检讨，时不时想起青少年时期那些支离破碎的生活，那些盲目狂热情绪支配下的荒唐行为，那些迷离失落的伤感和对未来的渺茫无知。一切都似乎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昨天，而眼下却能充满责任感与使命感，从事一种与千百万人有关系的工作，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因此必须紧张地抓住生命黄金段落中的一分一秒，而不管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像我这样出身卑微的人，在人生之旅中如果走错一步或错过一次机会，就可能一钱不值地被黄土掩盖，要么就可能在瞬息万变的社会浪潮中成为无足轻重的牺牲品。生活拯救了我，就要知恩而报，不辜负他的厚爱，要格外珍视自己的工作和劳动。你一无所有走到今天，为了生活慷慨的馈赠，即使在努力中随时倒下也义无反顾。你没有继承谁的坛坛罐罐，迄今为止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所获，应该为此而欣慰。为了这所有的一切，每一天走向那个黑暗可怕的作坊，都应保持不可变更的状态。庄严的时刻就在今天。我的难言的凄苦在于，基本放弃了常人的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不能陪孩子去公园，连听一段音乐的时间都被剥夺了，更不要说上剧院或电影院。每逢星期天或节假日，机关院子里空无一人，在这昏暗的房间里，像被抛弃了似的龟缩在桌前，毫无意识之中，眼睛就不由得潮湿起来。除过劳累，仍然存在一个饥饿问题。没想到在煤矿没啥可吃，回到城里工作还是没啥可吃。不是城里没有吃的，吃的到处都是，主要是没有时间正点吃饭。生活基本得靠自己料理，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而且常常拖在晚上十点钟左右，再迟一点夜市就关闭了。在西安当年大差事那一大片夜市上，许多卖吃喝

的小摊贩都认识我。我不止一次吃遍几乎所有能吃的小摊子，只是人们不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想，从外貌上和那种狼吞虎咽的吃相，他们大概会判断我是蹬三轮车的师傅。吃这些饭花钱不少，但绝不是一种享受。尤其是卫生，那简直不能提说。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赶紧吞咽完。时至今日，我从很远的地方看见夜市，就想呕吐。有时候，因为顺利或者困难，不知不觉就到了夜间12点钟。夜市去不成了，又无处寻觅吃的东西，只好硬着头皮到没有入睡的同事家里要两个冷馍，一根大葱，凑合着算是吃了一顿饭。其狼狈如同我书中流落失魄的王满银。顺便说一说，我吃饭从不讲究，饮食习惯和一个农民差不多。我喜欢吃故乡农村的家常便饭，一听见吃宴会就感到是一种负担。那些山珍海味如同嚼蜡，还得陪众人浪费很长时间。对我来说，最好能在半小时以内吃完一顿饭。有时不得不陪外宾和外地客人上宴会，回来后总得设法搞点馍或面条，才能填饱肚子。但我也有一些洋爱好，比如喝咖啡就是一例。消费观念是顺其自然，完全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从不刻意计算攀比。可以用100元钱买一条高级香烟，供关键的几天抽；也可以用50元钱买一件仿羊皮夹克穿几个冬天。当然，从没有人相信我身上的皮夹克会是假的。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第二部完全结束，我也完全倒下了。身体状况不是一般的失去弹性，而是弹簧整个的被扯断。其实在最后的阶段，我已经力不从心。抄改稿子时，像个垂危病人，半躺在桌面上，斜着身子勉强用笔在写。几乎不是用体力工作，而纯粹靠一种精神力量在苟延残喘。稿子完成的当天，我感到身上再也没有一点劲儿了，只有腿、膝盖还稍微有点力量。于是就跪在地板上，把散乱的稿页和材料收拾起来。终于完全倒下了，身体软弱的像一滩泥。最痛苦的是，每吸进一口气都特别艰难，要动员身体全部残存的力量。在任何地方，只要坐一下就睡着了。有时去门房取报，或在院子晒太阳，就鼾声如雷地睡了过去。坐在沙发上，一边喝水一边打盹，脸被水杯碰开一道血口子。我不知自己患了什么病，其实后来我才知道，

0: 如果一个人三天不吃饭，一直在火车站扛麻袋，谁都可能得这种病。这是无节制的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开始求医看病，中医认为是虚，听起来很有道理，虚症要补。于是人参、隔芥、黄芪等等名贵补药都用上了。三伏天的西安，气温常常在35度以上，天热得像火炉一般，但我还要在工作间插起电炉子熬中药，身上的汗水像流水一样。工作间立刻变成了病房，几天前这里还有一片紧张的工作气氛，现在一个人汗流浃背，默守在电炉旁为自己熬中药。病热，时不时有失去知觉的征候。几十服药吃下去，非但不顶事，结果喉咙肿得连水也咽不下去，胸腔里憋了无数的痰，却连一丝也吐不出来。一天24小时，痛苦得无法入睡，既吸不进去气，又吐不出来痰，有时折磨的在地上滚来滚去，而无一点办法。内心产生了某种惊慌。根据过去的经验，我对极度的身体疲劳总是掉以轻心。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没写完一个较长的作品，就像害了一场大病。不过彻底休息一段时间，也就恢复了。原想这次也一样，一两个月以后我就可以投入第三部的工作，现在看来情况相当不妙。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医生的身上，过去很少去医院看病，即使重感冒也不常吃药，主要靠自身的力量抵抗。现在不敢再耍二杆子，全神贯注地熬药吃药，就像全神贯注地写作一样。过去不重视医药，现在却对医药产生了一种迷信，不管顶事不顶事，喝下去一碗汤药，心里就得到一种安慰，然后闭目想象吃进去的药在体内怎样开始和疾病搏斗。但是药越吃病越重，一个更大的疑惑占据了心间，是否得了不治之症？
1: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0: 我第一次严肃地想到了死亡。我看见死亡的阴影正从天边扑过来，我怀着无限惊讶凝视着这一片阴云。我从未意识到生命在这种时候就可能结束。迄今为止，我已经有过几次死亡的体验，但那却是在十分早远的年间，基本像一个恍惚的梦境一般，被蓬勃成长的生命抹去了，好好什么也没有发生。最早的两次都在童年，第一次好像在3岁左右，我发高烧，现在看来肯定到了40度。我年轻而无知的父母亲不可能去看医生， 而叫来邻村一个著名的巫婆。在那个年龄，我不可能对整个事件留下完整的记忆，我只记得曾有一只由光线构成的五颜六色的大公鸡在我们家土窑洞的墙壁上跑来跑去，后来便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只感到像一种无边无际的黑暗中跌落。令人惊奇的是，当时就想到这是去死，我肯定当时这样想过，并且理解了什么是死。但是后来我又奇迹般活了，不久就将一切忘得一干二净。这件事唯一的后果就是那个巫婆更加著名了，并且成了我的保锁人，类似西方的教母。第二次是5岁或6岁的时候，那时我已经开始了农村孩子的第一堂主课——劳动。我们那地方最缺柴烧，因此我的主要作业就是上山砍柴，并且小小年纪就出手不凡，为母亲在院子里积累下小小一垛柴火。后来我成为我伯父村上砍柴的第一把好手。母亲舍不得烧掉这些柴，将它像工艺品一样细心地码在院畔的显眼处，逢人总要指着柴垛夸耀半天，当然也会得到观赏者的称赞。我在虚荣心的驱使下，竟然跟一群大孩子到离村5里路的大山里去逞了一回能。结果由于这种年龄还不能在复杂陡峭的地形中完满地平衡身体的重心，就从山顶的一个悬崖上滑脱，向深沟里跌了下去。我记得跌落的过程相当漫长，说明很有一些高度，并且感到身体翻滚时像飞动的车轮般急速。这期间我唯一来得及想到的就是死，结果又奇迹般的活下来了。我恰好跌在一个草窝里，而两面就是两个深不可测的山水窖。后来的一次死亡其实不过是青春期的一次游戏罢了。那时我曾因生活前途的一时茫然加上失恋，就准备在家乡的一个水潭中跳水自杀，结果在月光下走到水边的时候，不仅没有跳下去，反而在内心唤起了一种对生活更加深沉的爱恋。最后轻松地折转身，索性摸到一个老光棍的瓜地里，偷着吃了好几个甜瓜。想不到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却真正的面对这件事了。死亡，当它真正君临人头顶的时候，人才会非常逼近地思考这个问题。这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变成哲学家和诗人。诗人在伤感地吟唱生命的恋歌，哲学家却理智地说，这是自然法则的胜利。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犯罪远交近攻。蔺相如和廉颇齐心协力的保卫赵国，秦国也就拿赵国没有办法，就去侵犯别的国家。公元前270年，秦国的丞相穰侯准备发兵去打齐国。就在这个时候，秦昭襄王接到了一封信，是一个叫张禄的人写来的，说有事求见。张禄原来是魏国人，本名叫范睢，投在魏国大夫虚谷的门下做门客。有一次，虚谷带着范睢出使齐国，秦襄王见了虚谷，痛骂魏国当初不该帮助燕国来打齐国。虚谷碰了个钉子，说不出话来。范睢替他说：“如今大王即位，我们。”

肋骨戳到了肉皮的外头，两颗门牙也掉了，一直打得范睢断了气。魏齐才叫手下的人拿着破尾席把他裹起来扔在了厕所里，叫宾客们往他身上撒尿。天黑了下来，范睢慢慢的苏醒过来，求看守的人送他回家。那个人偷偷的放了他，却向魏齐报告说范睢已经死了。范睢养好了病，怕魏齐追捕，就改名叫做张禄。后来在朋友齐安平的安排下呢，张禄去了咸阳，经人引荐见了秦昭襄王。秦昭襄王叫他住在了客馆里，他等候了一年多。一天他在街上听人纷纷议论，说丞相穰侯啊要去攻打齐国的刚城和寿城。当时秦国的大权掌握在太后和丞相的手里边，丞相打齐国就是要增加自己的土地。张禄当晚就给秦昭襄王写信说有重要的事要奉告，秦昭襄王约他到离宫里相见。张禄在上离宫的半道上碰见秦昭襄王坐着车过来，他不迎接也不躲避，左右叫他躲开，说大王来了。昭禄嚷嚷道，秦国只有太后穰侯，哪有什么大王呢？秦昭襄王听了急忙下车，恭恭敬敬的把张禄请到了离宫。张禄说，论起秦国的地位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好的天然屏障？论起秦国的兵力来，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兵车，这么勇敢的士兵？论起齐国的人来，哪个国家的人也没有这么守法的。除了秦国，哪个国家能够管理诸侯统一中国？秦国虽说一心想要这么干，可是几十年来也没有多大的成就，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一定的政策，光知道一会儿跟这个诸侯订立盟约，一会儿跟那个诸侯打仗。听说新晋大王又上了丞相的当，发兵去打齐国。秦昭襄王说，这有什么不对的呢？张禄说，齐国离秦国够远的，中间隔着韩国和魏国，您要是出兵少了打败了，让诸侯取笑，要是出兵多了，国内也会出乱子。秦昭襄王又问，先生的意思是？张禄说，最好一面跟齐国楚国交好，一面向韩国和魏国进攻，把邻近的国家打下来，打下一寸就是一寸，打下一尺就是一尺，兼并了韩国和魏国以后，齐国和楚国还站得住吗？这叫做远交近攻。秦昭襄王为了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当时就拜张禄为客卿，照着他的计策去做。秦昭襄王单独跟张禄谈论朝廷大事的次数越来越多，张禄让秦昭襄王削弱太后和贵族的势力。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就布置好兵力，收回了穰侯的相印，让他回到逃逸去，同时打发最有势力的三家贵族上关外去住，末了逼着太后养老，不许他参与朝政。他拜张禄为丞相，把应城封给他，称他为应侯。秦昭襄王按照丞相张禄的计策，准备去攻魏、韩。魏安西王召集大臣们商量怎么办，相国魏齐说，秦是强国，魏是弱国，咱们哪儿打得过人家？听说秦国的丞相张禄是魏国人，咱们不如先去找他求和。魏安西王就依了魏齐，打发大夫虚谷上秦国去求和。虚谷到了咸阳，张禄一听说是虚谷来了，就换了一身破旧的衣服去拜见他。虚谷一见吓了一大跳，强挣扎着叫范叔，殷勤的招待他。张禄答应为虚谷引荐丞相，到了相府门口，两个人下了车。范睢让虚谷等一等，由他进去通报。范睢进去了以后老不出来，虚谷在门外等得心烦，就去问看门的，才知道范睢就是张禄，吓得脑袋嗡嗡直响，脱下了使臣的礼服，跪在门外等死。里面传令叫他进去，虚谷就用膝盖跪着走到范睢的面前，连连磕头，嘴里说请大人治罪。范睢说，你在魏齐前诬告我私通齐国，本当死罪，现在你作为使臣，我饶你一命。虚谷一个劲儿的磕头。第二天范睢

0: 对秦昭襄王说，魏国派使臣来求和，咱们不用一兵一卒就能把魏国收过来，全仗大王的德威。说完，范睢突然趴在地上，把逃到秦国来的经过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秦昭襄王还不知道范睢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就抚慰了一番。范睢叫虚谷回去跟魏王说，快把魏齐的脑袋送过来，秦王可以答应魏国割地求和。虚谷连夜回去见了魏安西王，把范睢的话说了一遍。魏安西王愿割地求和，让魏齐自杀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5: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6: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8: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9: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0: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1: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2: 幸会幸会幸会，
13: 多多指教。
11: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

0: 天下谁与争锋，
1: 可不是乱说。
2: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2: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4: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6: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7: 0:86，
8: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7: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8: 世界纪录。
7: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8: 中国抗击疫情
7: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8: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7: 10年，
8: 中国向
7: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8: 全面胜利。
7: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0: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1: 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时间，
1: 感谢大家的陪伴，
2: 20点整，
1: 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放我出去，我要回。
5: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6: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拜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
1: 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

0: 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梁慧玲讲话。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带您认识一位被誉为全国公安网络安全领域龙江利剑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贾晓亮。
0: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有机奶产量同比增长19.6%，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1: 东北超第四轮比赛今晚开战，哈尔滨队客场迎战沈阳队，锅包肉两大流派顶峰相遇。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7月6号至1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肖捷一行到黑龙江省开展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6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勤在哈尔滨拜会肖捷一行。肖捷指出，旅游法是我国旅游业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自2013年施行以来，对保障旅游者和旅游经营者合法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护和合理利用旅游资源、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主要是推动各有关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推进旅游强国建设的部署要求，加大旅游法贯彻实施力度，督促法律实施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全面落实法定职责，各项法定要求能够真正取得实效。修改旅游法已列入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通过开展旅游法执法检查，深入了解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为修改完善旅游法做好准备。希望黑龙江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进一步实施好旅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在依法治旅、依法兴旅方面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效。结合工作实际，提出修改完善旅游法的意见建议，为高质量做好旅游法修改工作贡献智慧。许勤对肖捷副委员长一行表示欢迎，感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黑龙江的关心支持。他说，黑龙江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旅游发展的重要论述和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忠诚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重要理念，大力发展特色文化旅游，坚持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赋能，创新升级文旅产品模式业态，冰雪旅游火爆出圈，龙江文旅向全域全季拓展，实现可持续发展，严格贯彻实施旅游法，常态开展执法检查，规范市场秩序，优化服务供给，为文旅产业发展提供有力保障。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黑龙江，在旅游执法、市场规范、文旅融合等方面给予更多指导，推动龙江文旅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旅游强国建设。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委员钟山、副主任委员史耀斌、翁杰明及委员朱明春、文旅部副部长王建华等检查组成员、省领导徐向国、王永康、贾玉梅、韩胜健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11号，防范应对台风八威视频调度会议在省应急指挥部召开，省长、省防止总指挥长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认真落实国家防总第9号台风八威防范应对专题调度会部署，全力抓好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坚决实现4步工作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梁慧玲指出，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八威将在我省中东部地区产生大范围强降水及大风天气，降水极端性强，次生灾害风险高，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即进入迎战状态，把防汛防台风作为当前重中之重的工作，要打出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转移避险提前量，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突出早、精、准，强化局部突发极端暴雨、中小河流洪水、山洪泥石流等监测预报预警， 摸清易受灾地区老弱病残孕幼特殊群体。

0: 数，提前落实领导干部帮扶包保责任，一旦出现临灾反常异动，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早转快转、应转尽转。要抓好水库安全渡汛，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渡汛隐患，科学调度水库淤泄腾库，并险水库一律空库运行。要抓好江河洪水防守，加强沙积、沙堤、穿堤建筑物巡查排险，确保河道行洪畅通。要抓好城市排涝除涝，迅速摸排城市低洼地带，预置抢险排涝队伍和设备，紧盯地铁、桥隧等高风险点位，及时发布预警避险提示，落实封闭管控措施。要抓好在建涉水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渡汛措施落实，明确停运封闭、抢险抢通等措施。要统筹抓好安全生产，强化矿山、尾矿库、危化品等汛期监管。要时刻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前置抢险救援力量、装备、物资，优化完善电力、通信、交通等应急抢险预案，全力保通、保畅、保安全。梁慧玲强调，要落实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各项责任，立即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在岗代班、重要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统筹各方力量，做好台风防范应对，牢牢守住安全底线。陈绍波主持会议，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
1: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起到15号，黑龙江中部、东部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松花江、嫩江、雅鲁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此次降水极端性强，次生灾害风险高，全省各地积极行动，全方位筑牢汛期安全屏障。
0: 根据省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我省部分地区有强对流天气，主要影响大兴安岭、黑河、哈尔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以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天气为主。受台风等因素影响，哈尔滨东部、七台河、鸡西、牡丹江累计降雨量为30至70毫米，大兴安岭、黑河北部受短波槽影响，累计降雨量为30至50毫米。受持续强降雨影响，目前黑河地区内的黑龙江干流全线水位持续上升，部分中小河流的水位也开始呈现上涨态势。省气象台今天17时15分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3小时嫩江市部分乡镇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在黑龙江省水文水资源中心黑河分中心，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黑龙江流域水情变化，依托搭建的水雨情一张图监测平台，实时调取黑龙江干流及沿线各水文站点的监测数据，做好预判通报。
2: 省部门啊，将加密监测频次，及时预警预报，为政府提供详实的防汛指挥决策依据。
0: 穆林河是乌苏里江左岸最大的支流，流经鸡西、虎林、穆林等地，近期沿线雨水不断，各主要江段水位不断上涨。在穆林市境内，全长近300公里的水系途经多个村镇上万亩农田。为了防止日渐丰满的河水发生外溢，这两天当地多支由基层党支部组建的巡检小分队迅速行动，大家沿着河岸24小时排查涵洞渗漏、河道淤堵等隐患。
3: 大家巡河的时候要先巡查这个堤坝的这个主体，沿着这个路观察这个堤顶还有堤坡，要是出现这个横竖裂缝，要做好这个标记啊，并立刻的咱们上报，做到呢早处置、早加固，保障河体的安全的渡汛。
0: 这两天，鸡西市迎来多轮降雨，河道流量同步增大。鸡西市多部门联动，对河流全线堤防重点险工段实行分段网格化包保管理，并提前将救援车辆、备用食料等应急物资分类存放。
4: 提前细化抢险保障方案，逐段规划上堤路线、错车点位，确保险情发生时抢险力量能够快速到位，有序处置。
0: 入汛以来，黑龙江省降雨频次明显增多，特别是受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影响，未来5天全省多地雨势大、持续性强，其中东南部和中部地区最大雨量可达大雨，局地暴雨。目前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与冰雪大世界、太阳岛、雪乡部分景点已临时关闭。

0: 今天中午，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水利部门和相关流域管理机构密切监视天气变化，强化会商研判和值班值守，突出抓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气象部门提醒，紧盯官方预警，清除各类隐患，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次强降水过程极易引发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地质灾害，松花江干流、乌苏里江等流域需警惕本地降水和上游来水。城市低洼路段及隧道涵洞易积水，公众出行需绕行不明深水区。降水过程还伴有较强风力，需提前加固树木、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设施，市民需远离危险物体。农业方面需赶在雨前清理沟渠，确保排水畅通。
2: 在网络世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不见硝烟，却时刻在与看不见的敌人较量。今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带您走进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大庆市公安局网络警察分局副局长贾小亮。从警21年，他扎根没有边界的数字战场，破获多起大案要案，被誉为全国公安网络安全领域的龙江利剑。
3: 见到贾小亮时，他刚从北京领奖归来。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盯天上飞的隐患，有人用黑客手段破解无人机禁飞系统。下了火车，贾小亮直奔大庆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他要和警航大队联手搭建一个监测平台。
4: 他有个前端感知，然后就是说你这个无人机只要一起飞就能够探测到、监测到他是否进入的这个管制空域内。
5: 就是现在正好这个案子马上要
3: 顺利对接后，贾小亮又赶回单位，几起重大涉网案件正等他牵头攻坚。2005年，计算机专业毕业的贾小亮成了一名网络警察。此后的20多年，他一次次闯入全国网警从未涉足过的无人区。
6: 互联网它是没有国界的，没有边界的，就是很多嫌疑人呢，他在幕后，你能看到的只有这种虚拟的代码啊，或者是这种现象。
3: 2019年，猫池这个词第一次闯进全国网警的视野。那个像长条形充电器的东西，插上手机卡就能批量发短信、注册账号，没人能说清它的原理，更没人知道如何取证。
7: 前期就是从线索发现这块，它还是非常敏锐的。最服它的就是这股劲儿，别人看见空白想退缩，它看见空白两眼放光。
3: 白天办案，晚上啃技术文档，那几个月贾小亮几乎没在凌晨2点前睡过觉。3个月后，全国首起猫池黑产专案告破，他的侦查方法被公安部在全国推广。2020年，贾小亮在侦办一起跨境赌博案时，发现一个奇怪现象，同一条链接用不同网络打开，竟跳转到不同网站，别人以为是网络卡顿，他却立刻警觉。顺藤摸瓜，他挖出运营商内鬼和外部黑客勾结的犯罪团伙，全国首起 DNS 劫持案告破，涉案金额5200万元，23人落网。
6: 在别人眼里是乱码，在我们眼里就是犯罪分子留下的脚印，能把他们这种高智商的犯罪能够绳之以法，为群众挽回损失也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值得很骄傲的事情。
3: 最惊心动魄的是707专案，境外犯罪集团编写木马病毒，伪装成订单表发给国内商户。国内14名嫌疑人落网后，2名主犯潜逃菲律宾，所有网络轨迹清零。贾小亮硬是在海量数据中一一比对，锁定了逃犯的真实身份。2024年9月，台风暴雨逼近马尼拉，登革热疫情持续蔓延，但贾小亮主动请缨，带队远赴菲律宾。语言不通，没有执法权，他带队在暴雨里蹲守数十小时，终于把逃犯抓获。从警21年，贾小亮累计侦破各类案件570多起，获评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他撰写的办案指南为全国网安工作提供了借鉴。
6: 到我们退休的时候，然后再回想起来说啊，当年某一个案子那个线索我再追一追，就不要留下这种遗憾。既然做一回警察，那么我就应该通过我们这个技术啊、专业能力啊，让人民群众在这个网络空间呢获得更多的这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0: 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黑龙江把推动奶业结构优化升级、持续扩大有机奶生产规模作为畜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一季度，全省有机奶产量同比增长19.6%，这近两成的增长从哪儿来？记者走访了多家有机牧场，探寻一杯有机奶里的增产密码。
1: 这里是汤原县普华威有机牧场，这几天厂里传出好消息，有机奶日产量提升了40%，相当于每头牛每天多产出20斤鲜奶。走进拌料车间，工人们正为奶牛准备营养餐。
2: 做料吧，每一刻都卡得死死的，多点少点都不行，必须得达到牛牧场。
1: 在这里，奶牛每一餐的配方被精准到克，哪怕一粒碎玉米也别想蒙混过关。为什么这么较真儿？董事长肖冬梅给我们算了一笔精细账。
3: 有机奶牛呢，它在不同的生长这个阶段，它的营养需求是不同的。粗饲料上呢，我们自己的清储玉米都是有机的，多了不影响它的代谢过剩，少了的情况下呢，能量又负平衡，只有做到分毫不差，牛才能把它吃进去的每一口饲料都变成好的有机奶。
1: 除了吃得好，这里的奶牛住得也讲究。入夏以来，牛舍里的风扇和喷淋系统全天候运转，脚下是干爽柔软的卧床，防暑又舒适。
4: 更注重它的身心健康，想喝水喝水，想溜达溜达，只有牛愉快了开心了，产的奶自然就增多了。
1: 在北大荒长水河农场长新牧场，今年新投用的智能体况监测系统让每头奶牛从出生起就享受 VIP 待遇。
5: 在数据终端上你能看到很多，包括它的反刍、趴卧、休息时间、奶量，就算大家都想不到的一个呼吸它都能监测到。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如果牛的呼吸频率达到非常高的一定数值之后，它会报警，因为牛不舒服。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就要进行防暑降温。
1: 精准的监测让每一头牛始终保持在最佳状态。有了科技撑腰，牧场今年果断扩产，计划新增有机奶牛300多头。
6: 现在我们每头牛呢，每天单产在40公斤以上，多这300多头牛呢，每年就可以给我们多创造3600多吨的有机奶。
1: 产量上来了，品质如何更上一层楼？安达市康贝牧业最近成功获得有机牧场认证，这背后是长达3年的严格评估。奶牛吃的、喝的，甚至呼吸的，全都纯净天然，这样养出的牛更健康，产出的奶也更让人安心。
7: 我们在他出生之前对他的父亲母亲进行了 AR 基因的筛查，只有全球30%的奶牛天生携带这种基因，产出的有机 AR 牛奶对乳糖不耐受的消费者特别友好，喝下去不胀肚不闹胃。
1: 今年为支持奶业发展，黑龙江省先后出台涵盖贷款贴息、两种补贴等16项扶持政策，并明确优先支持有机奶养殖主体，政策给力，企业发力。一季度全省有机奶产量同比增长19.6%。
8: 近日，赋能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在哈尔滨举行，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国企动能。近200家龙江民企与省级国资平台面对面零距离对接，通过融通合作破解发展堵点。
1: 活动现场，黑龙江交易集团旗下的产权交易、招标采购、股权交易、人才服务4大核心平台逐一亮相并进行自我推介，其中重点推广了黑龙江股权交易中心在全国首创的科技市场加区域资本市场融合发展模式。这项创新举措通过全周期全链条的科创与资本服务，助力企业融资发展。
9: 现在呢，我们促成的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呢，已经达到了200余宗，同时呢，我们助力的转化金额呢，也是突破了4亿元，助力了全省生成了57户的科技型企业。
1: 国有企业拥有产业资源、资本渠道、政策平台优势，民营企业具备机制灵活、市场敏锐、创新活力突出等特点。这场交流活动搭建了双方常态化沟通合作平台，企业带着困惑来，拿着方案走，精准的双向奔赴赢得了众多民企欢迎，
10: 让我们民营企业直接的触及到省级的优质资源，精准的匹配了我们民营企业人才发展的痛点。接下来我们打算重点对接数字化招聘和校园引才的业务，把更多优秀的人才引进到黑龙江。
11: 有国资平台，还有这么好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背书信用的加持，给予了我们很多的支持，让我们的这种外地落户投资的这个民营企业是能够有信心去扎根龙江。
0: 今晚19:40，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将迎来一场焦点对决，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尽管开赛哨声还没有吹响，两地球迷的热情早已点燃了赛场内外。
12: 我现在呢就在铁西体育场，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就是今晚东北超哈尔滨队客战沈阳队赛前文艺演出的彩排了。那在现场呢，我也看到有很多熟悉的面孔，像歌手孙悦、游鸿斐、付晓婷以及冰城足球哥江可东都来到了现场为东北超助力。
13: 一个非常具有凝聚力的一个活动，东北超我是觉得应该一直办下去，让我们东北人就是串联起来，然后互动起来，就是很有意义。这是一个大家庭，就是一个大的派对。
14: 所以说东北人每个人都知道东北超，相当于我们自己家办事情，大家伙更希望我们东北繁荣富强，让更多的人了解东北，上东北来玩，这是最棒的。
8: 场内热情似火，场外情谊更显深厚。今天中午，当哈尔滨百人芭蕾舞团啦啦队抵达沈阳，立刻沉浸在了东道主热烈的欢迎氛围中。
15: 芭蕾是以足尖演绎优雅与浪漫，足球呢是以双足绽放激情与活力，我们通过足球能展示中国体育的精神，通过芭蕾演绎尔滨的百年文化历史。
16: 我们这次来一定会把我们最棒的舞姿展现给沈阳人民。这里是客场球迷区，还有两个多小时啊，哈尔滨队客场挑战沈阳队的精彩对决就要打响了。那可以看到啊，身后就是特别亮眼的180加帅哥天团。这一次呢，他们也是精心创排了产品套的啦啦操，为我们哈尔滨队加油，展现出我们哈尔滨的青春与活力。让我们一起为哈尔滨队加油！
17: 加油！加油！
16: 加油！
8: 赛场内人声鼎沸，赛场外也同样热闹非凡。在沈阳市人民广场的东北超第二关赛区，来自哈尔滨的多家本地好物也支上了摊位，热情招待沈阳球迷。
18: 借着东北超的人气，也希望让更多辽宁老乡吃到高品质的五常大米，感受黑土地的匠心味道。
8: 虽然主战场在沈阳，但冰城球迷的激情也绝不打折。哈尔滨东北超各大第二现场也早已准备就绪，在哈尔滨中华巴洛克飘雪小院，一块大屏，十几把椅子，商家布置的简单却不失用心。在这里坐下来就是观众，哪怕此刻屏幕上播放的是往期精彩回放，也能引得大家心潮澎湃。
19: 大家都一起来，那个氛围肯定是非常到位的。
8: 为了方便球迷观赛，今天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开行了东北超球迷专列，在精心打造的足球主题车厢内，大家展开了东北超足球趣味知识问答等互动节目，为比赛提前积蓄满满的激情和热度，
20: 展现出了咱们这个东北这种豪爽的这种气势。哈尔滨必胜！
21: 能把我们东北的经济啊，包括我们文化呀、包括各地的特色都能弘扬出去，为我们哈尔滨队加油！
8: 今天由省文旅厅主办的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黑龙江特色文化旅游专场推介会也在沈阳同步举行，集中展示黑龙江夏季文旅资源，带着满满诚意诚邀八方游客畅游清凉龙江。在沈阳故宫、中街等热门地标，龙江十三市地的非遗快闪表演精彩上演，原汁原味的黑土地艺术与盛京古城的城市灯火相互碰撞，吸引大量市民游客驻足欣赏。同步推介发布的康养休闲、美食研学等多款夏季专属精品线路和配套惠民政策，更让每位游客都真切感受到了来自龙江的真心实意。
22: 咱们带来了鹤岗的特色文创和小串大礼包。鹤岗半程马拉松8月16日在鹤岗举行，一半在城中跑，一半在森林中跑。现在热播的电影《特立独行》，它的取景地就在鹤岗，也欢迎广大影迷跟着电影来旅行。
23: 来大兴安岭能看极昼百叶，偶遇极光，漫步原始森林湿地，洗肺康养，还能近距离感受鄂伦春非遗民俗。希望借助东北超的热潮，能让我们黑龙江的这种特色的好物，让更多的人看到。
24: 刚才看到有很多外国朋友，听说黑河那边呢一天可以游两国，我们也挺感兴趣的，有时间一定要带孩子呀去看一看。
1: 近日，哈尔滨市科协创新打造的冰城科普地图数字化。

0: 服务平台作为典型案例，被中国科协权威平台科普中国在全国推广。冰城科普地图以一个小程序串联全城科普阵地，首期统筹整合了47家科普教育基地、高校科创平台、企业研学点位等科普资源，为公众提供一站式的科普服务指南。小程序上线后，市民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获取场馆的全方位信息。通过冰城科普地图，可以让更多青少年就近参与科普实践，感受前沿科技魅力，
1: 使得这个科技科普的一个小众变成大家伸手触手就可以得到的这样的一个信息资源而且呢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联动的趋势和态势，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呢通过冰城科普地图走进我们一个又一个的科普场馆，领略我们科普科技的发展的魅力。
0: 未来哈尔滨市还将迭代升级小程序功能，持续丰富科普供给，全方位打造多层次多元化的冰城科普研学体系。今天为期两天的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黑龙江赛区线下选拔赛在哈尔滨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近2300名优秀中小学生参赛。比赛共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四个赛项，各赛项优胜选手将获得晋级全国总决赛资格。今天法护民生就在身边社会救助法黑龙江省宣传月活动在牡丹江启动，宣传月期间全省集中开展社会救助法普法宣传活动，并全面推广应用社会救助一码通系统，群众可通过扫码在线申请低保、特困供养与临时救助，并查询政策及服务热线。
2: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5: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6: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7: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6: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迹梅花的柔情，
7: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6: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7: 长亭杨柳细雨，
6: 明月梧桐归鸟，
7: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6: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7: 字字珠玑
6: 唇齿留香，
7: 遇见唐诗宋词
6: 爱上中国文字。

嵊州市地处浙江省东部，秦汉时已建县称为嵊，至今已有2100多年。嵊州人杰地灵，优美动听的粤剧就诞生在这里，而浙东锣鼓主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嵊州吹打也发源于此。作为浙江传统民族器乐曲的浙东锣鼓和丝竹乐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乐队编配中使用唢呐、先锋、号筒等吹奏乐器。2006年5月20日，经国务院批准，嵊州吹打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您现在听到的是嵊州长乐农民乐队演奏的嵊州吹打乐新年关。嵊州吹打源于庙会文化，和佛教音乐密切相关，它起源于何时？

一直没有确切的记载。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村民设赛、庙会祭祀活动，村村都有庙宇、祠堂，庙堂之内有戏台，与之相配套的民间音乐、辕门、绣球、杜花、石帆、结诗、将军令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到明代中叶，从事吹打乐的演奏班社组织已遍布乡镇和农村，有演奏宗教乐曲为职业的乐师班、道士班，有清唱戏文和吹吹打打的戏客班，以及专门器乐演奏的班堂社等组织。每逢婚丧喜庆、丧葬祭祀、迎神会及龙灯舞狮等活动时，都会结班演奏。清朝光绪年间，一些村里组织了万民伞、戏客班，后来慢慢地增加了乐器种类，是嵊州吹打的雏形。新中国成立后，群众文化空前活跃，广大民众多以自拉自唱、自娱自乐为主，代表人物是黄泽镇白泥坎村农民魏其元。1957年3月，白泥坎村民间吹打乐队曾远赴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间音乐舞蹈汇演，大获成功。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魏其元是我们的农民音乐家。20世纪50年代是白泥坎民间乐队的鼎盛时期，夏雨被录制成唱片，还被编入了上海音乐学院的教材。嵊州吹打演奏特色鲜明，乐器丰富，表演形式丰富多彩，可分为丝弦轻奏和打击吹奏等两大类。丝弦轻奏民间称之为戏吹戏敲，在民间的婚丧礼乐和庙会上演出。嵊州吹打的特点是打击乐和吹奏乐相互结合，在吹奏中最具特色的乐器是尖号，吹奏时低音深沉而粗犷，高音凄凉尖利，尖号演奏是嵊州吹打的突出特色。将吹气演奏改为吸气演奏，使尖号声音传得更远，成为中国国内绝无仅有的一种演奏方法。和北方的鼓乐相比，嵊州吹打虽然没有大鼓的洪亮音色，但旋律多变，节奏明快，刚柔相济。而和南方的丝弦乐相比，虽然没有广东音乐的情乐，但江南水乡的特色明显，情感丰富，柔中有刚，旋律清新而雅致。

最初嵊州吹打乐属于庙会的祭祀音乐，后来逐渐演变成了民间村民集社与婚丧喜庆的常用音乐。根据不同的演奏场合，其社会功用各不相同，乐队编制、乐器组合与演奏曲目以及演奏形式也相应有所变化。例如一般家庭婚丧嫁娶由于涉及人数不多，所请吹打乐队的队员大约是十人左右，演奏曲目是常奏的几首小型乐曲，而由政府组织的节日庆典时所用的乐队，演奏者可多至五六十人乃至上百几百人，演奏曲目通常是活泼欢快的大型仪式音乐。嵊州吹打在吸纳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在此过程中广纳民间小调，博采南北乐曲，形成了高亢激越与柔婉舒畅有机结合，古乐打击与丝弦吹奏融为一体的风格。近年来嵊州吹打还涌现了许多融入现代歌曲的创新乐曲，如欢天喜地、闹春、角斗、万马奔腾、越地古风等。另外呢，还加入了西洋乐器中的铜管乐器。通过创新，嵊州吹打还与舞蹈融为一体，如万民伞、姑娘太后生及越剧舞蹈倾国倾城、我家有个小九妹、九斤姑娘、穆桂英挂帅、手心手背都是肉等。那您现在听到的就是嵊州吹打《海换天》，这首乐曲以嵊州吹打为骨架，融入了中国民族交响乐的结构和乐队伴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赋予古老的吹打乐以时代感。

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嵊州是外来人的聚集地，在南北文化交融中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本土文化，所以它既有北方大鼓的元素，又有南方丝弦的品质，始终围绕社会需求而不断的发展。有庙会音乐、婚宴音乐、丧葬音乐，还有反映田园风光、安居乐业、祈求太平的叙事音乐，以及配合演出用的戏曲音乐等。正因为如此，嵊州吹打拥有强大的生命力。嵊州吹打是粤剧音乐的基础，也是粤剧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配合演员的舞蹈动作和唱腔，对粤剧的发展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刚柔相济，既涵盖北方锣鼓的阳刚，又汇集江南丝竹的婉约，对中国民乐的继承创新和发扬发挥过一定的先导作用，对于浙东民间音乐的产生发展以及浙东民俗风情的研究都具有宝贵的参考价值。

今年66岁了，开始从事这个石雕30多年了。我们的这个写诗的主要的题材呢，都是自然界的一些。

我们的作品呢，很多人看了以后啊，感觉到好像没有什么雕工。实际上呢，我们的写实石雕的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就是自然。

做砚呢，它是根据我们采来的砚石来设计的，因为它的原石有很多形状，我们根据这个形状来设计，比如说把它设计成东省的形状，有的设计成树桩的。那么做壶就不一样了，做壶是你根据你的设计画稿以后再来选材。

据题材，用各种各样自己制作的这种刀雕刻。比如说我们在手工制作的时候，用镯子镯呢，要有各种镯，有平刀，有圆刀，有尖刀，然后呢它就是效果就不一样。

表面的这些肌理是用平刀一丝丝的肌理刻出来，从头到尾的不能断气的，不能断裂的，又有断裂它就是效果就没了。我们的砚和艺术壶都不打磨的，它就是保留着刀痕，让我们创作的题材所需要的些肌理保存下来，这是写实的一种手法。不是说所有的石头都能做的，有一些地方的石头不能做壶的。我们的壶主要的是两种，一种是端石，一个是磬石。广东肇庆的端石主要是宋坑与绿端，它适合我们做艺术壶的创作。还有呢，就是在安徽我们找到了石头，它的强度最好，它在做壶的过程当中使用过程当中不容易损坏。

青石它的历史悠久的，是古代人最早做的乐器，敲上去声如青铜，颜色看上去像墨玉。

要传承我们的海派写实瓷雕的技艺，我认为主要的是我们的精神所在的，就是天人合一，执着追求。如果没有这个精神，传承是很困难的。

0: 边游泳玩水。虽然孩子在海里游泳撒欢很过瘾，但可能危险也在步步逼近。每年都有很多儿童溺亡的事故发生，那我们该如何防范危险，保证海边游玩安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1: 夏天带孩子到海边游玩，家长在放松身心的时候却应该紧绷安全这根弦。我们在海滩转了一圈，发现有的家长给孩子套个游泳圈就放任孩子自己去玩了，有的家长在岸上站着看着远处在水里玩的孩子，这些情况都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李延照，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中心队长。
2: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海上的浪，你可以看到它最靠近海边的这层浪，它是回卷的，我们通常叫它回头浪。当这个浪过来的时候，它的浪尖把它托起来，托起来以后浪回头的时候，这个游泳圈也会随着浪翻覆，一旦翻覆我们人头就朝下了，它一旦紧张很容易用鼻子呼吸，就容易造成溺水。
1: 给孩子套个游泳圈不是就绝对安全了，一旦儿童被浪打翻或者从游泳圈里溜出去，海浪是往海底卷的，很有可能把孩子卷走，并且第二个海浪会在5秒之内就卷过来，当家长发现时跑得再快也很难在10秒之内救到孩子，这就很危险了。所以家长最好在孩子身边，在浪过来的时候扶孩子一把。为了孩子能更安全，家长可以给孩子配备一些辅助救生设备再进水玩耍，像是浮袖、泳衣等等，这样可以更有安全保障。但是千万不要买些大海龟、海豚之类的没有把手的漂浮物，这些东西都只适合在泳池等无风无浪的水里玩耍，海上风浪大，孩子坐在上面没有把手的话很容易掉进海里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家长还要注意观察游泳圈等辅助漂浮工具是否漏气了。
2: 我们现在的一些装备它都是那种薄薄的塑料制品，会撒气漏气，那么这又是一个安全的隐患。那我们家长要时时关注这些装备的变化。
1: 有些家长即使在孩子身边或离孩子很近也得注意，因为有一种情况叫无声溺水。因为许多不会游泳的孩子呛水后会非常紧张，身体变得僵硬，嘴巴露出水面想呼吸，但已经不能呼救或者挥手，眼睛睁大但眼神却很迷茫。所以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观察孩子，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要赶快过去查看，确保出现危险情况能及时施救。
0: 家长朋友们可要注意了，带孩子去海边游玩时一定不要让孩子自己套着游泳圈在水里玩耍，海浪很可能把孩子和游泳圈一起卷翻，这可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很多儿童在溺水时并不会呼救挣扎，会出现无声溺水的情况，这就更加危险了。所以家长一定要时刻陪在孩子身边，在孩子愉快玩耍的同时保证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炎热的夏天，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去海。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院方将出席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暨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启动会议并讲话。全国多地车友走进大庆山，我市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省长梁慧玲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155目标任务，持续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

以城乡地企融合促进乡村林场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安全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认识严峻复杂防汛形势，强化监测预警，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1号，全市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暨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启动会议召开，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影响，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议强调，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围绕实战需要聚焦工作闭环，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到了解要深入，研判要精准，排查要彻底，预判要管用，应急要有方，处置要及时，坚决守住不亡人少伤人底线。会议强调，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联合会商，加大专业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土专家实战经验，统筹上报和下达，形成较硬型闭环。要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全面摸排风险底数，动态完善重点人员清单，坚持以预警信号为令，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会议强调，要抓紧修订完善应急预案，针对主要风险点编制简易实用实操预案，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扎实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前置抢险救援装备和物资，全面启动市县两级联合指挥调度机制，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统筹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10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关工委在美江木蚁研学基地举办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依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相关项目，通过实地参观加专家授课加动手实践模式，为乌马河第一小学50名学生打造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课。在美江木蚁文化创意园，学生们有序参观，老科技工作者结合实物讲解林业资源循环利用原理，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具象化，增强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非遗传承人王美江围绕木蚁产业与非遗文化进行主题分享，通过问答互动引导学生了解伊春文旅产业。省林科院伊春分院专家李宝志以白桦树为例，讲解其生态价值及白桦树枝的产业前景，展示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路径。在体验环节，学生们在老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教师指导下，利用木边角料进行打磨、拼接、上色等工序，亲手完成木艺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工匠精神与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本台消息，7月9号，来自北京、辽宁、陕西、河北等地的100余名自驾爱好者齐聚大景山县，重走抗联路，实地学习感悟东北抗联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青山埋忠骨，林海送英魂。在带领抗日英烈纪念园，自驾游成员神情肃穆，整齐列队，面向纪念碑肃立默哀，向东北抗日联军革命先烈敬献鲜花，深切缅怀先烈。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红色之旅为契机，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
随后，自驾团队从乌代公路。

0: 启程，穿越茫茫小兴安岭，车窗轻摇，清冽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一步一景皆是原生态的兴安胜景，让众人尽情领略车在林间走，人在画中游的自驾惬意。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统筹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枫林大队等多方力量，模拟汛期险情应急处置全过程，检验应急预案科学性与实操性，全面提升地企协同防汛处置能力。演练模拟枫林县红星镇辖区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红旗河水位暴涨、河水倒灌、低洼区域受淹等险情。红星镇防汛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救援力量火速驰援，各联动单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堤防加固、缺口封堵等抢险工作，同步落实物资保障、现场安保、秩序疏导等配套工作，成功化解模拟险情。整场演练处置规范、联动高效，实战演练紧贴汛期真实险情场景，流程完整，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枫林县属地与辖区企业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磨合了地企联动抢险工作机制，锤炼了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
1: 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关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政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高空低涡、副热带高压和减弱后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60到120毫米，降雨天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1号到13号，受高空低涡和副热带高压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市有小到中雨10到25毫米。第二阶段14号到15号，受高空低涡和台风巴威减弱后低槽的影响，我市有中到大雨15到40毫米，中东部部分乡镇暴雨50到100毫米。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雨量较大。12号到13号、15号到16号风力较大，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目前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后，北上移动路径、移动速度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后期变化将直接影响我市出现风雨的区域及强度。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于7月10号23时30分启动全省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根据上述情况，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于7月11号9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依政办规2022-30号要求，做好相关应急响应工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伊春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首字母 @163.com 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特此通知，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2026年7月11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炎热的夏天，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去海边游泳玩水，虽然孩子在海里游泳撒欢很过瘾，但可能危险也在步步逼近，每年都有很多儿童溺亡的事故发生，那我们该如何防范危险，保证海边游玩安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4: 夏天带孩子到海边游玩，家长在放松身心的时候却应该紧绷安全这根弦。我们在海滩转了一圈，发现有的家长给孩子

0: 孩子套个游泳圈，就放任孩子自己去玩了。有的家长在岸上站着，看着远处在水里玩的孩子，这些情况都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李延照，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中心队长。
1: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海上的浪，你可以看到它最靠近海边的这层浪，它是回卷的，我们通常叫它回头浪。当这个浪过来的时候，它的浪尖儿把它托起来，托起来以后，浪回头的时候，这个游泳圈也会随着浪翻覆。一旦翻覆，我们人头就朝下了。它一旦紧张，很容易用鼻子呼吸，就容易造成溺水。
0: 给孩子套个游泳圈，不是就绝对安全了。一旦儿童被浪打翻，或者从游泳圈里溜出去，海浪是往海底卷的，很有可能把孩子卷走。并且第二个海浪会在5秒之内就卷过来，当家长发现时，跑得再快也很难在10秒之内救到孩子，这就很危险了。所以家长最好在孩子身边，在浪过来的时候扶孩子一把。为了孩子能更安全，家长可以给孩子配备一些辅助救生设备，再进水玩耍，像是浮袖、泳衣等等，这样可以更有安全保障。但是千万不要买些大海龟、海豚之类的没有把手的漂浮物，这些东西都只适合在泳池等无风无浪的水里玩耍。海上风浪大，孩子坐在上面没有把手的话，很容易掉进海里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家长还要注意观察游泳圈等辅助漂浮工具是否漏气了。
1: 我们现在的一些装备，它都是那种薄薄的塑料制品，会撒气漏气，那么这又是一个安全的隐患，我们家长要时时关注这些装备的变化。
0: 有些家长即使在孩子身边或离孩子很近也得注意，因为有一种情况叫无声溺水。因为许多不会游泳的孩子呛水后会非常紧张，身体变得僵硬，嘴巴露出水面想呼吸，但已经不能呼救或者挥手，眼睛睁大，但眼神却很迷茫。所以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观察孩子，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要赶快过去查看，确保出现危险情况能及时施救。

0: 有一种情况叫无声溺水，因为许多不会游泳的孩子呛水后会非常紧张，身体变得僵硬，嘴巴露出水面想呼吸，但已经不能呼救或者挥手，眼睛睁大，但眼神却很迷茫。所以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观察孩子，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要赶快过去查看，确保出现危险情况能及时施救。时刻注意观察孩子。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要赶快过去查看，确保出现危险情况能及时施救。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
2: 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自己人蒙自己人，怎么呢？卢明星、卢明月福故中费天喜，在人家王君阔府上饮酒，结果呢给王君阔下了蒙汗药了。蒙汗药哪来的呀？卢明星家人送来的。卢明星已然当大将了，跟原来当山贼不一样了，那蒙汗药也不经常配了，家里头倒有存货两副，那也不能带在身上啊。所以呢，在王君阔府上走的时候，就吩咐亲兵啊，去到家里找老家院，告诉他给我取包东西，你就告诉他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他就明白了。哎哎，这亲兵赶紧回去找老管家，给老管家一说，老管家亲自进派呀，那当然知道了，马上找出一包蒙汗药给包好喽。看不出来，老管家亲自送到王君阔府上，就让人呢递给卢明星了。王君阔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也没好意思问，好那个去干嘛呢？人人都有个隐私，其实啊，卢明星揣怀里的，哎，就是那包蒙汗药啊。兄弟几个在这喝酒，其他三个都明白，王君阔不明白。趁着他人给王君阔敬酒的时候，卢明星悄悄的把这药包拿出来打开了，把自己酒壶拎过来，酒壶盖打开，往下一滴，滴过石案，掩住王君阔的眼睛，手一倾斜，刷，这一包蒙汗药啊全到壶里了，把这盖盖上，然后左手大拇哥啪一扣这壶盖，让它别掉下来呀。 手腕子一晃荡，咣当咣当。

当咣当咣当，就在湖中把这蒙汗药晃到晕了，这才起身过来说要给王君阔亲自把盏。王君阔也不好拒绝，就被兄弟倒了一杯酒。他哪知道啊，这酒中有药啊，这兄弟从来没害过自己，根本没这个闲儿啊。哎呀，卢明心心说话，七哥爷，您呐原谅原谅，我们呢怕你不跟我们走啊，才出此下策，先把您迷昏倒了吧，不然的话灌酒灌醉您呢够呛，一个我们酒量未必有您大，另外一个呢明天还得游行呢，您肯定得留着量，不会海量喝呀，所以只能出此下策了，回头啊再给您赔礼道歉。哇，大好了，给王君阔端起来。王君阔根本没往其他地方想，接过来一扬脖，咕噜，这一杯酒就下肚了。这可是纯正的蒙汗药啊！像卢明星、卢明月这样的大贼，人家的配制蒙汗药的方法绝了，秘方就这一点儿。王君阔喝完这杯酒，这一杯酒啊还怕盯不住，又给倒了一杯，大哥您再来一杯，三杯，哈哈哈，咕噜咕噜又喝两杯，三杯下去，哎，王君阔怎么就觉得这脑袋呜的一下子呀，哎呦，这酒劲怎么那么大。王君阔到现在也没忘这杯中酒去琢磨呀，就觉得眼前这么一旋转，哎呦，扑通，王君阔当时啊就趴在桌上了，听趴了，桌上杯盘呢给推下去不少啊。哎呦，卢明星赶紧过来，七哥七哥，晃晃王君阔的肩膀，再看王君阔已然不省人事了，行了七哥您呢原谅原谅，把七哥呀先横躺下，把王君阔呀先躺在那里了。这个时候啊，七嫂子就王君阔那夫人又端了两盘菜走进来了，一瞅，哎呦，这怎么了，这么快都喝醉了呀，赶紧的快步走上前来，把这手中的盘碟往着桌上一放，想去扶王君阔。嫂子嫂子先别扶。嗯，王夫人一听，看看这四位，这什么意思，就见这四位呀往旁边一挪，是避席而拜呀。什么叫避席呀，他们本来不是一人一个榻吗，现在呢由打榻上挪下来，然后呢让出来，让到自己桌案的左侧，就在那里跪倒了，然后向着王夫人匍匐而拜呀，七嫂七嫂原谅啊，把王夫人弄迷糊了。哎呀，各位贤弟，这是何意呀？卢明星这个时候啊抬头来了，七嫂啊，您知道我七哥现在怎么着了吗？啊，怎么着了？啥事没有，就是啊被我用蒙汗药给蒙倒了啊。王夫人一听，我说明月呀，你可不要给我开玩笑，我哪能给你开玩笑啊，确确实实是我刚刚蒙倒的。哎呀，明月，你为何这么做？七嫂您先别生气，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您听我道来是这么回事。卢明星就把今天所有的事情给王夫人一五一十毫无保留，连他们心中所想的所担心的我七哥未来会不会抹脖子寻短见，这有可能啊，连这都给王夫人讲说了。所以啊，我们跟铁子健、任景思已然决定好了，今夜晚间是反出金庸城啊。但是啊，事态仓促啊，这家里都没准备，我们想如果再回家给家人商议，这家人怎么想的，能不能同意，不同意再

在做工作，今天晚间就走不了了。今天走不了，明天再受一天气，我们能够撑得住，不知道七哥能不能撑住啊。今天都已经大口吐血了，都气成这样了，明日呢？所以呢，我们哥几个觉得呀，先暂时管不了家眷了。任警司铁子健也说了，说我们走之后啊，他们有办法把大家伙全部转走，他们呢在这城中还留着朋友呢，所以呢家眷们就先在这里暂时忍耐一下，我等先走。七嫂啊，这就是告诉您了，我们哥四个连家都没回呀，我们家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儿，我们心中啊只有七哥，能把七哥带走就是我们心中所望啊。但是七哥的脾气您又不是不知道啊，一则他呢比较重脸面，大哥二哥三哥四哥五哥六哥还都在西位，他走了他怕对不住人家，怕别人说闲话。二一则呢，他是一个有始有终的英雄啊，他老说了，既然他犯错误了，既然西魏王给他这个惩罚了，那好啊，他就先把这个惩罚接受了，这样一来呢，跟西魏王就没有任何的关系了，然后到那时再做计较。什么叫再做计较呢？反正是啊，根据我们哥几个对七哥的了解，他有可能到那个时候寻妻短见呢，那时再防可就不好防了呀。七嫂啊，您跟七哥是夫妻，您比我们更加了解他呀，所以呢兄弟我们几个呀就想出这么一个损招啊，既然怕七哥他不乐意，干脆呀就不等七哥乐意，我们硬把七哥偷走。怎么偷啊？不能拿绳子捆呢，不能够打闷棍套白狼啊，那对七哥有损害，所以呢我们这才想了这一个孬招。哎，兄弟我呀家里头有包蒙汗药，我给我七哥下上了，把他蒙倒了。您也出身绿林呢，您知道吧，这蒙汗药呢能蒙倒人，他毒不死人，对人没有其他坏处，只要一瓢凉水浇上去，这人呢就缓醒过来了。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事儿瞒谁不能瞒七嫂啊，一则怕发生误会，别真以为兄弟我们对七哥有加害之心，没有，这完全是想帮着七哥。另外一个也希望七嫂子您能够理解，能够帮着我们把七哥转移了，把七哥偷出金庸城外，保住七哥的性命啊。当然了七嫂，您呐跟我们家眷一样，委屈委屈，先留在金庸城几天，一定有人呢会把您接出去啊。那这就是实情啊。当然了，话反过来说，七嫂子您现在如果觉得小弟我们所做的太过分了，不对了，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您说不同意，我们哥四个一点话我们不说呀。您要说不愿意让我们把七哥偷走，我们哥四个也绝对不会硬来，我们也没办法硬来，这是你们家呀。但是有一点呢七嫂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您不让七哥走，我们哥四个您拦不住，我们不能在这待了，这窝囊气我们受不了啊，我们也不能在这里眼睁着看着七哥死，干脆啊眼不见心不烦，反正一跟铁子健任警司我们约定好了，人家那边都已经动手了，我们如果今天晚上失约，就等于把人家哥俩装进去了，人家要么走要么留这里，事情必然得败露啊，这么多人都知道了，瞒得一时瞒不得一世啊，人家一败露那就会被掐尖入狱啊，等于把人家哥俩害了。

金砖不厚，玉瓦非薄啊，我们都是贾柳楼一个头磕在地上的兄弟，哪边都是我们的亲兄弟呀，我们不能够对不起这边，也不能对不起那边的。七哥，如果您不放我们四个呀，今天晚上也就离开了，望七嫂七哥多多保重。七嫂啊，现在就看您的意思了。哎呀，王夫人闻听啊，身子晃荡晃荡，差一点没倒下呀。这个抉择对他来说太大了呀。但是呢，咱说了，王夫人不是一般人呐，那也是大悍匪家庭出身的，从小跟他父亲多闻江湖之事，那对这些江湖人士的行事方式人家太了解不过了，所以也养成了一个处事果断的性格。你别看王军阔当年做北边的总票霸子，其实好多的决策呀还多亏这位内当家的王夫人在后面给他当半拉家。有时候遇到一些纠纷，王军阔呀耗着颜面，你看这边跟我关系也不错，这边跟我关系也不错，哎呀，俩人呐打的人脑袋变狗脑袋了。你说我支持谁呀？我支持这边，那边怨我；支持那边，这边怨我，可如何是好？哎呀，愁的是唉声叹气。回到后宅，哎呀，王夫人一看怎么了？这么一说啊，王夫人说：“我给你出主意吧，你应该这么办。”哎呦，这么办，那谁他会不会不高兴啊？你放心，你放心。你总归得这么干呢，你是总当家人呢，像礼不像亲呢，你听我的没错。有时候啊还得王夫人这个内当家的给他拿着个主意。你看隋唐年间这女子能顶多半边天呢，多少大老爷们那都得听内当家的，这也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啊。那么现在又到决断的时候了，卢明星毫无保留把自己的所作所为全给王夫人说了。我们打算这么办，七嫂您呢赶紧做决定吧，离这子时三刻没多长时间了，还得收拾呢。王夫人呢在这里擦了擦手，跺了跺脚，哎呀，你们呐，你们呐，你们能保障今天晚上万无一失吗？七嫂，这谁能保障啊？这玩意儿就是冒险呢。您听，外面大队人马已然陆续开拔了，魏王要领着众人全赶奔前线呢。今天晚上肯定是最乱套的时候啊，我们这才选今天晚上，但是谁能考虑那么周全呢？我们只能说呀，有这个计划，遇不遇到风险不好说。七嫂，您也是绿林出身的，这就像当年咱做案似的，谁知道这个案子能不能万无一失？这一波人来了，我们要抢他们，想的挺好，这就是一帮子土财主，他们能怎么地呀？下山都不用动刀枪，一瞪眼睛就得跑，但有的时候往下一截，闹了半天呢，人土财主里边有看家护院的，有武教师，甚至人武教师的武艺比我们还高，把我们打了，那怎么办呢？当贼不就这样吗？啊，有吃好的时候，有挨打的时候啊，这就得冒险呢，就得赌一把。当然了，咱也可以赌另外一头，您把七哥留下，赌七哥三日之后平安无事，赌七哥不会自寻短见，这就得看哪边概率高了，对不对？七嫂，现在您赶紧做抉择吧，时间不多了。哎呀，王夫人呐，眼泪下来了。怎么的？如果说让自己现在跟着丈夫走，那自己啊丝毫不考虑，马上就走，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那有什么呀？但问题是不是这回事啊？是让自己夫妻

别呀，都不知道是不是生离死别，未来还能不能见面呢？还有家眷呢，还有孩子呢，还有老人呢。你让王夫人这一时之间做此决定，那多困难呢？但还是那句话，王夫人不是一般的女子啊，那绿林出身呢，有个决断力。眼泪扑簌簌往下流了十一滴半，最后啊把眼泪一擦，好，兄弟们，嫂子信你们，嫂子信你们呐、啊！希望你们今天晚上一切顺利，把你哥哥带走吧。哎呀，嫂子，我们就知道您不是一般女子，您乃女中丈夫。哎，提这么多没用啊，你们打算怎么走？我们呢，打算只能骑马走啊，骑马快点，别看我们屁股受伤了，忍着疼也得走啊。哎，今天呢我们才知道盛宴师当时有多困难吧，所以呢得把我哥哥驾到马上，另外呢把我哥哥的兵器准备好，把我哥哥的盔甲包准备好，其他的什么东西都别带，穿资路费稍微的给拿点，够路上吃的就成。咱话说回来了，实在是花光了，嫂子您甭担心，我们出身响马呀，大不了劫道去重操旧业，嘿，那玩意儿可能比现在还快乐呢。嫂子，其他的东西都不用准备，衣物都不用准备，我们这一路上不换衣服了，直奔大堂啊！到那里怎么着也有衣服穿呢，越轻快越好，人更是不能带。但是呢，干粮、水，嫂子您给准备点，给我哥哥准备点，给我们哥四个准备点。任景思、铁子健您甭管，他们自己准备就行了。我明白，我明白，我现在就去准备。嫂子，可千万注意保密呀、啊，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服侍我们喝酒的这些人呢，全打发走。就说我们哥几个在这里要彻夜长饮，不用让他们服侍。但是把我们的马匹牵来，准备好。马匹都在这里啊。因为五个人一进这金庸城啊，没往家里去，先直奔宫殿去请罪去了，所以呢这马一直骑着呢，后来去过去受刑，马也跟着交给亲兵了，游完街之后都没回家，都来到王军阔府上了，所以亲兵呢把那马匹也都牵到了王军阔府门口了，把那马匹准备好，好草好料给喂一喂，我们今夜晚间就走。好，好，这王夫人呢掉着眼泪为五个人准备了干粮，准备了水，都装好入套。简短接说吧，到夜里将近子时了，把马匹都准备好了，说不告诉别人那也不能全都瞒住啊，王府上那也有那老管家老家院，也叫来几名心腹啊，怎么呢，得帮着把大将军扶到马身上去，就这四个屁股疼，一使劲他们受不了啊，王军阔这么大个子，那往上搀那难着呢，让几个人抬着王军阔，把王军阔呀横搭在马鞍桥上了。王夫人还说呢，兄弟啊，一旦出了城就把你哥哥给解过来，这玩意虽然不毒身子吧，但时间长了那也伤身呢，明白。嫂子您放心，只要离城安全了，肯定给我哥哥解了，您就放心吧。王夫人掉着眼泪，千叮咛万嘱咐，又看了看丈夫，最后银牙一咬，行啊，兄弟啊，时间不早了，赶到南城门也得到子时三刻了，嫂子在家里呀、啊，给你们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上柱香，保佑尔等一路平安呐、啊。

0: 子，您呢在家里等候，这几天呢估计就有信儿啊，肯定啊这城里有七的兄弟会来救你们，所以提前准备好了，把那应用之物收拾好了，把家人全集合好了，什么时候人来救，什么时候马上就能走。我知道，我知道。另外呢，明天天亮之后还麻烦嫂子到我们四人家里头给我们四人家眷说一说，让他们明白我们干嘛去了，也跟嫂子您一样啊，准备好了等待救援。不劳你们吩咐，我都明白，你们一定注意你们自己的安全呢。好了嫂子，放心，有我们哥几个在，一定保着大哥平安无事。嫂子，咱回头大堂相见。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卢明星、卢明月，伏谷中废天喜，把王君阔搭到马上啊！王君阔现在仍然中着蒙汗药呢，人事不知，也不能让他知道啊。搭到马上之后，四个人呢，冲着王君阔夫人一拱手啊：“七嫂啊，我们就此告别，咱们大堂相见。”王夫人眼泪掉着呀。摆摆手，你们呐，一路注意安全，嫂子放心，豁出我们几个人的命去，我们也一定保护七哥安全，你们也要保住性命啊，嫂子要求你们一个都不能少，谨遵七嫂之命。四个人呢，这眼泪也掉下来了，简直是生离死别呀，没想到七嫂子如此大意呀。走，这四个人四匹马夹着王君阔这一匹马，后面呢带了几员亲兵啊，不敢带多了，人多目标太大了，也就带那么五六名亲兵吧，径直的往南门而去呀。一路之上啊，还真遇到不少兵，不少军队，但是呢一个个的行色匆匆，闷不作声，有的奔东门，有的奔北门，有的奔南门。怎么呢？今天晚上李密调动几乎金庸城的所有兵马，都给我赶奔东方，够奔瓦岗寨，以瓦岗寨为基础，我要与那宇文化及决一死战，我要亲自指挥这一场大战役、大决战。 李密啊，雄心勃勃呀，自打自己到了瓦岗之中，没打过这样的大仗啊。你别看打五关呢，什么江都所玉玺呀，都没有动用这么大的兵力。这一次李密几乎动用了全国80%以上的兵力，因为知道啊，宇文化金那边都是萧国禁卫军的，隋朝最精锐的部队呀，自己如果不把自己家底儿拿出来与之相拼，很难打胜这一仗啊。只要这一仗打胜了，嘿，我西魏国的名号是威震天下呀，得压盖李唐一头去。什么李渊呢，什么陇西李氏啊，嘿，都靠边站，还得看我辽东李氏的能为。到那时，我西魏王名声传遍天下，振臂一呼，天下群雄来归呀，我将傲视群雄啊，在西魏国国内再无人不服寡人矣。所以啊，这李密野心勃勃，雄心勃勃呀，这一次要展现自己出色卓越的军事才能，这才调动各路部队，今日晚间开拔，你往东，你往西，你走这一路，你走那一路。他俨然成三军统帅了，就开始享受这个调动部队的快感了。所以呢，整个金庸城今天晚上几乎全动起来，街上所见部队不新鲜了，不稀罕了，于是这几个人呢，即便在街上走着也不扎眼。怎么着，人家还以为这哪几位将军呢，可能是到某个部队去提调这支部队去呢，谁也不问呢。这几个人呢，胆子也大起来了，都把胸脯挺起来啊，这个眼睛直视，不要往旁边闪烁。怎么的，你越大胆越不会出毛病，越蛤蟆缩头缩脸的越显得心虚。既然路上这么多人，咱躲也没用，咱呢见人就迎着上，目标南门，走走走，

反倒是跳成一个了。这眼呢，不由自主的开始飘忽了，到处乱看了，没刚才那么能定睛了，怕现在节外生枝。哎呦，我们到了，任警司、铁子健呢？他们来了没有？别他们来不了，其他人来了，那就麻烦了。所以这几个呢，赶紧的就靠着城墙啊，躲在阴影当中，也害怕呀。在这里看了没两分钟，就听见有马褂銮铃声响，巴啷巴啷，咔咔咔咔咔咔咔，还有人的脚步声音。哎，借着南门内的灯光一瞅，哟，就见由打东边来两匹高头大马呀。马鞍桥坐的人正是任警司铁子健，身后啊带着20多个当兵的，手中都拿着刀矛。一看呢，这就是巡逻整个金庸城的。任警司铁子健已经接到元帅府命令了，今日晚间加班，不要睡觉了，要确保金庸城内部的安全。他们算是一支巡逻的队伍，由东城一直巡到西城，这半拉归他们管。当然，中间还有几支，他们呢，转马灯似的巡逻整个金融城啊。这个点儿正好巡逻到南城，人家掐算掐算的很准的，天天巡逻呀，能掐算不准吗？要么能跟卢明星、卢明月等人约定好了子时三刻吗？约定好这个点儿，人家就能到啊。哎呀，卢明星、卢明月等人一看任警司铁子健来了，长出一口气呀。就见这二位看了看那阴影当中的卢明星，冲着他们一点头，那意思出来吧，跟我们的合在一处。卢明星赶紧的一拍马，带领众人由在阴影中出来，就向铁子健、任警司这队伍汇合。人队伍是一点不奇怪，可能任警司铁子健呢已然交代了，自然而然的两队合一队。然后任警司铁子健马头这么往左一转，就奔南城门洞过来了。守城门洞的今天晚上不少当兵的呀，怎么的？有军队要从这里经过呀。刚才开了几次城门了，只要来一波军队开门，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去了。然后把门关上，再来一波军队开门，咕噜咕噜咕噜，再出去，再把门关上。今天晚上人家也不能睡觉啊。任警司铁子健就奔着城门洞过来。城门洞里的手足，哎，离多远就看到任警司铁子健了。这俩将军太熟了，主要负责南城这一带的街坊啊，所以他们老打交道了。一看任警司铁子健走过来了。守城门洞的那也有头目啊，也是一员将军呢。因为自打齐国元李如圭、盛彦师丁天庆他们由打南门出去之后，这李密啊觉得金庸城的防守是有问题的，尤其这几个城门的看守有些疏漏啊。于是呢，李密就对金庸城这些城门的守备头领进行了撤换，基本上就换成了自己刚刚提拔上来的新的将领。瓦岗旧部贾柳罗弟兄一应不要，我得把防守啊紧抓在我的手上啊。守南城门的总管姓李呀，叫做李大亮，这就是李密新提拔上来的将领。这个李大亮，您别看名字俗，但是啊，这可也是一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将军呢、啊。他乃是京兆泾阳人，就是现在的陕西省泾阳县的人。这人从小啊就文韬武略，人家文武双全呢、啊。那么后来呢，他本地有个老乡叫做庞玉，这人呢在当时是有些地位身份的，因为他的父亲乃隋朝仪同大将军庞辉呀、啊，老庞家那也是个大氏族啊。他们家是南安庞氏，也可谓世代簪缨啊。人家

父亲庞辉一同大将军，所以呢，庞玉老的英雄而好汉呢，人家父亲当大将军，那儿子自然是少将了，所以慢慢的，人家也因门荫入仕，当了官了。当然了，人家并不是个纨绔子弟呀、啊，这个庞玉啊，身材魁伟，英武有力呀、啊。入仕之后，被朝廷啊授右监门郎将，就把守宫紧呢。右监门呢，你在这里当一郎将，那把守宫门的，自然后来跟随隋炀帝到处跑了。隋炀帝到太原，他也到太原把守宫门；隋炀帝到洛阳，也到洛阳把守宫门。后来隋炀帝啊，一驾难寻，要到江都去了。隋炀帝说：“这洛阳得留下人呐，啊！”于是，在洛阳留下了不少官员。庞玉呢，就被留在了洛阳。那么后来的事儿，咱都说了。王世充几乎把控住了洛阳政权呢，庞玉自然的就支持王世充留守洛阳，留守东都，那就与瓦岗发起了冲突了。那庞玉当年做右监门郎将的时候，那人家也得提拔一批自己的人呢，你跟谁都一样，用自己的人比较顺手啊。尤其是当将军的，你手下全是你老乡，全是你自己人。我叫庞家军，我叫李家军，我叫张家军，那打仗那玩意儿也方便的，人同此心，情同此理啊。所以庞玉手下的兵哪招呢？自然是向着自己老家呢。我老家京兆泾阳县，那就在长安边上啊，在我老家招一批人给我当属下，所以呢，原来招兵的呀，就到这泾阳县给这庞玉招来几个人，也从其他队伍当中调几个泾阳县的人安到庞玉手底下，庞玉呢再经过筛选提拔，哎，弄几个自己的心腹。其中就发现个小伙子，就这李大亮。他说李大亮也是京兆泾阳人的，从小文武双全的。庞玉这么一问，你要问文的，兵书战策无一不通啊，提笔能写文章，要是武艺跨马抡枪，能在疆场作战，石锁铁锁往天上扔能接住，履历过人呢。哎呀，小伙子个子还挺高，庞玉一看十分欢喜呀、啊。行，你就留在我的麾下吧，就把李大亮留在自己麾下了，当成自己心腹了。后来呢，庞玉带着李大亮就来到洛阳。那隋炀帝走了，这洛阳也没人看着王宫了。尤其是王世充称王之后，对洛阳的一些军事啊进行了调整。一看庞玉这人呢，让他看个什么宫门，哎呀，大材小用了，应该呢让他带支队伍帮着我驻守洛阳啊，就拨给庞玉一支队伍。李大亮呢被庞玉由打长安带到洛阳，自然呢也到了庞玉队伍。庞玉将着李大亮认为自己行营兵曹啊，在这里给我管军队。那么后来西魏国跟这洛阳城不发生了好多次战斗吗？那庞玉所带兵马也参加了激烈战斗啊。就在去年，李密跟着东都进行了一次战斗当中，庞玉的军队被西魏国的军队给打垮了，打败了，一下子打得溃不成军呢、啊。庞玉急急的被别人保着逃跑了，但其麾下100来人都被西魏国给俘虏了。这100来人当中就包括李大亮啊。被西魏国谁俘虏了呢？被西魏国这个将军，此人叫做张弼的给俘虏了。这张弼呢不是瓦岗旧将，也是李密到了瓦岗之后前来投奔李密的，被李密提拔起来的，也提成了一路诸侯啊，也给了不少兵马，在这一次对洛阳作战当中，那也是独挡一方的。他们的任务就是

阻击庞玉，结果呢把庞玉军队给打败了，俘虏了100余人呢。那要按照张弼的意思，把这100多人呢带回去交给西魏王，我们把它改造了，改造成我们的队伍，那多好啊，不壮大我们的实力了吗？于是呢写战报报告给西魏王。李密接到战报之后，由于张弼是李密提拔上来的，随着战报呢也没给秦琼徐茂公看，这李密先看到了。李密一看啊，庞玉的队伍，庞玉这人我认得呀，也是隋朝的一个死忠啊，也是个硬骨头。另外呢，这个庞玉当年跟我那个好朋友杨玄感俩人关系可不好啊，曾经俩人起过冲突，闹过矛盾。杨玄感攻打洛阳的时候，这个庞玉就曾经阻止过杨玄感，不让杨玄感进洛阳半步啊，所以杨玄感恨透了此人了。这个人既然跟杨玄感有仇，那就跟我李玄岁也有仇啊，他是不可能投降于我的，他手下之人我要留下来。说改造吧，那万一改造不好呢？嗯，万一他们表面上投降我，背地里仍然跟那庞玉沟通，再把我这边的情报源源不断的送给庞玉，那等于我给庞玉在我这里养了间谍了。我这里的人马不少啊，好多人来投我西魏，我还不要呢。怎么呢？现在西魏国呀，地盘不大，要那么多人没办法发展呢，我们粮食还不够吃呢。你别看占了几个粮仓了，但是我们得徐徐图之啊，现在不是扩大自己人数的时候，人要精而不必多呀。像这种被俘虏的敌人的军队慎用慎用啊，尤其是庞玉的军队更不能用。那说不能用把他们给放了，那不是放虎归山吗？这些人不还得回归洛阳吗？哎，既然不为我所用啊，干脆呀，把这些俘虏全部就地斩杀也就是了。但有一点呢，杀降也叫杀俘啊，杀降者不降。怎么的？你现在国际公约也是，两国打仗把人给俘虏了，优待俘虏，别说杀了，连虐待都不能虐待呀。其实自古使然呢，因为这俘虏今天你抓人家的，明天人家还抓你的呢，你虐待人家俘虏，人家明天虐待你的俘虏啊。对待俘虏哎，一定要优待，更别说把人给杀死。自古以来认为杀死俘虏的人呢都不咋地，你这人道德败坏呀，老天都会降惩罚于你。要不然呢，白起项羽为什么有人唾骂他们呢？你的对手都投降你了，结果一晚上坑杀多少万呢？你这杀降不降传出去，你的名声就臭了。李密你怎么能干这事啊？但李密有他的考量啊，哎，这些人不为我所用，我不杀了他干嘛呢？但是不能明着杀，他也得考虑自己名声啊，所以呢也没给这秦琼徐茂公商议，就秘密的给这张弼下指示，你呀、啊、偷偷的把你俘虏的那100多人就地处决，挖个坑给他埋了就行了，此事不宜让外人知晓。张弼接了这个密旨，哎呀，这张弼当时也大吃一惊啊，没想到原来自己认为是大贵族出身的李密西魏王，那多高高在上啊，那是个多清高之人呢、啊、没想到啊，这他居然会杀俘，会办这事儿。哎呀，这当时张弼对这李密印象就大跌呀，就不像原来把李密看成天上的神了，闹了半天这也是个心胸不开阔之人呢、啊、但是没办法，毕竟在人李密麾下呀，李密那是西魏王啊，自己

0: 你得听李密的呀，杀杀就杀吧，反正是苍天有眼，您呢知道杀这俘虏的不是我的意思，而是西魏王的意思，我们的上知下派。行啊，偷偷的就把这100多俘虏啊全部拉到刑场上去了，其实就旷野荒郊啊，这边哭哧哭哧哭哧就开始在那里挖坑，这边藏藏藏藏，刽子手就开始磨刀啊！哎呦，这100多人一看，我的妈呀！明白了，人家要把自己给杀了呀！好多人哗啦啦啦啦啦啦，都吓尿了，有些人腿肚子发软，扑丘就瘫那儿了，有的人是伏地哭拜呀，饶命啊，饶命啊！我们愿意投降，我们不愿意死啊！就面对敌人屠刀，那腿软的有的是。张壁心里头也不舒服，但是呢，得在这监刑啊，这叫秘密处决呀，得一个不剩，那全得杀死喽，扔到坑里全埋了，自己看到最后才能够回营啊。他正溜达着呢。忽然间发现呢，这100人当中有一个人是立而不跪，挺着胸，撇着嘴，扬着脸。哎呦，什么叫视死如归呀？这就叫视死如归，好像啊，面前对他的屠戮，他丝毫没放在眼里。哎呀，张屁一看，这人年岁也不太大，身材魁梧。身前背后一股英雄气呀、哎呀，是条汉子。张壁啊，心中就有了爱才之意呀、所谓的过万人者谓之英，千人者谓之俊，百人者谓之豪，十人者谓之杰。就这位在这100人当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可谓豪杰也。张壁就偷偷的跟手下人说了，将此人带进我的营帐。张壁一动这恻隐之心，为着大唐留下了一员虎将。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穿越千年时光，
7: 推开历史之门，
2: 打捞人间烟火，
7: 走进市井巷陌，
2: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7: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2: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7: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2: 人间烟火，
8: 今天咱们中国北方大部分的地区啊，结婚都是在上午进行的，并且呢一定要在正午12点之前，只有二婚的才会在下午办婚礼，但是天津除外。据说天津市区里的人啊，都是在下午举办婚礼，而在南方和少数民族地区呢，还有很多地方都是在下午甚至是晚上结婚。那么古人结婚到底是在什么时间呢？古人结婚啊，都是在黄昏傍晚时分。咱们看结婚的这个婚字，最初就是代表黄昏的意思。这个婚字呢，它跟去掉女字旁的那个婚，它俩是一样的。在仪礼试婚礼当中有记载，说试娶妻之礼，以婚为妻，因而名焉。在黄昏结婚，这是自周朝就有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古人在黄昏结婚呢，并不是什么草率的决定，而是沿袭了上古时代抢婚制度中的传统。早期人类社会的这个婚姻制度并不成熟啊，也没有什么明媒正娶这一说，最初呢都是群婚，而且还是族内群婚啊，总在一个群体里边结婚。这时间一久了呢，有的时候这个部落内啊就不够调剂了，毕竟这蛋糕太小了，不够分。那怎么办呀？作为补充啊，原始居民呢就到族外其他的部落抢个女子回来，然后结婚，这个称之为掠夺婚啊，也叫抢婚。

抢婚呢也有到族外部落去抢男人回来的。可能是因为女子体力不如男性的缘故吧，抢婚的主流呢还是男强女为多。在上古时期的抢婚是比较野蛮的啊，一般是部落的男子组队冲进对方的部落，看见差不多的女的扛起来就跑啊，抢回去那就是自己媳妇。既然是抢，那就得选择夜色渐暗的黄昏，哎，这样的天色是有利于隐蔽行动的。所以在上古时代的抢婚呢都选择在黄昏。有学者分析啊，说古代在黄昏举行婚礼正是源于上古抢婚的时间，因为夜色掩护下更便于偷袭。学者吕思勉呢就说过，说亲迎之必以婚，婚礼之不用月，皆掠夺之遗迹。意思是说迎亲在下午，而且不能吹拉弹唱，这都是上古抢婚的习俗遗存。因为你想啊，抢婚这属于是偷袭啊，你必须得搞好隐蔽，所以你不能够吹拉弹唱似的去迎亲。你本来要偷袭，你这边滴哩嘟噜一阵吹，那你偷啥了？所以后来人类的婚姻制度演进为明媒正娶了，但是婚礼的时间呢依旧是沿袭了上古的传统。从古代到近代，从宫廷皇室到民间百姓，这婚礼的时间呢大部分都是选择在黄昏或者夜间。所以末代皇帝溥仪的婚礼大典呢也是在晚上举行的，皇后婉容的凤仪进乾清宫的时候都已经凌晨三点了。其实人类的很多行为啊和传统都映射着上古时代生活的影子，婚礼习俗就是典型的代表。你比如说自古以来传统的中式婚礼当中，新娘子都是要头戴盖头的。有学者就认为说这个戴盖头的目的是干嘛呢，是蒙住新娘的眼睛，哎，防止新娘认出回家的路。这个目的啊就和土匪绑票的时候蒙住人质的眼睛那是一个道理。20世纪的山东荣城，女孩子出嫁的时候必须得先用红布给裹起来，然后把她给抱到轿子里边去。有学者就分析啊，这是抢婚的时候带捆扎女子上马的一俗。你再比如到新娘家迎亲的时候，新娘的亲朋好友呢还得堵门，这新郎必须得想办法贿赂这堵门的，或者是强行闯入，你只有这样才能够迎娶新娘。那这种堵门的习俗啊也是源于古代的抢婚制度，否则你想啊，你迎亲这么喜庆的事儿，你干嘛要堵门啊，你干嘛要设置障碍啊。哎，这种抢婚的残存的习俗不仅仅是见于汉族婚礼，少数民族的婚礼当中也是有迹可循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可能有快有慢，但是总体的趋势是相近的啊。有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偏远山区里，生活呢相对闭塞，古代所残留的习俗可能要更多一些。比如在我国云南省小凉山地区，当地的彝族男女结婚的时候，男方迎亲呢一般是在天亮之前或者日落之后进行。在接亲的时候，迎亲者和女方家里要经过一番打斗之后，这个新娘才能被接走，而且呢新娘只有在天黑之后才能进入男方家里。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在文化残存法理论中认为的那样，说现存古怪的文化现象过去啊曾有实用意义，所以可以用现存文化中的古代文化遗存来推断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最后呢，咱们再来解决一下本篇开头的问题，说为什么天津依旧选择在下午举行婚礼呢？难道是一直保留了上古的婚礼时间？哎，并非如此啊，婚礼的时间选择呀，它既有先天传统的遗留，也有着后天因素的影响。天津下午办婚礼的习俗可能是更趋于后者，其中呢，有一种解释认为说，这个和天津的码头文化有关。天津过去是一个繁忙的码头，人们的生活和码头是密切相关的。很多的天津人上午都在码头忙活做事，没时间干别的事，只有下午的时候才有空聚在一块儿举行婚礼。所以久而久之啊，天津人就形成了下午办婚礼的传统，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我们来聊一聊古代的婚姻制度。近代的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婚姻制度呢，多是按照西方理论来研究，特别是受到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摩尔根的婚姻阶段理论的影响较大，认为婚姻的形式是逐渐阶段性进化的。我国古代学者研究婚姻制度的时候，没有接触到西方理论，但是许多的研究结果呢，却和摩尔根的理论高度契合，这说明人类社会确实是存在许多普遍性的。那么在这一集里啊，我们就根据摩尔根的理论，并且结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情况，将古代的婚姻制度的演化进程重现给大家。最初呢，人类是没有婚姻的啊，或者说是杂婚，就是随便。列子《汤问》篇中说，说那个时候啊是男女杂游，不聘不媒。杂游这两个字呢，很好的就概括了这个时期的婚姻形式啊。杂就是杂乱的杂，游是游戏的游。普天之下皆可为夫妻，说男女杂游，不聘不媒。慢慢的，人们就认识到这种杂游啊太过草率了啊，也不文明，这和兽类啊是没什么区别的，特别是和自己的长辈杂游，那就是严重的乱伦了。于是呢，人类就进化到了婚姻制度的第一个阶段，叫血族群婚。那所谓的血族群婚呢，就是一个血缘群体按照辈分来区分，平辈之间可以婚配。这种婚姻形式的出现，就杜绝了和长辈婚配的情况发生，这是人类最初伦理观念的体现。所以在这个阶段呢，你的姐姐妹妹、姑表亲戚，这都可以是你的老婆，也就是咱们今天所说的近亲结婚。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他们俩就是兄妹关系，这俩人的婚姻关系呢，就是血族群婚在传说中的印证。总在一个血缘圈子里婚配，这时间久了呀也会出问题。另外呢，有的血缘群体呢会出现男女比例不平衡的情况，你比如说男多女少啊，或者是女多男少。于是呢，古人就想到了要补充异性的办法。什么办法呀？到外族去抢。这就是抢婚制度的由来。说抢婚有抢男人的，那同样也有抢女人的，但是抢女人呢始终都是主流。因为抢婚呢，它是血族群婚的一个补充形式，大家还是多夫多妻。所以严谨的来说呀，抢婚并不是婚姻制度当中一个单独的发展阶段，它只是一种补充形式，用来调剂血族群婚的。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认为说抢婚这个太野蛮了，这是人类社会的倒退。然而有的野蛮呀，也能够使人类有意外的发现，从而加速进步。野蛮的抢婚就让人类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这抢婚得来的老婆啊，生下的孩子往往都比较健康，而族内群婚生的孩子呢，往往身体啊或者智力啊都有着这样啊那样的问题。这就让人类认识到了近亲结婚可能导致后代畸形的遗传学的害处，并且就推动了人类的婚姻形式进化到了第二个阶段，族外群婚。摩尔根把它称之为普纳路亚婚。族外群婚就杜绝了兄弟姐妹之间的这种婚姻关系，想要婚配，那你就到别的这种血缘氏族去找异性去。那是让男的出去找还是让女的出去找呢？要让男的出去找，因为女性能生孩子得留在自己的氏族，以保证人丁兴旺。所以说白了，族外群婚就是男的倒插门去另一个氏族去婚配去，婚配完了之后回到自己的氏族去生活，因为丈母娘家不管饭呀。那么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啊，这种婚配关系呢也不是一对一固定的。咱们打个比方啊，说今天生活在山的东边的氏族里来了个男的，和我家女儿婚配了，等过几天呢，生活在山西面氏族的另一个男的也来到了我的氏族， 也可以和我家女儿婚配，可谓是有男子自远方来接女婿也。然而问题出现了，你等过一段时间，这姑娘怀孕了，生下了个孩子，但是呢，却不知道这孩子他爹到底是山东边来的，还是打山西边来的。这孩子就只知道自己母亲是谁，啊，爹是谁不知道。这种只知其母不知其父，人们以母系血缘为纽带生活在一起的社会，就叫做母系氏族。族外群婚之下，一个女子呢可以和多个男子婚配，但是这人呢是有感情的动物啊，一个女子的众多老公之中，可能有一个老公因为某方面的优势会更加吸引这个女孩子，所以呢女子就会慢慢的产生固定同居的想法。这样人类婚姻呢就进化到了第三个阶段，对偶婚。对偶婚下，女子还是有多个外氏族的婚配对象，但是她会有一个固定的主夫。这个男子呢还是可以去多个氏族去婚配，但是会在一个氏族有一个固定的主妻。这个主夫和主妻之间呢可以相对长时间的同居在女性的氏族啊，比如说生活个十天半个月的，丈母娘呢也不会赶你走。这种对偶婚的出现是人类固定婚姻的萌芽，也是家庭产生的一个基础。但是这种对偶婚呢也不是十分的稳定，它可以自由离异，说哪天我不喜欢了，那就好生分别，各寻新欢啊，随聚随散。咱们今天云南地区有些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这种对偶婚的形式，比如说啊，摩梭人的走婚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的作用越发的重要了，这个地位呢也越来越高。农耕社会的到来让男性逐渐的成为了人类最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人类从母系氏族过渡到了父系氏族，这一变革呢就伴随着人类文明的重大进步。人类逐渐的就产生了私有财产的观念，也逐渐的产生了不需要大氏族一起生活，渴望组成自己的小家庭的想法。于是财产逐渐的集中到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之中，而不再是属于整个氏族社会了。我的东西那就是我的，你别人不许动，等我死了之后，我的东西呢给我的孩子。那么在母系氏族社会当中呢，孩子只知道他母亲，不知道他父亲，这样呢是不方便遗产继承的。所以为了传承财产，人类就进入了婚姻制度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一夫一妻制。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中国从先秦时代开始的数千年里一直都实行着一夫一妻的制度，即使是贵为天子的皇帝，一般情况下在同一时间段内也只能够有一位皇后。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说了，说不对啊，乾隆有仨皇后啊。注意啊，那不是同一个时间段，那都是这个皇后死了之后，又立了一个，前后呢一共是仨。当然了，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和咱们今天的一夫一妻制啊，还是有个很大的区别的。因为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呢，它有一个重要的补充形式，那就是纳妾，而且呢还可以纳多个。所以古代的一夫一妻制，它完整的表述应该是一夫一妻多妾制。有人可能觉得说这个妻妾都一样啊，都是老婆呀，所以三妻四妾的表述呢也是没问题的。这可是大错特错了。这个妻妾的区别那是很大的。具体有多大呢？咱们下一集继续往下讲。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新闻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董文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院方将出席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暨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启动会议并讲话。全国多地车友走进大庆山，我市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锦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省长梁慧玲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155目标任务，持续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城乡地企融合促进乡村林场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

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安全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认识严峻复杂防汛形势，强化监测预警，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1号，全市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暨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启动会议召开，市长、市防指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影响，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议强调，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围绕实战需要聚焦工作闭环，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到了解要深入，研判要精准，排查要彻底，预判要管用，应急要有方，处置要及时，坚决守住不亡人少伤人底线。会议强调，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联合会商，加大专业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土专家实战经验，统筹上报和下达，形成较硬型闭环。要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全面摸排风险底数，动态完善重点人员清单，坚持以预警信号为令，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会议强调，要抓紧修订完善应急预案，针对主要风险点编制简易实用实操预案，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扎实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前置抢险救援装备和物资，全面启动市县两级联合指挥调度机制，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统筹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10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关工委在美江木蚁研学基地举办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依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相关项目，通过实地参观加专家授课加动手实践模式，为乌马河第一小学50名学生打造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课。在美江木蚁文化创意园，学生们有序参观，老科技工作者结合实物讲解林业资源循环利用原理，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具象化，增强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非遗传承人王美江围绕木蚁产业与非遗文化进行主题分享，通过问答互动引导学生了解伊春文旅产业。省林科院伊春分院专家李宝志以白桦树为例，讲解其生态价值及白桦树枝的产业前景，展示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路径。在体验环节，学生们在老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教师指导下，利用木边角料进行打磨、拼接、上色等工序，亲手完成木艺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工匠精神与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本台消息，7月9号，来自北京、辽宁、陕西、河北等地的100余名自驾爱好者齐聚大景山县，重走抗联路，实地学习感悟东北抗联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青山埋忠骨，林海送英魂。在带领抗日英烈纪念园，自驾游成员神情肃穆，整齐列队，面向纪念碑肃立默哀，向东北抗日联军革命先烈敬献鲜花，深切缅怀先烈。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红色之旅为契机，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随后，自驾团队从乌代公路启程，穿越茫茫小兴安岭，车窗轻摇，清冽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一步一景皆是原生态的兴安胜景，让众人尽情领略车在林间走，人在画中游的自驾惬意。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统筹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援。

0: 队、枫林大队等多方力量，模拟汛期险情应急处置全过程，检验应急预案科学性与实操性，全面提升地企协同防汛处置能力。演练模拟枫林县红新镇辖区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红旗河水位暴涨、河水倒灌、低洼区域受淹等险情。红新镇防汛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救援力量火速驰援，各联动单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堤防加固、缺口封堵等抢险工作，同步落实物资保障、现场安保、秩序疏导等配套工作，成功化解模拟险情。整场演练处置规范、联动高效，实战演练紧贴汛期真实险情场景，流程完整，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枫林县属地与辖区企业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磨合了地企联动抢险工作机制，锤炼了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
1: 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关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政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高空低涡、副热带高压和减弱后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60到120毫米，降雨天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1号到13号，受高空低涡和副热带高压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市有小到中雨10到25毫米。第二阶段14号到15号，受高空低涡和台风巴威减弱后低槽的影响，我市有中到大雨15到40毫米，中东部部分乡镇暴雨50到100毫米。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雨量较大。12号到13号、15号到16号风力较大，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目前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后，北上移动路径、移动速度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后期变化将直接影响我市出现风雨的区域及强度。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于7月10号23时30分启动全省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根据上述情况，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于7月11号9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依政办规2022/30号要求，做好相关应急响应工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伊春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首字母 @163.com 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特此通知，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2026年7月11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炎热的夏天，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去海边游泳玩水，虽然孩子在海里游泳撒欢很过瘾，但可能危险也在步步逼近。每年都有很多儿童溺亡的事故发生，那我们该如何防范危险，保证海边游玩安全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生活提示。
4: 夏天带孩子到海边游玩，家长在放松身心的时候却应该紧绷安全这根弦。我们在海滩转了一圈，发现有的家长给孩子套个游泳圈就放任孩子自己去玩了，有的家长在岸上站着看着远处在水里玩的孩子，这些情况都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李延照，青岛红十字蓝天救援中心队长。
5: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海上的浪，你可以看到它最靠近海边的这层浪，它是回卷的，我们通常叫它回头浪。当这个浪过来的时候，它的浪尖 把它托起来。

0: 扶孩子一把。为了孩子能更安全，家长可以给孩子配备一些辅助救生设备，再进水玩耍，像是浮袖、泳衣等等，这样可以更有安全保障。但是千万不要买些大海龟、海豚之类的没有把手的漂浮物，这些东西都只适合在泳池等无风无浪的水里玩耍。海上风浪大，孩子坐在上面没有把手的话，很容易掉进海里发生危险。除此之外，家长还要注意观察游泳圈等辅助漂浮工具是否漏气了。
1: 我们现在的一些装备，它都是那种薄薄的塑料制品，会撒气漏气，那么这又是一个安全的隐患。那我们家长要时时关注这些装备的变化。
0: 有些家长即使在孩子身边或离孩子很近也得注意，因为有一种情况叫无声溺水。因为许多不会游泳的孩子呛水后会非常紧张，身体变得僵硬，嘴巴露出水面想呼吸，但已经不能呼救或者挥手，眼睛睁大，但眼神却很迷茫。所以家长一定要时刻注意观察孩子，如果出现上述情况，要赶快过去查看，确保出现危险情况，能及时施救。
2: 家长朋友们可要注意了，带孩子去海边游玩时，一定不要让孩子自己套着游泳圈在水里玩耍。海浪很可能把孩子和游泳圈一起卷翻，这可是非常危险的。另外，很多儿童在溺水时并不会呼救挣扎，会出现无声溺水的情况，这就更加危险了。所以家长一定要时刻陪在孩子身边，在孩子愉快玩耍的同时，保证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是夕阳无限好吗？
5: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4: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5: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4: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6: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烫伤的简易治疗方法。生活当中呢，人们有的时候会遭受水火的烫伤，水火烫伤都可能引起一系列的全身反应，比如说休克、感染等等。而火烫伤比水烫伤严重，火烫伤不仅会损伤皮肤，还会损伤肌肉和骨骼。对于轻度的水火烫伤，下面的几种简单疗法可供选用。开水或者是蒸汽烫伤，应该尽快将患部浸入凉水当中，或者是用自来水冲洗，以促使局部散热，防止起水泡。小面积的火烫伤可以先进行伤面的消毒，然后呢再用干净的棉签蘸着清洁的蜂蜜均匀地涂在伤面。烫伤部位如果疼痛，伤口如果没有感染，一般涂蜂蜜3天，伤面就可以形成透明的痂皮。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如果伤口周围组织脱水，那么就用生理盐水纱布湿敷就可以了。也可以用鸡蛋黄油涂抹伤面。鸡蛋黄油的制法是将熟蛋黄放在锅内，炒至蛋黄油渗出的时候，用铲子挤压取油。如果技术熟练，火候适当，一个鸡蛋黄可以出油5毫升到8毫升。此外呢，比较严重的水火烫伤，还应该同时内服清热解毒、益气养阴的中药。

怎样健康的看电视？中老年人由于颈椎、腰椎和腰肌有不同程度的蜕变或者是萎缩，经不起长时间看电视时曲颈、弓背、弯腰等不良体位的折磨。因此呢，看电视的时候坐硬质的靠背椅加辅助性的垫儿是最好的。比如说，将软垫儿或者是枕头枕于颈腰部，腰垫儿使腰部紧贴椅背得到支持，不要让腰后面感到空虚，改善不良的坐姿和躺姿，不使颈腰部扭曲旋转，导致疲劳和疼痛。另外呢，还可以用低凳搁脚，使下肢得到松弛。尽量少坐沙发，也不要半躺半靠在床头，更不适宜斜卧在躺椅里看电视。为了避免看电视伤害颈椎和腰部，看电视以2个小时左右为宜，最多不要超过3个小时。每看1个小时节目以后，应该站起来活动一下颈腰部10分钟，然后再继续看。看电视的整个过程当中呢，要适当的调整身体的姿势，有不适就要调节，千万别窝着不动。比如说，抬抬头，伸伸臂，挺挺腰，挪挪腿，这样呢，就可以缓解固定颈腰姿势造成的疲劳。

的成仙之路其实并不相同，有人是学而知之，有人则是生而不凡。八仙中的何仙姑显然就是后者，她是八仙体系里唯一的一位女性。话说这个何仙姑家住湖南永州，原本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村姑。在她13岁这年，有一次外出采药的时候迷了路，正当她饿得眼冒金星奄奄一息的时候，忽然眼前出现了一位仙人。只见他走到何仙姑面前，拿出来一枚桃子交给她，并说吃下这枚桃子，未来总有一天你能飞升成仙。老人家说完就消失不见了。小姑娘听完这句话，虽然半懂不懂，但是这个桃子吃下去之后，确实感觉身上一下有了劲儿。更神奇的是啊，回家之后她发现自己好几天不吃不喝也不会感觉饿，反而耳聪目明，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同时还莫名其妙地知道了很多以前完全不懂的事情，甚至获得了未卜先知的能力。周围村民逐渐发现之后啊，有不明白的事儿或难以决断的难处，就常来求他开解。时间长了，声名远扬，就连周围的读书人和当官的也跑来求教。有一次，县城里的主簿忽然得到了一张上面写满了字的纸，这些字看起来规整有序，但是就是一个也不认识。于是主簿就拿着一张纸来找何仙姑。何仙姑说，这是天书，乃是天意降下，天书上说主簿贪污受贿得了10两黄金，理应罚他5年的禄银以示惩戒。何仙姑虽然只是一个小村姑，却假借天书之意警告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们所做的事情啊都有上天的监督。这样的故事流传开来，显然对其他的官员也是一种警示。何仙姑的名声从此传开了。北宋大将狄青有一次要出征南农，刚好路过何仙姑的老家永州，于是啊，他就让人去问何仙姑对接下来的战局如何预测。

何仙姑回答道：将军此战必获大捷，只是啊，您并没有机会见到敌人，不得手刃叛贼，但他们一定会溃败奔逃。狄青听了很不以为然，既然不曾见面，又如何能大获全胜呢？但事实上啊，狄青的这个主力部队还在雍州境内之时，他的先锋部队就已经与叛军遭遇了。或许是因为心慌，或许是实力过于悬殊，刚一交手啊，这一群叛军就仓皇逃窜，一直逃到了大理国境内。狄青确实还没等见到敌人，就已经大获全胜了。何仙姑的预言变成了现实，从此之后啊，人们愈发觉得这个何仙姑是高深莫测，料事如神。从这些神奇的故事中不难看出，何仙姑的原型应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但是呢，她却有着超强的分析能力。在那个人们还迷信鬼神的时代，这些天赋异禀的女子经常会被人们看成是传达天意的巫女。随着文明的发展，巫师逐渐退出了社会生活的舞台中央，却在民间信仰中留下了痕迹。这些拥有异能的先知，在日常生活中就成了天意和神意的代表，所以啊，也在老百姓的传说中越传越神。他们就像是民间的先知，又像是道德的监督岗，在人心的幽微处和法律的空白处，在科学上面照亮的角落，用预言和谶语提供启示，强化社会秩序，安抚人心。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国土中东的一些军事基地，但是呢，这个爆发点或者是起始点呢，都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因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南部航道呢，应该在安曼和美国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的这种这个控制之下或条件下的话，现在。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1: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省长梁慧玲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155目标任务，持续打好新时代新征程、临渠三问新答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城乡地企融合促进乡村林场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

指示精神，抓实安全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认识严峻复杂防汛形势，强化监测预警，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1号，全市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暨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启动会议召开，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影响，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议强调，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围绕实战需要聚焦工作闭环，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到了解要深入，研判要精准，排查要彻底，预判要管用，应急要有方，处置要及时，坚决守住不亡人少伤人底线。会议强调，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联合会商，加大专业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土专家实战经验，统筹上报和下达，形成较硬型闭环，要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全面摸排风险底数，动态完善重点人员清单，坚持以预警信号为令，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会议强调，要抓紧修订完善应急预案，针对主要风险点编制简易实用实操预案，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扎实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前置抢险救援装备和物资，全面启动市县两级联合指挥调度机制，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统筹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10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关工委在美江木蚁研学基地举办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依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相关项目，通过实地参观加专家授课加动手实践模式，为乌马河第一小学50名学生打造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课。在美江木蚁文化创意园，学生们有序参观，老科技工作者结合实物讲解林业资源循环利用原理，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具象化，增强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非遗传承人王美江围绕木蚁产业与非遗文化进行主题分享，通过问答互动引导学生了解伊春文旅产业。省林科院伊春分院专家李宝志以白桦树为例，讲解其生态价值及白桦树枝的产业前景，展示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路径。在体验环节，学生们在老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教师指导下，利用木边角料进行打磨、拼接、上色等工序，亲手完成木艺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工匠精神与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本台消息，7月9号，来自北京、辽宁、陕西、河北等地的100余名自驾爱好者齐聚大景山县，重走抗联路，实地学习感悟东北抗联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青山埋忠骨，林海送英魂。在带领抗日英烈纪念园，自驾游成员神情肃穆，整齐列队，面向纪念碑肃立默哀，向东北抗日联军革命先烈敬献鲜花，深切缅怀先烈。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红色之旅为契机，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随后，自驾团队从乌代公路启程，穿越茫茫小兴安岭，车窗轻摇，清冽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一步一景皆是原生态的兴安胜景，让众人尽情领略车在林间走，人在画中游的自驾惬意。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统筹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枫林大队等多方力量

0: 模拟汛期险情应急处置全过程，检验应急预案科学性与实操性，全面提升地企协同防汛处置能力，演练模拟枫林县红星镇辖区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红旗河水位暴涨、河水倒灌、低洼区域受淹等险情。红星镇防汛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救援力量火速驰援，各联动单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堤防加固、缺口封堵等抢险工作，同步落实物资保障、现场安保、秩序疏导等配套工作，成功化解模拟险情。整场演练处置规范、联动高效，实战演练紧贴汛期真实险情场景，流程完整，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枫林县属地与辖区企业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磨合了地企联动抢险工作机制，锤炼了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
1: 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关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政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高空低涡、副热带高压和减弱后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60到120毫米，降雨天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1号到13号，受高空低涡和副热带高压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市有小到中雨10到25毫米。第二阶段14号到15号，受高空低涡和台风巴威减弱后低槽的影响，我市有中到大雨15到40毫米，中东部部分乡镇暴雨50到100毫米，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雨量较大。12号到13号、15号到16号风力较大，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目前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后，北上移动路径、移动速度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后期变化将直接影响我市出现风雨的区域及强度。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于7月10号23时30分启动全省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根据上述情况，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于7月11号9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警示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依政办规2022-30号要求，做好相关应急响应工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伊春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首字母 @163.com 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特此通知，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2026年7月11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2: 您好，您的快递。
3: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4: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3: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5: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6: 是夕阳无限好吗？
7: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6: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7: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6: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
8: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跳舞是一种有益健康的运动，很多老年人也喜欢早晚在广场上跳舞，结交伙伴。但老年人跳舞要根据自身的生理特点，注意以下几个特殊问题：不宜到人多拥挤的地方跳，应该选择空气流通、人员较少的舞场，这样可以避免碰撞。在舞蹈类型上，不宜跳过于剧烈的舞。老年人心血管弹性较差，狂舞使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导致呼吸加剧、心率加快、血压骤升，可诱发或加剧心血管疾病。跳舞时不要穿硬底鞋，由于舞场地面平滑，老人穿硬底鞋跳舞特别容易滑倒，要当心扭伤或发生骨折。硬底鞋弹性差，地面反作用力也大，有损于小腿肌腱和关节组织。还要特别注意，不要饱腹起舞，因为老年人消化机能差，饱腹跳舞会影响消化功能，导致胃肠道疾病的发生。而且切忌酒后起舞，因为酒精会刺激大脑，使心跳加速、血管扩张，还会诱发心绞痛及脑血管意外。患有心血管和颈椎综合症，常常导致头晕的老年朋友，应该尽量减少跳舞。

出行急救常识。由于老年人身体机能渐衰，动作迟缓，因此外出游览时行动宜小心谨慎，坐车、乘船、登机、爬山均需精心安排，最好有家人随行照顾，历险等项目应量力而行，适可而止。备好药物，老年人患慢性病较多，外出旅游时除带好常服的药品外，还应备一些特殊的急救药品，例如冠心病人应随身携带硝酸甘油含片、速效救心丸，高血压或糖尿病患者要带好降压降糖药物，应该用胰岛素的糖尿病人还要备好口服糖，以便能及时救治低血糖反应或低血糖休克。对老年人跌倒后的症状也要仔细观察，如口吐白沫、意识不清、抽搐不止，可能是癫痫；如面色苍白、脉搏细微，可能是直立性低血压反应；如口中呻吟不止，不让挪动肢体，则有可能出现脱臼或骨折。在急救时要慢慢搬动，切忌用力过猛，经简单现场处理后要尽早送往医院诊治。

我们今天夸一个人聪明，通常是指他智力超群，脑子反应快。但是聪明二字拆开了，分别是指耳聪与目明，主要是指听力好、视力好，是感官层面的问题。那么在古人眼里，究竟什么才叫聪明？一个人耳聪目明，拥有顺风耳、千里眼，就能算是绝顶聪明了吗？师旷就是先秦最著名的音乐家，他是一位盲人，生活在春秋时代的晋国。他不仅听音辨律的能力远超常人，而且啊，通晓阴阳之学、星算之术。当时的国君对他是又爱又怕。话说有一次啊，晋平公与群臣宴饮，酒至微醺时，看着眼前歌舞升平的景象，就有些失态，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个时候啊，师旷刚好在他的身边，突然抱起琴来就朝着平公砸了过去，而晋平公吓得扯起袍子慌忙躲避。好在他躲避及时，加之师旷视力不好，所以琴呢就砸到了旁边的墙上，发出了一声巨响。晋平公惊魂未定，慌忙问道：太师，您这是砸谁呀？师旷呢就开始揣着明白装糊涂，说：我刚才听到大王旁边有个小人出言不逊，我就忍不住用琴砸他。平公说：哪里有什么小人，你砸的就是我呀。师旷说：哎，不会吧，我怎么听这个人说的话根本就不像一个人君呐。看着这个场面，晋平公刚才被吓出了一身冷汗，这会儿酒也吓醒了。他知道师旷根本不是因为看不见，就是因为自己刚才说的酒话实在是不合理法，而他已经知道错了。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晋平公的任性并不会真的因为这一次事情而改掉。后来还是在朝堂之上，晋平公听到了亲指的乐曲，就赞叹道：这大概就是天下最美妙的音乐了吧。师旷说：清指可不如清绝。晋平公又说：那能不能请您为我演奏清绝呢？没想到师旷断然拒绝，说：您的德行不够，听不得清绝，硬要听的话恐怕会有不利的后果啊。他说：君德薄，不足以听。这个话已经非常直接，很不客气了。但是这个晋平公呢还是没有放弃，坚持说：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看淡了生死之事，但是音乐是我一辈子的爱好，我还是想听一听这清绝之音。师旷不得已就演奏起了清绝之音。这个音乐究竟如何美妙，我们今天不得而知。但是据说啊，当时第一遍演奏的时候，就眼看着西北方向黑云翻涌；第二遍演奏时啊，狂风骤起，大雨倾盆。这场暴风雨来势凶猛，夹杂着大风呼啸而过，掀翻了屋顶，冲进了朝堂，扯碎了木帐，各种陈列的器物碎了一地。在场之人啊，也都吓得四散而逃。晋平公呢，也躲在了桌子底下瑟瑟发抖。为什么会如此呢？原来在古人看来，音律不仅是优美的旋律，也是一种天人交流的密码。拥有对音乐的敏锐感知能力，远比不上对道德礼法的尊崇。晋平公虽然是一个狂热的音乐爱好者，但是他任性张扬，没有达到国君应有的修养。而师旷虽然目不能视，但却深刻地体察了天人关系的奥秘。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2: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47集，阿牛一见，立即一边闻着，一边就抓了一块塞进嘴里。他边嚼边问：“
4: 好媳妇，你从哪里弄来的这么好吃的鸡啊？”
3: 阿牛媳妇心疼的道：“
5: 还用问？不就是父亲前几日送来那只？本想留着他多生几个蛋，没想到竟然死了。”“
4: 死了就吃呗。”还省得你舍不得。
3: 阿牛端着饭碗蹲在门前解馋的吃着。此时与他要好的老三路经门前，他耸耸鼻子，一脸馋相的道：“
6: 真香啊，阿牛哥，你们两口子吃什么好东西呢？”
3: 阿牛瓮声瓮气的说：“
4: 死了一只鸡，这不只好坐着吃了。”
3: 老三从他碗里抓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
6: 哎呦，等咱们的牲畜出笼了，想吃什么肉都有了。
3: 阿牛站起身来：“
4: 周公带咱们养牲畜是为了赚钱，别动不动就想着吃。”
3: 老三挠挠头：“
6: 赚钱不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吗？”
3: 阿牛横他一眼道：“
4: 瞧你点出息。”
3: 洞口处模模糊糊探进一团阴影，它时而大时而小，试试探探的来回犹豫着。原来是那只山羊又回到了洞口，它探头朝里面看了看，撒腿跑开。不一会儿它又不肯罢休的跑了回来。慧游还在昏睡着，山羊在洞口咩咩叫了几声，慧游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山羊便大着胆子进了洞口，走进慧游，见他仍是昏睡不醒，他便轻轻地舔了舔他的手，他仍是不动。山羊又舔舔他的脸，慧游仍是毫无反应。山羊焦急起来，他以动物的本能明白了慧游不动的原因，于是绕着他转了几圈之后，将乳头对准慧游的脸。他宁静地站着，乳汁一滴一滴滴在慧游的脸上。昏睡之中的慧游抽搐了一下，一滴乳汁正好滴在他的嘴边，他本能的抿了抿嘴，乳汁继续滴下来。慧游开始用舌头舔嘴唇了。山羊惊喜的跪了下来，将乳头轻轻搁在慧游嘴边，慧游本能的吮吸起来。昏睡中的慧游仿佛看到一个小女孩正在母亲怀里撒娇，母亲慈爱地掀开衣襟，小女孩立即欢叫着扑进母亲的怀里，美美地吮吸着沁甜的乳汁。她定睛看去，那女孩原来竟是自己。慧游渐渐睁开了眼，她终于看清了给她哺乳的是那头山羊，她的眼朦胧着，朦胧中渗出了大颗泪珠，他伸手想摸摸山羊，山羊一惊，撒腿跑出了山洞。看着他惊慌逃跑的身影，慧游笑了笑，眼泪却洒满他的衣襟。几日之后，村子里的鸡鸭一片片倒下，陶朱公家的鸡也开始陆续死了，村民们慌张起来，都跑进范蠡家来问计，范蠡一时也束手无策。此时又有人过来说他家的猪也开始生病了，范蠡即刻意识到这是瘟疫。他吩咐老羊倌挨家挨户的叮嘱乡亲们，一定要将死了的鸡鸭都埋了，不能乱扔，更不能吃，否则人都会生病。惹儿失踪之后，江印性情变得反复无常，他一直在心

0: 心里揣摩着，
1: 惹儿是忍受不了大番的欺压，还是因为上次去寻找的那个亲戚引发的？这么多年了，他为何会记起一个亲戚来？他真的将过去的一切都忘了吗？
0: 越想他的心就越迷离恍惚，惹儿的出走确实对江印打击太大了，几年来惹儿从不惹是生非，虽话语不多，在他心情烦闷时总是用琴声来抚慰他，每当他们缱绻旖旎时，他总能带给他别样的意韵风光。在他眼里，惹儿虽是一个神秘的谜团，他却始终确信这是上天赐给他的一份难得的厚礼。他曾想过派人查清惹儿的身世，但乱世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万一谜底揭开，惹儿是否还能归他所有呢？正想着，店铺伙计来禀报，有一批货物出了纰漏，请他过去定夺。江印无精打采地准备出门，一个仆人从外面进来，他认出是跟随霍管家出去寻找三夫人的随从，他连忙问
1: 怎样。
0: 仆人俯首说，
2: 霍管家派奴才回来禀报老爷，查了很久了还是没有三夫人的消息，管家问是否还要他寻找下去。
0: 江印铁青着脸说，
1: 继续抓。
0: 仆人躬身答诺后惶然退下。最近几日，范蠡已无心再去酒肆，时不时有人慌慌张张跑来告诉他，张三家的牲畜病了，李四家的牲畜死了，每听到一次这样的消息，他的心情就沉重几分。眼看瘟疫不断蔓延，范蠡果断地将自己家大大小小的鸡鸭猪全杀了，那些病死的一律掩埋起来。与此同时，他也动员村民们将鸡鸭猪全部杀掉。饱受贫穷折磨的村民哪里舍得，他们不但不肯杀掉剩余的鸡鸭，连死了的也留着吃了。正在范蠡为瘟疫忧烦之时，鲁吴从鲁国赶来，他一见范蠡就说，
2: 啊，先生医相可好，师父一接到先生的信，即刻便派我带着几名弟子来了，先生有何吩咐尽管说。
0: 范蠡见公输班与鲁吴如此情深意重，真不知如何感激，他不停拱手说，
2: 哈，谢了，鄙人谢公输班先生，诸位远道而来桃山，可目下此地瘟疫流传，鄙人顾不及陪伴诸位。
0: 鲁吴笑笑说，
2: 哈，我们是来帮先生做事的，何劳先生陪伴啊，那我就不客气了。
0: 说着，范蠡便将自己亲手绘制的诸公庄园图交给鲁吴，并请他全权负责建造。范蠡与鲁吴话还没说完，又有人跑来说，
3: 诸公，不好了，村南田寡妇家的猪死了，他哭得背过气去了。
0: 范蠡歉意地拍了拍鲁吴的肩头，转身朝村里走去。范蠡路经小溪时，看到好几个女人在溪边收拾温死的牲畜，他连忙上前制止说道，
2: 他大嫂，还是将死了的牲畜埋了吧，人吃了万一染上病，事情可就大了。再说了，在这小溪里洗温处，牛羊喝了溪里的水也会染病的。
0: 若在以往，村民们见了猪公早就热情地打招呼了，如今因为瘟疫，家家都遭受了很大损失，一听猪公还要他们将死牲畜埋掉，更是心生不满。一个女人苦着脸说，
4: 猪公，您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呀，我家连锅都揭不开，还能将牲畜埋掉？
0: 另一个女人撇了撇嘴说，
5: 再问下去啊，只怕连死人都得吃哟。
0: 在场其他女人都附和着，
4: 是呀，本想跟着猪公发财呢，如今倒好，哎呀。
0: 在女人们的一片悲观抱怨声中，一个女人狠狠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范蠡听着心里既愧疚又着急。

0: 还没等他赶到田寡妇家，一人从村东头跑来说：“
1: 哎，田寡妇被人掐了人中，救活了。”
0: 范蠡稳了稳慌乱的心，立即转身赶回自己的商号。范蠡一进商号大门，便吩咐一时大量招雇工。方南急问：“这瘟疫闹得人心惶惶，咱们到哪里雇人去啊？”一时见范蠡一副焦虑的样子，知道他需要的不是语言安慰，而是行动。他连忙堵住方南的嘴说：“
2: 高山的劳力确实有限，但陶朱公商号已经小有名气，招一些人应该不会太难吧？”
0: 他话还没说完，一旁的雇工便说：“
3: 是啊，我听说呀，很多外地人都愿意来给朱公做事呢。哎，他们说在这儿做事工钱高，还能学到东西。
0: 如今又没作坊，招那么多雇工，让他们干什么去呢？”方南还在担忧，范蠡冷静中透着急切说道：“
3: 要做的事情多着呢，瘟疫当头，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啊。”
0: 说话间，子规提着饭篮走了进来。方南掀开饭篮，见里面全是肉菜，便打趣地说：“
4: 嘿，今日二嫂真大方，舍得给我们吃这么多肉。”
0: 子规指着一碗咸肉说：“
3: 这是二婶腌的咸肉。”咸肉
0: 一时接过话头说：“
2: 前几日他二婶见咱们一家杀了那么多牲畜，怕一时吃不了，就用盐腌起来，然后又拿去晾干，说这样就可以留着慢慢吃了。”
0: 范蠡听了连声拍掌：“
3: 好啊，这法子好啊，咱们给村民们每户送一包盐去，让他们也学着将肉腌起来，如此或许能劝说他们将患病还没死的牲畜杀了。”
0: 范蠡吃着饭还在责备着自己，他突然自语起来：“
3: 好容易吃饱肚子了，又来了这场瘟疫，哎呀，真对不起这些父老乡亲们呐。”
0: 一时宽慰地说：“
2: 大哥，咱们是一片好心，想带着大家养牲畜致富，再说这瘟疫也不是我们引来的，你不要太焦虑了。
3: 乡亲们刚跟着我们养牲畜就遭了瘟疫，他们不再信我们是自然的，要想让他们信我们，就得想办法补回他们的损失。”
0: 一时点着头道：“
2: 大哥说怎么办吧？”“
3: 瘟疫如此蔓延下去，弄不好还会传染到人，为防患于未然，我们必须派人挨家登记牲畜数目，然后集中掩埋，并向村民承诺瘟疫过后还幼种给他们。”
0: 子规望着范蠡：“
3: 父亲，做好人怎么这样难做呀？”“若是容易，这世上不全是好人了。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最要紧的是要对得起咱们自己的良心。”
0: 陶朱公商号果然招来不少雇工，方南带着雇工们漫山遍野采集艾叶、菖蒲、马鞭草、金银花藤、半边草、夏枯草、野菊花、车前草、臭菜、马齿苋、蒲公英、黄连、黄柏、黄芩、连翘等药草。药草采回来之后，范蠡带着方南将它们配好，子规便带着村民在牲畜待过的地方焚烧药草，并煎水喷洒。一时则带起雇工们在桃山的另一边修筑了一排排新的羊舍、牛舍，并将羊群和牛群暂时迁移到了那里。乐都迁往琅琊之后，王后便被安置在康宫，虽然不算冷宫，却与以往在会稽时大不一样。康宫前院的两棵银杏树在风中摇曳着，本是同时栽种，也是一般高大的两棵树，不知为何左边那棵早已绿叶阴阴，右边那棵却已日渐枯黄。带有几分落寞的王后站在屋檐下，出神地看着那两棵银杏。良久，她吩咐贴身婢女样儿给右边的树多浇些水。样儿笑笑说道：“
5: 娘娘，

0: 娘娘是不习惯新都吧？奴婢感觉自迁来新都，娘娘愈发多愁善感了。
1: 王后的眼里涌出一层轻雾，她自语着，
2: 为什么本宫对王上忠心耿耿，王上却离本宫越来越远，莫非正应了这两颗银杏？
1: 燕儿安慰她说，
0: 王后人心广远，王上日后定会感动。
1: 王后无奈的一笑，举步走向树下。
2: 感动？这王宫中还有感动？本宫十二岁进宫，十八岁陪王上入吴为奴，为了他的王爷，几十年来鞠躬尽瘁，有谁被感动过？
1: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通报：
3: 王上驾到！
1: 王后一惊，脸上顿时掠过一丝喜气，她赶紧转身，恭立大殿门旁接驾。勾践一脸意气风发的走来，王后跪于地上，殷殷切切的说：
2: 久不见王上，臣妾思念至极。
1: 勾践哈哈大笑之后，斜睨着王后道：此话是真？王后委屈的道：
2: 臣妾伺候王上多年，何时说过假话？
1: 勾践冷笑一声：哼，尊贵的王后，寡人一直想问你，你总是忙忙碌碌的，你到底是思念寡人，还是思念寡人的王权啊？王后顿感骨梗卡喉，她干干的吞咽几下后说：
2: 王上是臣妾的天与地，王权是王上的手中之剑，臣妾怎么会取剑自刎呢？王上如此问话，真让臣妾……
1: 说着她竟呜咽起来。勾践看看她说：这倒是句明白话。说着他走进王后，抚了抚她的肩。王后见状立即微了过来。勾践又摩挲着她的头发说：既如此，寡人就直说吧，寡人想向王后借几个人用。王后仰头问：
2: 什么人？
1: 勾践盯着她说：你的影子未对。王后叹息一声道：
2: 什么影子未对？早就无影无踪了。
1: 勾践狐疑地看着他，王后直视着他的眼睛说：
2: 真的没有了。
1: 勾践晴朗的脸色霎时阴郁下来，他倏地离开他说：寡人早就分不清王后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了。既然王后说了是真的，寡人也只好信了。说着他转身便朝门外走去。王后紧抱双肩，看着勾践离去的背影，眼中汪出一潭深深的失落。良久，他回过身来，再次审视着那两颗即将面临不同命运的银杏，似乎要从他们身上寻找他想要的答案，但他得到的只是几片落叶。表面看来，范蠡整日忙于他的生意与桃山的事，似乎早已忘记了自己曾是名震诸侯的上将军范蠡。可是每当夜深人静，他心中翻腾的最多的还是在越国的那段回忆。多年以来，每晚睡觉前，他总是喜欢四处巡视一番，一味检查白日的疏漏，更多的却是想找一个独自排解心事的空间。这天夜晚，范蠡刚刚披衣出门，一时随即便跟了出来。范蠡指着正在往厨房搬柴的邹屠氏说：
4: 你去叫上方南与子规，让他们去搬吧，一个女人干这种粗活实在太不应该了。我去声舍那边转转就回来，你也早些歇息。
1: 一时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搬柴去了。清凉的夜风轻轻拂过范蠡花白的须发，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只有在这寂静无人的时刻，才显出了乌云般的愁思。几年来，他一直为西施的遭遇而自责，倘若不是自己

0: 亲手将他送去吴国，倘若不是自己自作聪明的设一个以退为进的迷阵，倘若就在他被无数个倘若淹没之时，已不觉快到心声社了。此时一阵惊悚的鸣叫从牛羊群中隐隐传来，范蠡闻之，所有的倘若都随风而去了，他不由得放慢了脚步，站在一棵树下观察。忽然几点绿光在黑暗中疯狂闪烁，牛羊的叫声也由惊悚到恐惧到狂乱。范蠡心中不由得大惊，
1: 狼，是狼群。
0: 自惹儿离家之后，江印一直寝食难安，夜已深，他仍靠在卧榻上闭目愁思。婢女轻声提示着，
2: 老爷去床上睡吧，这里躺久了万一着凉。
0: 江印虽然睁开了眼，却仍不哼不哈的躺着不动。外面自远而近的传来了说话声，江印即刻坐了起来。
3: 快去看看是不是霍管家回来了。
0: 婢女即刻遵命转身，她刚走出房门，江印就在后面喊着，
3: 若是霍管家就让他快些进来。
0: 果然是霍管家，他随着婢女匆匆进来说道，
4: 老爷已经找到三夫人的踪迹了。
0: 江印霍地站了起来，
3: 快说在哪儿。
5: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6: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省长梁慧玲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155目标任务，持续打好新时代新征程、临渠三问新答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城乡地企融合促进乡村林场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安全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认识严峻复杂防汛形势，强化监测预警，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1号，全市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暨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启动会议召开，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八威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影响，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议强调，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围绕实战需要，聚焦工作闭环，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到了解要深入，研判要精准，排查要彻底，预判要管用，应急要有方，处置要及时，坚决守住不亡人少伤人底线。会议强调，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联合会商，加大专业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土专家实战经验，统筹上报和下达，形成较硬型闭环。要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全面摸排风险底数，动态完善重点人员清单，坚持以预警信号为令，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会议强调，要抓紧修订完善应急预案，针对主要风险点编制简易实用实操预案，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扎实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前置抢险救援装备和物资，全面启动市县两级联合指挥调度机制，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统筹推进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守牢安全底线。本台记者陈小雨、刘荣祥报道，7月10号，市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联合市关工委在美江木蚁研学基地举办生态科技制作与绿色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依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相关项目，通过实地参观加专家授课加动手实践模式，为乌马河第一小学50名学生打造了一堂生动的生态文明课。在美江木蚁文化创意园，学生们有序参观，老科技工作者结合实物讲解林业资源循环利用原理，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具象化，增强学生对家乡文化的认同感。非遗传承人王美江围绕木蚁产业与非遗文化进行主题分享，通过问答互动引导学生了解伊春文旅产业。省林科院伊春分院专家李宝志以白桦树为例，讲解其生态价值及白桦树枝的产业前景，展示林业科技成果的转化路径。在体验环节，学生们在老科技工作者和专业教师指导下，利用木边角料进行打磨、拼接、上色等工序，亲手完成木艺作品，在实践中感受工匠精神与资源循环利用的意义。本台消息，7月9号，来自北京、辽宁、陕西、河北等地的100余名自驾爱好者齐聚大景山县，重走抗联路，实地学习感悟东北抗联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青山埋忠骨，林海送英魂。在带领抗日英烈纪念园，自驾游成员神情肃穆，整齐列队，面向纪念碑肃立默哀，向东北抗日联军革命先烈敬献鲜花，深切缅怀先烈。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次红色之旅为契机，把抗联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勇担使命，砥砺前行。随后，自驾团队从乌代公路启程，穿越茫茫小兴安岭，车窗轻摇，清冽的草木香气扑面而来，一步一景皆是原生态的兴安胜景，让众人尽情领略车在林间走，人在画中游的自驾惬意。枫林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慧君、张哲报道。近日，枫林县组织开展2026年度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统筹伊春森工红星林业局公司、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枫林大队等多方力量，模拟汛期险情应急处置全过程，检验应急预案科学性与实操性，全面提升地企协同防汛处置能力。演练模拟枫林县红星镇辖区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红旗河水位暴涨、河水倒灌、低洼区域受淹等险情。红星镇防汛应急指挥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统筹各方救援力量火速驰援，各联动单位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开展人员搜救转移、堤防加固、缺口封堵等抢险工作，同步落实物资保障，现场安

0: 秩序疏导等配套工作，成功化解模拟险情。整场演练处置规范，联动高效，实战演练紧贴汛期真实险情场景，流程完整，处置规范，有效检验了枫林县属地与辖区企业各部门协同联动的应急处置体系，进一步磨合了地企联动抢险工作机制，锤炼了应急救援队伍实战能力。
1: 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关于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的通知，各县市区政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根据市气象台预报，受高空低涡、副热带高压和减弱后台风巴威的影响，未来一周我市多降雨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60到120毫米，降雨天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1号到13号，受高空低涡和副热带高压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我市有小到中雨10到25毫米。第二阶段14号到15号，受高空低涡和台风巴威减弱后低槽的影响，我市有中到大雨15到40毫米，中东部部分乡镇暴雨50到100毫米。降雨同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雨量较大。12号到13号、15号到16号风力较大，平均风力4到5级，阵风7级以上。目前台风巴威登陆我国后，北上移动路径、移动速度和强度仍有不确定性，后期变化将直接影响我市出现风雨的区域及强度。黑龙江省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已于7月10号23时30分启动全省重大气象灾害暴雨三级应急响应。根据上述情况，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决定于7月11号9时30分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警示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和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按照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依政办规2022-30号要求，做好相关应急响应工作。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伊春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首字母 @163.com 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特此通知，伊春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2026年7月11号。市气象灾害应急指挥部各成员单位可通过邮箱适时反馈暴雨天气应对工作情况。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在你探索的目光中，每一秒都是一幅斑斓的图画，
3: 在你追寻的脚步中，每一秒都是你成功的阶梯。
4: 让歌声伴我们同行，让快乐伴我们成长，
5: 青春飞扬。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送的青春飞扬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徐畅姐姐，感谢您在每周的这一时间能够守候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知道吗？伊春是我国北方最纯净的森林氧吧，特别是夏日的伊春，林海叠翠，负氧离子萦绕身旁，溪流潺潺，山花烂漫，宛如天然氧吧与避暑秘境。更有山特产开阔味蕾，饱满的榛子，醇香的蘑菇酱，新鲜的山野菜，还有甘甜的蜂蜜。快来邂逅伊春最美夏天，邂逅这份清凉与诗意，开启惬意之旅吧，伊春欢迎您。
1: 了解最新动态，报道最新资讯，科教资讯。
2: 日前，由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主办，市教育研究院承办的2026年黑龙江省小学阶段教研赋能牵手城乡帮扶行动暨 AI 赋能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研讨培训活动在铁力市举行。本次活动紧扣 AI 赋能实践育人牵手城乡协同发展主题，立足龙江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目标，聚焦人工智能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融合路径，通过课例展示、教学点评、主题论坛、经验分享等多元形式交流城乡教研帮扶落地实效及阶段性成果。活动采用线上线下同步进行，线下参会256人，线上观看达9886人，实现优质教研资源广泛辐射，为全省综合实践教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7月2号，东北林业大学文法学院1型6人赴南沙县开展专题调研，参加共建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大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签约仪式，精准对接南沙县发展需求，深化校地务实合作，助力南沙高质量发展。这次调研座谈会紧扣南沙发展实际，聚焦基层治理现代化，详细了解县域社会工作服务、特殊困难群体关爱等工作开展情况，梳理学生实习岗位需求，聚焦生态环境建设，调研林区生态保护、社区建设等工作需求，探索依托社会工作力量开展宣教帮扶的合作路径。座谈结束后，举行共建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大学生实习就业基地签约仪式，双方代表共同签署合作协议，校地双方将依托各自资源优势，深化在社会工作、法学等领域务实合作，推动高校专业优势与县域发展需求精准对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日前，黑龙江省女企业家协会在伊美区第6中学设立全省第8家巾帼助学图书馆，7月2号举行图书馆揭牌启动仪式。省工商联副主席韦宏斌、省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胡波、市领导陈旭、周成刚、省女企业家协会会长赵小红及省市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爱心企业家代表、哈尔滨德强中学伊美区第6中学师生代表共同参与活动。仪式上，韦宏斌、胡波相继讲话，号召更多巾帼力量投身助学事业。陈旭、赵小红先后致辞，对女企业家群体信息教育、反哺家乡的责任担当给予充分肯定。活动现场播放了巾帼助学图书馆项目宣传片与爱心捐助企业家事迹短片。
1: 展示个人魅力，绽放青春活力，青春风采。
2: 6月30号晚，团南岔县委组织开展青云南岔电商直播助农活动，让南岔县陈明镇优质木耳搭上电商快车。 直播现场，返乡青年主播化身家乡推荐官，以扎根乡土的经历，全力推荐南岔县陈明镇特色林下产品木耳。主播详细介绍本地山林生态环境、木耳培育流程和天然晾晒工艺，展示木耳肉厚实、泡发率高等产品优势，实时与网友互动，解答关于产地、吃法、储存、物流等各类咨询，用朴实真诚的乡土之声宣传家乡特色林下产品，直播间氛围热烈。据了解，这次直播共计2个小时，累计观看2531人次，产品浏览超6000次，卖出陈明木耳200多斤，总销售额7200多元。活动的开展为返乡青年搭建了创业交流、直播实践的平台，打通了线上销售路径，推动南岔县域特色林下产品走出深山，销往各地，为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县域振兴发展注入鲜活青春力量。返乡青年焦亮：
3: 我们希望依托电商渠道，打通农产品的销售路径，实实在在的帮农户拓宽销路，增加收入，也期待着更多青年主动参与进来，发挥自身优势，以青春之力助力本土产业发展，为家乡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2: 日前，团市委、市青联共同

开展守护母亲河青春向绿行保护母亲河志愿服务活动，团市委机关干部、市青年委员、市直单位青年代表、新兴领域青年代表、西部计划志愿者代表及伊春职业学院学生共计7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当天，志愿者沿伊春河南岸步道及周边区域清理塑料瓶、废弃杂物等垃圾，并进行分类处理。同时，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环保宣传手提袋，普及生态保护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参与活动的青年志愿者纷纷表示，将持续践行生态保护理念，主动投身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守护母亲河生态风貌，为家乡生态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近日，医美区社会工作部团区委联合伊春职业学院开展手绘井盖美化家园公益活动，用创意画笔为沉闷的下水井盖换装，让单调的城市角落焕发别样生机。在回龙湾大街两侧，来自伊春职业学院的学生分工协作，认真勾勒轮廓，填充色彩。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力与创造力，将单调的井盖化作画布，蓝天白云、青山绿植、卡通可爱图像一一呈现。鲜艳的色彩搭配生动的画面，让原本不起眼的井盖瞬间鲜活起来，为原本枯燥的城市道路增添了满满的活力与暖意。此次井盖手绘活动兼顾了美观性与安全性，彩绘图案醒目清晰，能有效提醒过往行人和车辆注意路况，规避安全隐患，让城市细微角落得到美化。一个个创意满满的彩绘井盖，成为街头一道道独特的风景线，摆脱了城市基础设施的单调刻板，赋予了城市灵动的艺术气息。

丰宁县新青第二中学组织开展同心向党系列主题教育活动，厚植学生爱国爱党情怀，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志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时代新征程上奋力跑好历史接力赛。学校以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本次活动的序幕，全校师生整齐列队，伴随着嘹亮的国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国旗下，师生代表发表主题演讲，回顾党的百年奋斗征程，讲述新时代发展成就，号召同学们铭记历史，不负韶华，将爱国热忱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勇担时代使命。全校各班召开同心向党主题班会，班主任通过党史小故事分享、红色歌曲传唱、党史知识问答等丰富形式，带领同学们感悟初心使命，重温红色岁月。同学们踊跃分享感悟，纷纷立下勤学励志的誓言，红色种子在心底深深扎根。此次活动将仪式教育与班级德育有机融合，让红色教育入脑入心，有助于更续红色血脉，培育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好少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厚植学生爱党爱国情怀，唐网县第一小学开展同心向党系列活动，通过升旗仪式、红色主题班会、红歌传唱、亲子共读红色书籍等形式，引导学生听党话跟党走，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保护、自我防范、青春防线。
1: 为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技能，切实提升教师自救互救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凤林县红十字会走进新青中学，开展应急救护员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紧扣校园常见突发意外场景，内容贴近师生日常学习生活。培训讲师采取理论讲解与实操演练相结合，案例分析与互动体验相呼应的方式，系统讲解了黄金救援时间、心肺复苏、 AED 使用等实用救护技能。培训现场秩序井然，氛围浓厚，既有知识的传递，更有技能的锤炼。授课老师细致示范标准操作流程，针对关键动作逐一讲解要点，纠正误区。同学们认真听讲，踊跃参与，亲身体验，动手操作，熟练掌握各项急救基本要领，要与学同频共振，知与行融会贯通，有效克服不会救不敢救的难题。
0: 关注青春热点，记录成长故事，青春在线。
1: 火红的七月，南岔县红色旅游热潮涌动，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红地盘迎来了参观高峰。广大党员干部、居民、游客通过实地探访，沉浸式感受红色历史，在追寻红色足迹中接受精神洗礼，更续信仰力量。在吉星宫红色教育基地展馆，大家聆听抗日战争时期革命先辈们的英雄事迹和取得的丰功伟绩，通过丰富的史料深入了解吉星村党支部的红色历史故事，更好地感悟红色精神，厚植家国情怀。南岔县青年党员干部张宇：
2: 这次来到吉星宫红色教育基地，对我的触动特别深，感受也特别真实。以前都是在书本上看历史，今天在这里听到老支书讲述当年的抗联的红色故事，我内心特别受震撼。当年的条件那么艰苦，先辈们凭着一股信念，一腔热血，守住了根据地，也守住了我们家乡这片土地。这种敢于牺牲、勇于奉献的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和弘扬。作为我们新时代的基层党员干部，我们也一定要传承好这份红色基因，不断增强服务群众的本领，以实际行动弘扬伟大的抗联精神。
1: 进入七月份以来，吉星沟红色教育基地共接待参观旅游团队六批次，党员干部、师中群众及研学游客累计300多人次。基地依托丰富红色史实，常态化开展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等活动，持续掀起红色参观旅游热潮。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

0: 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

0: 成为一名技术员。
1: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0: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34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2: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说汽油能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1: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

0: 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1: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十四五期间的 1.4 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0: 2026年我国向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2: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燃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4: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鼠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万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5: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4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4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6: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全国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7: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8: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7: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9: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7: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民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0: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

0: 综合关爱支持。十五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3: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2: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3: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巴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2: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巴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巴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多个省区市。
4: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5: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6: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7: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8: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9: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0: 层一线高高飘扬。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 来，
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3: 后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6: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6: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天空，烈日再射，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0: 们知道情绪需要用心智去控制，事实上我们也能从膳食方面调理情绪，用吃喝改变易怒情绪的妙招。少吃糖和盐，多吃含有钙磷食物，比如大豆牛奶。胆小怕事的人缺少维生素 ABC， 可以多吃些辣椒、笋干、鱼干等等。怕交际的人多喝点蜂蜜加上果汁和少量饮酒。另外，优柔寡断的朋友可以多吃肉类，并且配上水果蔬菜。消极容易依赖的朋友要节制吃甜食，多吃含钙和维生素 B1 的食物。虎头蛇尾的朋友要多吃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哦。
1: 为什么要给房子穿衣戴帽？现代城市的大多数建筑物调节室内温度的功能几乎完全依赖于空调。在建筑物内使用的各类电力设备中，耗电最多的就是空调，占总用电量的40%到60%。想要降低能耗，除了合理节约的使用空调之外，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对建筑物外墙、窗户和屋顶进行保温处理，让它能够冬暖夏凉，少受外界气温变化的影响，从而减少空调能量的损失，达到节能的目的。这种方式可以形象地比喻为给房子穿衣戴帽。建筑物是通过外墙、窗户和屋顶

把室内和室外两个空间分隔开来的，它们被统称为建筑的维护结构。当室内外存在温度差时，热量会通过维护结构从高温处传到低温处。如果维护结构的隔热性能不好，如墙体和屋顶较薄，窗户不够密封，那么夏天室内空调制冷时，室外的热量就大量透入，使得空调必须持续运转才能维持适宜的温度。冬天空调制热时，热量又容易泄露到室外，同样使能量大量损失。对建筑物进行保温处理，就是要减少维护结构的传热能力。一是在原来的墙体上增加有一定厚度的传热性能差的材料，例如在墙上贴上防火等级 A 级的岩棉、玻璃棉、泡沫玻璃等材料的保温板，或者涂上无机材料的保温砂浆来隔热。导热能力太大的窗户玻璃虽然可以用增加厚度的方法保温，但玻璃太厚会使窗户开关不便，且成本更高。因此人们采用双层甚至三层的中空玻璃，通过隔层的空气来减少传热。还可以在隔层中注入热传导差的惰性气体，以此提高隔热效果。有些大面积的玻璃幕墙还在玻璃的表面涂上一层阻挡红外线的膜，以有效地阻挡太阳辐射的热量。屋顶的保温既可以用墙体保温的办法，也可以增加隔层。一些城市进行的屋顶平改坡就是改进平屋顶易传热的一项保温措施。对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是建筑物节能改造的一项重要而又较易实施的措施。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不能司机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电动自行车是目前使用最广的代步交通工具之一。电动车不仅价格低廉，骑行便利，而且安全环保，如今已经成为大多数人的出行首选。为了图方便，不少居民直接从自家楼上顺出电线，接上一个插线板，就地为电动车充电。但是这样的方式存在极大安全隐患，一旦发生火灾，不仅仅是一辆电动车，有可能危及的是整栋楼所有住户的生命安全。撕拉电线为电动车充电，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危害呢？首先，居民楼用电负荷，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基本都没有考虑为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等充电的用电负荷，每家每户撕拉乱接电线，会增加居民楼或小区的整体用电负荷，给整个小区带来火灾风险。其次，临时电线拉进拉出，暴露在室外，风吹日晒雨淋，日久天长容易造成绝缘体磨损和老化，导致线路漏电、短路，尤其在雨天可能会危及人身安全。再加上部分用户撕拉乱接的电线，本身为无绝缘保护的麻花线，遇短路超负荷，极易引起电线本身的燃烧，并引燃周边可燃烧物，甚至临近建筑。而且用临时电线充电，没有过充保护装置，容易引起电动车电瓶起火或爆炸。对于社区里的小朋友来说，嬉戏玩耍也不安全，许多小朋友不留意或者出于好奇触碰拉扯悬着的电线，一旦触碰到通上电的插座和电源线，容易引发触电，后果不堪设想。针对非线充电，北京已经采取行动了，出台的《北京市物业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业主

业使用人、物业服务人等不得违规撕拉电线、电缆，为电动汽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等充电，违反此规定的，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撕拉电线充电危害大，处罚是手段不是目的，希望大家能够了解非线充电的危害，不要为了充电方便心存侥幸，要采取正确安全的充电方式。使用电动车的专用充电器尽量在室外充电，不在楼梯间、疏散通道等密闭场所充电，不擅自改动电动车动力设备，充电时不随意加长电源线，选择合格的阻燃电线。最后，希望大家谨记不要撕扯电线充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和他人的安全。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发电厂也能建在居民区？发电厂通常建设在非居民区，这对采用热电联产的方式来提高能源效率来说是一个矛盾。不过，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采用在化石能源中相对洁净的天然气来发电，却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少烧煤，多用气，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效应的具体措施之一。而一种称为分布式功能的方式，正是天然气应用的第一选择。其核心是天然气热电联产。人们先用天然气发电产生主要能源电能，对发电过程中产生的废气来生产次要能源蒸汽或热水，也加以充分利用。这样整个天然气发电过程的热能利用率可高达80%左右。之所以叫分布式功能，是因为这种燃烧清洁能源的发电机组可以紧跟用户，在城市中的企业、医院或者居民小区周围都可以分布一大批独立的小型乃至微型的热电联产功能装置。前面介绍的火力发电的热电联产采用的是中央电站、电网、用户这样的集中供电模式，而天然气发电的热电联产则采用分布电站、用户的分布功能方式。其优势是用小而多的高效分布系统来替代大而少的低效集中系统，从而大大提高城市整体的能源利用效率。当这个系统增加了溴化锂吸收式制冷机以后，还可以在夏天利用发电的废热来制冷，实现热电冷三连供。这样也减轻了夏天电网因为巨大的电制冷需要造成的供电短缺的矛盾。因此，分布式功能无论对社会、用户还是电网，都是有益的功能方式。采用分布式功能方式发电的原动机可以是往复式内燃机、小型燃气轮机、微燃机以及外燃机等。它们使用的燃料不仅仅局限于天然气，还可以用沼气、

页岩气、煤层气以及汽油、柴油等相对清洁的燃料。随着新能源的应用，还可以把用户自备的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燃料电池发电、蓄能装置等引入供电系统，成为名副其实的节能环保型绿色功能系统。

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欢迎您收听中国历史博览。

赵括纸上谈兵。公元前262年，秦昭襄王按范睢远交近攻的策略，派大将王和进攻韩国，占领了野王城（今河南沁阳），切断了上党治所在今山西长治北和韩国都城的联络。这一来，韩国在上党的军队可就变成了孤军。孤军的首领冯亭对将士们说：“我想，与其投降秦国，不如投降了赵国。赵国得到了上党，秦国一定去争。这样，赵国就不得不和韩国联合起来，共同抵抗秦国。”大伙全都赞成这个办法，当时就打发使者带上上党的地图去献给赵国。这时候赵惠文王已经死了，他儿子即位，就是赵孝成王。蔺相如已经告退，平原君赵胜做相国，他带领50,000人马去接收上党后回朝，仍然派冯亭为上党太守。平原君临走时，冯亭对他说：“上党归了赵国，秦国一定来攻打，公子回去之后，请赵王快派大军来，才能够打退秦军。”平原君回去把所有的经过向赵孝成王报告了，赵孝成王非常高兴，天天喝酒庆祝，把抵抗秦国的事搁下了。秦国的大将王和随后就把上党围住，冯亭守了2个月，一直不见赵国的救兵，将士们和老百姓急得没有办法，只好开了城门，拼着死命往赵国逃跑。冯亭的残兵败将带着上党的难民一直到了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这才碰见赵国的大将廉颇率领20万大军来救上党，可是上党已经丢了。廉颇和冯亭会合在一起，正打算反攻，秦国的兵马跟着就到了，

0: 一下子把赵国的前哨部队打败，廉颇连忙退回阵地，守住阵脚，叫士兵们增高堡垒，加深壕沟，准备跟远来的秦军对峙下去，做长期抵抗。王和屡次三番地向赵军挑战，赵军说什么也不出来。两下里耗了足有四个多月，王和想不出进攻的法子，他派人去禀报秦昭襄王，说廉颇真是个很有经验的老将，不轻易出来交战。我们老远的到了这儿，真要是这么长时期对峙下去，粮草接济不上了，可怎么好呢？范睢对秦昭襄王说，要打败赵国，让我先想办法叫赵国把廉颇调回去。过了几天，赵孝成王听到左右纷纷议论，说廉颇太老了，不敢跟秦国交锋，要是叫年富力强的赵括去，秦国这点兵马早就给他打散了。赵孝成王便派人去催廉颇开仗，廉颇还是坚守阵地。赵孝成王立刻把赵括叫来，问他能不能把秦军打退。赵括说，要是秦国派白起来，我还得考虑，如今来的是王和，他不是我的对手。赵孝成王一听特别高兴，当时就拜赵括为大将，去替换廉颇。赵括还没动身，他母亲上了一道奏章，请求赵孝成王别派他儿子去，赵孝成王就把他招了来，要他说一说理由。赵括的母亲见了赵孝成王，说他父亲赵奢临死的时候再三嘱咐说，打仗是多么危险的事儿，战战兢兢，处处都得考虑到，还怕有疏忽的地方。赵括倒把军事当作闹着玩似的，一谈起兵法来就眼空四海，目中无人。将来要是大王用他为大将的话，我们一家大小遭了灾祸倒还在其次，怕的是连国家都要断送在他手里。我请求大王千万别用他。赵孝成王说，我已经决定了。公元前260年，赵孝成王叫赵括再带领20万兵马到了长平关，代替廉颇验过兵符，两块可以符合的老虎形的信物，所以兵符也叫虎符，办了移交。廉颇回邯郸去了。赵括统领着40多万大军，声势十分浩大，他下了一道命令说，秦国来挑战，必须迎头打回去，敌人打败了就得追下去，非杀得他们片甲不留不算完。冯亭劝止他，把廉颇诚心消耗秦国兵马的用意说了一遍。赵括说，老头懂得什么。那边范睢一得到赵括替换廉颇的信儿，就打发武安君白起去指挥王和。白起布置了埋伏，故意打了几阵败仗，把赵括的军队引了出来，切断了他们的后路，赵括的大军就成了孤军。他们守了46天，内无粮草，外无救兵，赵括给乱箭射死，冯亭自杀，赵军全垮了。白起叫人挑着赵括的脑袋，命赵军投降。赵军已经饿得没有力气了，他们一听说主将给杀了，全都扔了家伙投降了。白起一检查投降的赵军，一共有40多万人。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历史博览，感谢各位的收听。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先天故事。乌鸦与喜鹊。
1: 树林里有一只乌鸦，孵出了一只小乌鸦。小乌鸦长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应该学习说话的时候了。可是它的妈妈老乌鸦却认为自己的叫声很不好听，就找到了喜鹊。喜鹊是树林里鸟类公认的歌唱家，它的声音不光是鸟儿受听，就是在人类社会也是颇有盛名。老乌鸦对喜鹊说：
2: 我的老朋友，你的声音在树林里是出名的好听，而且那些人们都把你的叫声当成喜事来临的新兆，说喜鹊叫好事到，可是一听到我的声音就呸呸的吐口水。我知道我的声音是没有办法改变，可是我的孩子不能再走我的路，我要给他开出一个新天地，请你当他的语言教师吧。我希望由我的孩子开始，把我们乌鸦的叫声从恶声变成美声，让人们由厌恶我们到喜爱我们，对我们做出一个崭新的评价吧。
1: 喜鹊谦虚地说：
3: 老朋友的要求我怎么能不遵从呢？我也深深地理解你的苦恼，只是有一个问题，我的脾气不大好，教学的方法也非常严格的，我不知道你的孩子能不能适应。

0: 的这个孩子脾气是特别的好，而且特别愿意学习，而且我已经跟他打过招呼，我说严师出高徒，只要能把你培养出一副好听的嗓子，怎么严格都可以，孩子是同意的，你就放心的教吧，我不会忘了你的大恩大德。
1: 喜鹊把小乌鸦收下了，他从最简单的发音开始教起，喳喳，小乌鸦跟着学，
0: 喳喳。
1: 喜鹊耐心的纠正，
2: 是喳喳。
1: 小乌鸦跟着学，
0: 我知道是呱呱。
1: 喜鹊用翅膀扇了小乌鸦一下，又从头教起，
2: 喳喳。
1: 小乌鸦认真的跟着学，
0: 呱呱。
1: 喜鹊生气了，他用嘴在小乌鸦的头上轻轻啄了一下，
0: 大声的说，喳喳。
1: 小乌鸦不愧是个好学生，挨了打也不抱怨，还是认认真真的跟着学，
0: 喳喳。
1: 一天下来，不管喜鹊怎么教，小乌鸦就是两个字，
0: 呱呱。
1: 接连几天都是这样，喜鹊的坏脾气又上来了，他把小乌鸦揪起来，用嘴去啄，用爪子去抓，还大声的骂。可是小乌鸦总是那样的尊师守礼，而且一张嘴就是乌鸦妈妈的口音，
0: 呱呱。
1: 两个星期过去了，喜鹊无计可施，只好羞愧地把小乌鸦送回了家。他对老乌鸦说，
3: 对不起，我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我也想明白了，他本来就是个乌鸦，我怎么能把他变成喜鹊呢？
1: 老乌鸦再也不强迫孩子去改变声音了，他坦然地认可了这个命运。从此以后，每天早晨，老乌鸦带着小乌鸦在树林和草地散步，并且用它们独有的声调互相呼唤着。树林里的鸟看到这对母子的情谊这样深重，都说
4: 这两只乌鸦叫的真和谐，真好听啊。
5: 小小信箱，
6: 老乌鸦为什么要孩子学唱歌？小乌鸦是怎样学习唱歌的？大家为什么都说他们的声音好听呢？这个寓言给了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
5: 聪聪 A B C，
7: 老乌鸦要孩子学唱歌，是想让他的声音变得好听一些，以改变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小乌鸦觉得很刻苦，可还是一张嘴就是呱呱呱。大家都说他的声音好听了，是因为觉得他们在一起的叫声非常和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不要怨先天的一些缺陷，也不要盲目地跟着别人跑，要在自己的条件基础上学好适合自己发展的知识和才能。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成语是历史的积淀，每一个成语的背后都有一个含义深远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言生动，能够帮助了解历史，学习知识，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请听成语故事。
1: 阳春白雪，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春秋时期，晋献公在位时最宠信一个叫骊姬的妃子。当时晋献公已经立了申生为太子，准备让他继位，可骊姬想让自己的儿子奚齐当国君，于是他千方百计地陷害申生，最终申生自杀身亡，他的两个哥哥重耳和夷吾逃亡国外。后来晋献公病重，他把最信任的大夫荀息叫到床前，嘱咐他好好辅佐奚齐当国君。荀息答应了，

可是他的使命太艰难了，晋献公一死，晋国陷入一片混乱之中。有一个名叫李克的大夫，他原来是太子申生的副将，他觉得申生死得太冤枉，一心想为申生报仇。西岐登上君位不久，他就找到机会把西岐给杀了。荀息只好又立了西岐的弟弟卓子当国君，可是很快李克又把卓子杀了。这时候流亡秦国的夷吾回国当上了国君，这就是晋惠公。晋惠公刚当上国君就想杀掉李克，他对李克说，你杀掉了两个国君和一个大夫，我如果不杀你，别人就不会服我，你受死吧。没想到李克不但不害怕，还冷笑着说，如果我不杀他们，能轮到你来当这个国君吗？你既然已经打定主意把罪名加到我头上，还怕找不到理由吗？原文是，欲加之罪，其无辞乎？于是他自己扑到箭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成语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由欲加之罪，其无辞乎演变而来，是说想要给人强加上罪名，何愁找不到借口。欲，想要，希望的意思。患呢，是害怕的意思。辞，就是理由，借口。

功败垂成。公元383年，北方的前秦出动大军南侵东晋，东晋朝廷命令广陵相谢玄为前锋，与其他将领在淝水一带迎战。谢玄指挥得当，以少胜多，以弱制强，获得了淝水之战的大捷。接着他又领兵北伐，收复了徐青等六个州，进兵河北。为了加强北方国土的防务，谢玄写了一道驻守幽州、冀州和彭城的奏章。东晋皇族妒忌谢玄的功绩，要他还师坐镇淮阴。谢玄在南下途中不幸得病，他写了一道奏章要求解除职务。晋孝武帝不让他辞职，派了一个名医为他治病。两年后谢玄病故，当年只有46岁。古书《晋书·谢玄传》论有“将领何促，功败垂成”的句子。垂，将要，成语“功败垂成”指事情将要取得成功的时候失败了，含有惋惜的意思。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传播精彩，传递阳光。欢迎收听早间新闻。
2: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日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节目。本台记者吴汉奇、刘亮报道。7月10号，市委书记董文勤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全国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晓薇、省长梁慧玲在伊春调研时的讲话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审议有关文件，部署相关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155目标任务，持续打好新时代新征程、林区三问新答卷，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城乡地企融合促进乡村林场全面振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重要文章精神，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强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全面提升自主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安全隐患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刻认识严峻复杂防汛形势，强化监测预警，抓好实战化应急演练，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张丹、高盛哲报道，7月11号，全市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暨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启动会议召开，市长、市防止总指挥苑方江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迅速落实全省防范应对台风巴威视频调度会议部署，全力防范应对台风影响，坚决打好防汛主动仗。会议强调，要迅速进入战时状态，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围绕实战需要聚焦工作闭环，坚持问题导向，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做到了解要深入，研判要精准，排查要彻底，预判要管用，应急要有方，处置要及时，坚决守住不亡人少伤人底线。会议强调，要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加强联合会商，加大专业检查力度，充分发挥土专家实战经验，统筹上报和下达，形成较硬型闭环，要及时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全面摸排风险底数，动态完善重点人员清单，坚持以预警信号为令，严格落实四个一律要求，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人。会议强调，要抓紧修订完善应急预案，针对主要风险点编制简易实用实操预案，加强风险隐患动态排查，扎实开展防汛安全督导检查，前置抢险救援装备和物资，全面启动市县两级联合指挥调度机制，严格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要统筹推